0: 号成功了，小优去把蚕宝宝拿过来吧。
1: 不是，蚕宝宝们都睡着了。
0: 糟糕，给他们吃了太多的叶子了。
2: 你好，博士。
3: 你好，小优。
0: 小朋友们好呀。
4: 大家好，优。
0: 小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5: 博士，你家这里有很多毛毛虫，这些毛毛虫把蝴蝶宝宝吃掉了。
0: 这其实就是蝴蝶的宝宝呀。哦。
4: 不是，蚕宝宝开始吐丝了，
0: 是不是彩色的？那我去看一下，让小优去给你们解答吧。
4: 好的，不是，大家等着我哟。
2: 小优你好。
4: 大家好啊。
6: 小优小优，那些毛毛虫真的是蝴蝶宝宝吗？
4: 你别急，让我们去想象空间里一探究竟吧。这是博士画的蝴蝶生长画册哦。
6: 这个是蝴蝶小宝宝，我看见过。
4: 画册的顺序被打乱了，大家给排列好，就能知道蝴蝶宝宝怎样成长成漂亮的蝴蝶了。
6: 刚出生的蝴蝶宝宝就是这样的。
4: 没错，妮妮。
6: 可是哪个是第二张呢？
5: 博士说毛毛虫也是蝴蝶宝宝。
4: 没错，蝴蝶卵孵化出来就会变成毛毛虫哟。
6: 真的是蝴蝶宝宝呀。蝴蝶宝宝长大就变成蝴蝶啦。
4: 不对哟，毛毛虫可不会一下子变成蝴蝶。
5: 我知道了，第三张是这个。
4: 为什么是这个呢？
5: 看，这只毛毛虫和画里的一样，
4: 毛毛虫正在吐丝帮助自己，这就是画册里的蛹。这一定是第四张，毛毛虫用丝把自己完全包住了。露娜说的没错哟，这个时候蛹变成了茧。
6: 可是毛毛虫为什么要把自己困住啊？
4: 因为它要在茧里面长成蝴蝶。
5: 毛毛虫变成了蝴蝶。
6: 哇，
4: 蝴蝶卵孵化成毛毛虫，毛毛虫变成蛹，最后破茧成为漂亮的蝴蝶了。
5: 原来是这样啊。
4: 太棒了。
6: 我要好好照顾毛毛虫，让它们都变成漂亮的蝴蝶。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蝴蝶的生长过程了吗？
4: 小优知道，蝴蝶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分别是卵、幼虫、蛹和成虫。
0: 毛毛虫会变成美丽的蝴蝶，大自然多美妙啊！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6: 云朵里藏着的雨水。哇，好漂亮。
7: 累死我了，
6: 婆婆。
7: 怎么了？
6: 不是啦，我是说天上的那个婆婆。嘿，哦，
5: 哇，天上真的有个婆婆。
6: 你们看，婆婆动起来啦。
7: 哇，好像棉花糖啊。
6: 快看，大怪兽。婆婆
8: 快跑啊，会被怪兽吃掉的。
5: 婆婆真厉害，一下子就打败了大怪兽。
6: 真是超酷。
7: 我是最厉害的。
4: 妮妮，你在做什么？
6: 这朵云这么低，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
4: 哇！我好像在树上看到过，云朵低低地飘着，说明天空马上就要
6: 下雨了。

0: 真讨厌，全身都湿了。
1: 咦，白云怎么都不见了？
2: 我的云朵也不见了。
0: 可能是被雨水淋湿了，也许是被雨水融化了。
2: 对，棉花糖遇到水就会被融化。
0: 不可能，雨怎么会被融化掉？应该是被淋湿了，颜色变深，所以我们看不清。
2: 云究竟去了哪里了呢？
3: 我们问问博士不就知道了。
4: 小鹰，造云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小朋友们，这是怎么了？
5: 只是被雨淋湿了。
0: 不是，博士，雨水打湿了云朵，我们看不见漂亮的云了。
4: 雨水是不会打湿云朵的。
3: 博士，你的云
4: 实验又失败了，我试试改造一下。小朋友们别着急，现在我让小优去告诉大家吧。
3: 小朋友，下雨天在野外躲雨是很危险的，我带你们回家吧。小朋友，淋过雨要快点擦干，不然会感冒的哟。现在我们开始做实验，这些都是要用到的道具。好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实验吧。琪琪，你把冷水倒到水槽里。
1: 可以了吗？
3: 够了够了。接下来我们把棉花团穿过这根线。呵呵，该让谁来呢？
0: 我来我来，我最擅长做手工活啦。
3: 妮妮，你用这个胶带把线的两端固定在水槽两边，这团棉花就代表云。
0: 我们要做什么？
3: 嘻嘻，保鲜膜就交给你，把顶端包住。
0: 完成了。
3: 现在我们用加热灯来模仿太阳。水槽里的水经过加热灯的照射，蒸发到棉花里，形成小水滴。小水滴聚集起来，落到地面上，就形成了雨。
0: 啊，水槽里下雨了！
1: 所以雨水根本不会把云朵打湿，因为雨水就是云朵变的。呵呵，
3: 没错。
0: 快看，花婆又出现了。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雨水和云朵有什么关系吗？
3: 小优知道，云朵其实就是许许多多的小水滴组成的，当这些小水滴遇到冷空气时，就会聚集成大水滴滴落下来。
4: 没错，这就成了雨。小朋友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咱们下回再见。
3: 再见。

0: 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渍。

0: 冬日里的约定。
1: 婆婆，
2: 婆婆，
1: 婆婆，快开门啊！外面好冷啊！
2: 好冷啊！
3: 早上好。

0: 天气这么冷，你们怎么不睡懒觉呢？
1: 你忘了吗？昨天说好我们要来看豆豆的呀。
0: 我把豆豆忘在窗台上了。
2: 这就是豆豆呀。
3: 这都结冰了，豆豆不会有事吧？好冰啊。
0: 我的豆豆。
1: 婆婆别担心，只要能让豆豆暖和起来，它就没事了。棉手绢。
0: 我的豆豆冻死了。
4: 婆婆，琪琪，我们快呼叫博士吧。
1: 好，呼叫博士。
5: 这天可真冷啊。
4: 博士，喝点热茶吧。
5: 谢谢小优。
1: 博士，婆婆的小乌龟不动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婆婆别担心，博士现在就去。
4: 博士你感冒了，就让小优去看看情况吧。
5: 那就拜托你了，小优。
4: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小优请进。
4: 谢谢琪琪。小优，你可算来了。
0: 我把豆豆忘在窗台上了，把它给冻死了。
4: 婆婆别哭，让我来检查一下。X 光扫描。原来豆豆只是在冬眠了。
0: 冬眠？
4: 很多动物会有冬天睡觉直到春天才醒来的习惯哦，就像豆豆这样。
0: 你是说豆豆只是在睡觉而已吗？
4: 没错。
0: 太好了，我的豆豆还活着。
1: 可是豆豆为什么会睡这么久呢？
4: 那就让我们到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当心冰哨很滑哟。
1: 这不是我的小水缸吗？对了，豆豆！哎呦！
2: 琪琪被卡住了，
3: 琪琪要不行了。
4: 有人在顶我。
1: 琪琪，
4: 琪琪号安全抵达。
1: 不好意思，琪琪。
4: 琪琪，
5: 老婆。
1: 豆豆，刚才你一动不动的，担心死我了。
5: 可是我感觉好困啊。
0: 因为冬天的温度会让豆豆行动不便，所以他要靠睡觉来保存体力。
1: 豆豆，这么久不吃东西，你不会饿吗？
5: 不会的，我在睡觉前吃了很多东西。
0: 豆豆吃下的食物足够让他度过冬天了，大家不用担心。
4: 豆豆准备的可真周到啊。
1: 那你好好睡，等到明年春天我们再一起玩啊。
5: 好的，婆婆。
0: 所以冬眠的目的是帮助小动物们度过寒冷的冬季哟。
1: 既然这样，婆婆也要去冬眠了。
6: 难道婆婆也是小乌龟吗？
7: 你们知道小乌龟为什么要冬眠吗？
0: 我知道，为了减少能耗，度过寒冷的冬季。
7: 像刺猬、松鼠、蛇也会冬眠，
0: 可不要打扰它们休息哟。
7: 小朋友们再见。
4: 蜗牛的脚印。

0: 西，你在干什么？
1: 啊，西西，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2: 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啊！我找到了通往宝藏的路线图。
3: 宝藏。
2: 嘿嘿，只要顺着这条发光的线走，就一定能找到宝藏。嘿，
0: 真的吗？
2: 当然啦，等找到了宝藏，我可以分给你们一起玩。
1: 咦，是琪琪。
2: 糟糕，居然被琪琪先找到了宝藏。我不管，宝藏要分我一半。
4: 小声点，别把小蜗牛吓跑了。
2: 路线图原来是小蜗牛画的吗？
1: 什么路线图？我想这应该是小蜗牛留下的脚印吧。
2: 啊，我还以为能找到宝藏呢。
1: 默默，小蜗牛为什么会留下这些脚印呢？我也不知道，我们问问博士吧。呼叫博士。
5: 加入了蜗牛提取液的润滑剂，果然比之前更好用了。
6: 博士，小哥，你们好。
5: 小朋友们好啊。
6: 博士，为什么小蜗牛留下的脚印是一条白线啊？而且还黏糊糊的。
2: 还有还有，为什么这条线会发光呢？
5: 这些问题让小优去给大家解答吧。
2: 大家等着我哦。
3: 小优好。
2: 小朋友们好。大家知道小蜗牛是怎么走路的吗？
1: 不知道。
2: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世界一探究竟

0: 我来带头，跟我走。耶！哎呀！小蜗牛，等一等！啊！哎呦！
1: 好！
0: 哎呦，地上这些黏黏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些粘液可以帮助我爬行，还能保护我呢。
2: 可是，这些粘液黏糊糊的，你不会被粘住吗？
0: 那大家就亲自试一试吧。这是黏黏球，它可以让我们像小蜗牛一样在地上爬行。
3: 我先来，我先来。哎呀！
2: 太有趣了，琪琪，教我一个。哎！
0: 婆婆，你要不要试一试？
4: 我的肚子和黏黏球一样，又大又软，不用它，我也可以爬得很快。喂，好累啊，在地上爬可真不容易。
2: 波波，你可一步都没有动呢。
4: 我失败了。
0: 波波，你现在知道黏液有多重要了吧？小蜗牛在地上爬可全靠黏液的帮助哦。啊！
5: 小朋友们，小蜗牛爬过的地方为什么会有粘液呢？
0: 小优知道，因为小蜗牛是靠着腹足爬行的，在爬行时它的腹足足线上不断分泌出粘液，有助于小蜗牛的爬行，还能提高它的爬行速度。
5: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呢，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0: 名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怪的猎手。哇，是小蜘蛛。
1: 是啊，
0: 婆婆你看，那里是他的家吧？
1: 一定是的，小蜘蛛要回家去呢。
0: 你把小蜘蛛的家给毁了。
2: 小蜘蛛啊，哎，哪来的蜘蛛王？哇，好黏啊。
1: 小蜘蛛不见了。
0: 小蜘蛛的家坏了，它一定很伤心。
2: 琪琪，我们问问博士看看有什么办法吧。
0: 呼叫博士，
3: 博士好，小友好，
4: 小朋友们好。
2: 博士，我们不小心把蜘蛛网弄坏了，
1: 小蜘蛛无家可归了。
5: 原来是这样啊，大家不用担心，小蜘蛛很快就能修好自己的家的。
6: 博士，蜘蛛为什么要织网呢？
5: 这个呢，就让小优来给大家解答吧。
7: 好的，博士，大家等着我。
0: 还是没有找到小蜘蛛。小优来啦！
7: 小朋友们好，
3: 小优好。
0: 小优，蜘蛛为什么要结那么黏的网呢？
7: 这可是小蜘蛛赖以生存的绝招哦！
3: 绝招！
7: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8: 超级想象力！
0: 哇！
7: 小朋友们，蜘蛛结网是用来抓昆虫的，苍蝇、蚊子，这些都是蜘蛛的食物哦。
0: 因为西西不是昆虫，蜘蛛才放了它。对了，小优，那大蜘蛛自己怎么没被粘住呢？
7: 小朋友们回忆一下，刚刚蜘蛛抬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
2: 蜘蛛在家喝茶喝茶。
0: 我记得它的脚底亮亮的，
7: 其实这是蜘蛛脚底分泌的一种油。有了这个本领，蜘蛛才可以在蛛网上自如地行走哦。小朋友们，这就是蜘蛛不会被粘住的秘密了。大蜘蛛不喜欢被打扰，我们该回去了哟。

0: 家了。呵呵，
1: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把蛛网清扫掉哦。
2: 谁都不要。
1: 蜘蛛应该生活在野外，那里更适合它们捕猎和生活哦。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蜘蛛为什么要结网了吗？
1: 我知道，蜘蛛结网是捕猎用的，蜘蛛网很黏，这样被黏上的虫子们就飞不走了。蜘蛛的脚上有一层油性物质，它可以让蜘蛛不被蜘蛛网黏住哦。
3: 如果家里有蜘蛛网，小朋友们要记得打扫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4: 蜜蜂舞蹈家。
5: 好漂亮的花呀！
6: 这是博士送我的郁金香。不要蛰我！
4: 妮妮、鲁娜，你们怎么了？
6: 花园里有只小蜜蜂。
4: 蜜蜂喂，让我来赶走它吧。快看，琪琪赶走小蜜蜂了。哇，
0: 太酷了，琪琪。
6: 哇，好多蜜蜂。
4: 怎么突然飞来这么多蜜蜂啊？
6: 都嚼不了花了呢。
1: 我们去找博士帮忙吧。
4: 呼叫博士。
7: 博士好，小鱼好。
3: 大家好啊。
6: 博士，花园里突然来了一群蜜蜂，我们都不敢浇花了。
1: 博士，找小鹰去看看吧。大家等着我。
8: 小朋友们，蜜蜂已经被小鹰赶走了。
1: 哇，蜜蜂真的飞走了。奇怪，蜜蜂又不会说话，是怎么找来同伴的呢？
9: 蜜蜂有独特的交流方式哟。不如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7: 好耶，
10: 超级想象力。
4: 这个桶是干嘛的呀？
1: 小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小蜜蜂们。别担心，平时的小蜜蜂还是很乖的哟。小朋友们，和小蜜蜂们一起比赛采蜜吧。
7: 采蜜，
11: 好耶！
1: 比赛开始。
6: 鲁娜，这里有一朵花。
1: 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0: 采到蜜了，好香啊。我没有偷吃。
6: 你有发现别的花吗？
4: 花丛，只要把大家带来这里，机器队就赢定了。不好，得赶快通知大家。妮妮、鲁娜、花婆，
1: 快看，是琪琪。
4: 我发现了花丛，快来呀。
0: 听不清了。
6: 我们还是赶紧去找花吧。

0: 时间到。
1: 好啦，七七采满了蜜耶。
2: 可是小蜜蜂们全部采满了。嘿嘿，
0: 蜜蜂队获胜。
2: 小优，蜜蜂是怎么叫来伙伴的？
0: 蜜蜂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会通过在天上打转的行为来相互交流。
2: 怪不得花园里来了这么多小蜜蜂啊。
3: 小朋友们知道蜜蜂为什么跳舞吗？
0: 小优知道，蜜蜂的舞蹈其实是他们的语言。如果蜜蜂跳圆圈舞，说明它找到了离得很近的蜜源；跳八字舞则说明蜜源很远。
3: 没错，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再见。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五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马口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

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

0: 这里是湖北。
1: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刘姐。
2: 哎呀，妈，
1: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4: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1: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2: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在这儿。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说话，我刚流下来了。
2: 嗯，都吃了还吃。

0: 撑死你的。
1: 都是撑死我。
0: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1: 我是那个事。
0: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3: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4: 挪挪。
0: 哎。
4: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进去看看去呗。
4: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4: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5: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
0: 好。
6: 卫国，你醒了？
7: 哎呀，你为什么坏？他当然醒了。卫国，
8: 我这是在哪儿啊？
3: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8: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7: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7: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8: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8: 真的？
0: 真的。
8: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8: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8: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这儿。
8: 太好了。
0: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8: 时刻准备着。
7: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8: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9: 司令
0: 啊，
9: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将门谈不上，虎子都不假。什么时候能出院？
9: 随时都可以。
0: 哦。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6: 你出什么洋相？
0: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6: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0: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6: 讨厌。
0: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6: 你叫我什么？
0: 老婆子。
6: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6: 我有那么老吗？
0: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6: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0: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6: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0: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

0: 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1: 我就这么好骗啊？
0: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1: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0: 你说呢？
1: 有吧？有危险吗？
0: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1: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0: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1: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0: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0: 要不是人家可怜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来，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那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叹什么气呀？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哎呀，开个玩笑，
1: 福
0: 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肖
1: 啊，哎，老王，
0: 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0: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1: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0: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1: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0: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1: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0: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1: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舅，国舅，哪儿呢？国舅，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放下，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1: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0: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1: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0: 哎呀，快放下！
1: 过，你别动！过，你别动！

0: 过过，你怎么了？过过，你没事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呦，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你这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3: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3: 我也信，也不信。
5: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5: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
2: 你哼谁啊？
5: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2: 行了，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

0: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1: 嫂子，
2: 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1: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3: 谁呀？葛老师啊？
1: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3: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1: 猜猜啊。
3: 他在吃饭。
1: 哎呀，不是。
3: 那他在做饭？
1: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3: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1: 猜，你猜。
2: 他们在亲热吧？
3: 谁在亲热？
2: 老丁跟葛老师啊。
3: 他们怎么亲热？
2: 亲嘴儿了吧？
1: 哎，讨厌你，不要脸！
3: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1: 他在哭，他哭了。
3: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1: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2: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2: 我问你，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3: 有什么事儿啊？
2: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
1: 哎呀，
2: 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4: 明天早上吃什么？
2: 随便随便。
5: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2: 继续啊，继续。
5: 哎，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2: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5: 那怎么办啊？
2: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5: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2: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5: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霜打的老脸？
6: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2: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6: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吧？
1: 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0: 你老爹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爹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真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又吃了一口，
0: 吃半块也不行。
4: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5: 肯定是丁叔叔。
4: 你怎么知道啊？
5: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4: 他为什么高兴啊？
5: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4: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啊？
5: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4: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
5: 姐，
0: 小飞，小飞，
4: 姐，
0: 去把人醋去。
4: 我今天醉。

0: 北多去不了。
1: 那雅宁去。
0: 姑姑
1: 啊，
0: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1: 我哪儿高兴了？
0: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1: 你们知道啥？
0: 小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2: 对，你说的对。
1: 对个屁。
0: 看看姑姑字儿的。
3: 你怎么这么高兴？
1: 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3: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3: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0: 哎，
1: 你拿的什么酒？
3: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1: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3: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1: 喝茅台咋了？
3: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3: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1: 行，行行，听你的，
3: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0: 又怎么了？
1: 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
0: 熊毛病。走啊。
2: 来。
0: 哎呀，奶奶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啊，就是就是。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0: 你们欢迎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啊，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4: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3: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0: 的。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5: 哎，孩子们呢？
3: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0: 行，
5: 好
0: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5: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跟咱没关系。
2: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3: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2: 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呀？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呢。

0: 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1: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0: 就是嘛，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是什么？
1: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
0: 你想让我复原呢？啊？
1: 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
2: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

0: 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

0: 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时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 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

0: 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

0: 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目楚天，知音湖北。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0: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不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11: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
12: 你帮我办件事儿。
13: 什么事啊？
12: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13: 什么吃的？
12: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13: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12: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1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7: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
14: 问题。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
17: 因为我

0: 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你想让我复原呢？
1: 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
0: 你别自己喝呀，
1: 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2: 哎，干，
1: 干。
3: 真不是个东西。
4: 谁呀？
3: 五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4: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
3: 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
4: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
3: 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4: 嗯。哎，你穿着衣服就打架了呢？
2: 啊？哎呀，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5: 站不住。
4: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2: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4: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2: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4: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2: 看样子像。
4: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2: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4: 你哪连命都不要啊？
2: 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
4: 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
2: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4: 好好好，知道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2: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4: 你不是不信吗？
2: 信信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嗯，你叹什么气啊？
4: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2: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4: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2: 那你叹什么气？
4: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2: 嗯，睡会儿啊，这太晕了。

0: 哎，这个都做好，
1: 好，好，嗯，来抓吧，抓吧，来，这样冷的。

0: 爸，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准备完毕。
1: 好，看见这家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等一下。

0: 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来，为江卫国同志参军，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6: 卫国，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
7: 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2: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6: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2: 高兴你个头！
1: 哎，折腾！
6: 你反动！
1: 哎，折腾，折腾，折腾！
2: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0: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1: 嗯，好。
8: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6: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8: 哦，我想好了，我
2: 你就别
6: 坐下吧。那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9: 老姜，
1: 不，
9: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10: 这哪有丫头样？
1: 这样好，我喜欢。
6: 哥，我也敬你。
11: 你要说什么呀？
6: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0: 好。
1: 来，吃菜。嗯。
12: 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13: 是。
10: 当斧子还不如两条狗呢。
1: 哼，您愿意跟狗比啊？

放在第一位，把爹妈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夸

0: 看看那小子。
1: 谁呀？
0: 那个王海洋。
2: 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
0: 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1: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0: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1: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0: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哼！
1: 你说他什么子弟？
0: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0: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1: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0: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1: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吗？
0: 嗯，那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1: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嗯，
0: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去不去？
1: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0: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1: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4: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0: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1: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0: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1: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0: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1: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0: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1: 你去去去！
0: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1: 你想得美！
5: 老姜，欢迎欢迎欢迎，来亲自来。
6: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5: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舅舅妈舅妈啊！
7: 长这么大了，
5: 来走了走了
7: 走走。
5: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7: 还行还行啊，
5: 就是有点晕。哎，
7: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3: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1: 你没老啊？
8: 这一路还顺利完了。
3: 哥。
8: 哎。
3: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8: 叫小姑。
9: 小姑。
3: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0: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8: 好。
3: 这个没晕船吧？
9: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
3: 挺高兴。嗯。
8: 哎，
9: 嫂子，哎呀，
3: 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啊！
9: 不用，我帮你。
4: 你辛苦了。
1: 你也辛苦了。
10: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4: 哎呀，哎，饿了吧？
6: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0: 为什么？
6: 待会儿告诉你。
11: 你们在说什么呀？
10: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6: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0: 都会有什么呀？
6: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0: 都是好吃的吧？
6: 大部分是。
10: 都有什么呀？
6: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10: 我都要流口水了。
6: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0: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0: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1: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2: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3: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4: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2: 我没见过。
4: 你见过什么？
2: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5: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2: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5: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2: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4: 这事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5: 就是。
2: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5: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4: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2: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5: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4: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5: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4: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6: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0: 好像是这个姨吧。
1: 这个字不念台吗？
6: 对啊。
0: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1: 我们班的豆眼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6: 那就叫她安台。
0: 找打是不是？
6: 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6: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7: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鼎，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8: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7: 真是知亲如父。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8: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7: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8: 不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7: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8: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7: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8: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7: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8: 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干什么这是？
7: 陪你睡觉。
8: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7: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8: 哼哼，您说呢？
7: 还能吧。
8: 请你出去。
7: 真有。真咬还假咬吗？
8: 哎呀！哎，你看，
7: 看什么？
8: 看你给我咬的。

0: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1: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0: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1: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0: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1: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0: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 放心我什么？
0: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0: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1: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1: 这奶奶的，你又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0: 敢。嗯，把你咬烂，把你咬死。你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1: 什么正事儿？
0: 给老总打电话呀。
1: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0: 你打。
1: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0: 你看什么呢？
1: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0: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 啊？这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只许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1: 哎呦，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了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啊，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了。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儿，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
1: 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跟王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0: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1: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0: 不会吧？
1: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不让啊？
1: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0: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1: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1: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0: 我凭什么怕你啊？你这个直跨子弟。
1: 什么？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1: 谁说的呀？找孙子。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0: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1: 我娶她呀，我娶回来她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0: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嗯，到了，嗯，
5: 好，
4: 来来来，
6: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哎，
3: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老太婆，这边擦了。
6: 好，
3: 穷讲究。
4: 嗯嗯，来，哎。
6: 吃仔细点儿，别吃乱了。
7: 哼，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嗯，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嗯，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4: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7: 哎，来，
4: 来来来，嗯。
6: 安泰，
7: 嗯，
6: 你来一下。
7: 哦，好，
8: 嗯，哎，行了，不用喝，
7: 干干。
8: 哎，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试着啊。
7: 嗯，好，
8: 试试。
7: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4: 是啊，怎么了？
7: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4: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7: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4: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7: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4: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7: 那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4: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7: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4: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4: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说别人坏话。
4: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7: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4: 服我什么？
7: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4: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7: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6: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魏东不就是他接的吗？怎么还难产死了？
9: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6: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9: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6: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9: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6: 好人不长命。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啊，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0: 外加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再见。

0: 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

0: 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

0: 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台风要来了，
8: 面对新的挑战，
9: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8: 他们守望相助，
10: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8: 共度难关。
11: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14: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
15: 请我喝我也不喝。
13: 放了一鼻子灰还嘴硬。
15: 我不嘴硬行吗？
16: 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5: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便秘、

0: 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1: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0: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2: 好人不长命。哎，
1: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啊，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呀、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3: 怎么了？哎，
4: 老丁，哎，小杜啊，
3: 哎哎，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哎呦，哎
5: 呀，怎么喝成这样啊你？哎，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3: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哎。
5: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
6: 真是的，擦擦嘴，
5: 给他倒杯水啊！
3: 啊，
6: 行吗？
4: 没事。啊，没事。
0: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是真心疼啊。可惜啊，他没这命。
7: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无遗嘱是什么好东西啊？

0: 有他后悔的时候。
1: 吴一柱
0: 啊？
1: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0: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1: 老弟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0: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我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呢？
1: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0: 又来。
2: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2: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3: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4: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3: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4: 谢谢，不用。
0: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3: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3: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3: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0: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乞白咧的对人好，干人家什么事了？
3: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0: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3: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0: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5: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6: 什么事儿啊？
5: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6: 他什么事儿啊？
5: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6: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5: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三十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6: 好看吗？长得俊吗？
5: 不俊，一般人。
6: 不俊还挑什么？
5: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6: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5: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6: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
5: 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6: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5: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6: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5: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6: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5: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6: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5: 好好好。

0: 了？
1: 你看，奶奶呢？好牙都让他给看坏了。

0: 这是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

0: 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啊，
1: 部下是部下啊，部下还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他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1: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那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3: 谁说不是呢？
1: 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哎，你这样也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3: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4: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5: 老师，你有事吗？
4: 老师，我肚子疼。
5: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4: 嗯。
6: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姐姐，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夫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4: 你看清楚了？
6: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哎
1: 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杰，姐，
2: 安杰，
1: 哎。
2: 安杰，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
1: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杰，你姐夫他平反了。
1: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1: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1: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1: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哈哈哈哈，欢迎，
3: 欢迎，谢谢，谢

0: 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胡杨，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行，听你的。<笑>
1: 哎，快来，快叫姨父。
2: 姨父。
3: 哦，哎，这是
4: 安然、安诺。
1: 哎呦，你
3: 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笑>
4: 你这个眼长得可真够慢的。<笑>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笑>
3: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4: 你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3: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
4: 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吃饭吧，我走了。来，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5: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盛宴款待。
3: 哎，不，什么盛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儿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1: 够，
3: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
6: 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4: 好，
3: 来来来。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
6: 为你摘到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
4: 干杯！干杯！是你们轻点儿，哟，痛！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3: 碰碎了也高兴啊，是吧，欧阳？<笑>哎，
6: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
4: 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1: 叫妹夫吧。
6: 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4: 哪儿都少不了你。
6: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笑>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笑>
4: 小江，
6: 哎，喊我干什么呀？<笑>哎，别闹了，姨父说话。好。哎，老江，
3: 哎，
6: 江司令。
4: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6: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4: 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6: 来来来，
4: 冲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
6: 来来来来来，
4: 你看自己家马上。
3: 来，吃菜，吃吃吃吃吃啊！哎呀。
4: 谢谢哥哥，谁？来来来，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6: 安杰，
4: 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骰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6: 这点骰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3: 现在也喝白酒了？
4: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3: 好。
6: 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4: 是，
6: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4: 对对对，
6: 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好嘞，哎哎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3: 哎，
6: 哎，就这种日子，
3: 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4: 没事，
6: 喝最好的白酒。
3: 我告诉你，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6: 真的，
4: 真的。
6: 好。
1: 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换杯子，换杯子，
4: 来来来。
1: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

0: 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
1: 好感屁用。
2: 欧阳啊，行不行啊？
3: 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2: 干。
4: 行了，别喝了，老欧。哎呀，
5: 你俩给我！
4: 你干嘛呀，老欧？
3: 你叫什么？
4: 哎呀，老欧，老欧，你
5: 去站着。
3: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3: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4: 你
3: 欧阳是谁啊？
4: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快点。没事。
3: 倒满了。
2: 好嘞，倒满了。
4: 喝重点他就喝醉了。我看他不像喝醉。
3: 来，
4: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以后该发酒疯了。
5: 你告诉我，
4: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5: 我叫什么？啊？
2: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3: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2: 怎么不对啊？
3: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真记住了，
2: 这次记住了。
3: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2: 你叫老欧。
3: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2: 来，干了。
3: 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3: 大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4: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3: 放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4: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5: 倒酒。
4: 老欧，不准再喝了。
3: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3: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是欧阳，不是老欧。
0: 听着我都快哭
1: 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0: 怎么帮啊？帮什么？
1: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

0: 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2: 假的，我躺下。

0: 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姜。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嗯，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走吧，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3: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老王啊，
3: 哎，
2: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3: 哎，别别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2: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6: 啊，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7: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6: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啊。
2: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
6: 啊。
2: 嗯。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3: 哎哎，别别别别，
5: 不行，
3: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2: 啊。
3: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7: 姐夫啊，
3: 嗯，
7: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6: 哎呀，哎呀，就是。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7: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8: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3: 我们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
7: 对对对，
3: 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7: 说谢谢姨夫，
9: 谢谢姨夫。
2: 哎呀，
3: 大点声！
9: 谢谢姨夫。
2: 好，好，好，啊，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的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9: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2: 来，吃，
3: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哎，吃啊！哎。
6: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7: 你说这可就见外了。
6: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7: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6: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10: 哎，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7: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10: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1: 老弟啊，
1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1: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2: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啊，走吧，走吧，走吧，
11: 走吧，走吧，走吧，
12: 路上小心点啊！
11: 哎。
13: 对，再见了，
11: 好了，好了，
13: 再见，
9: 你们再见，
11: 再见，再见，
12: 好，走吧，
13: 再见了，孩子们，
11: 再见。

0: 好，走吧。
1: 小姨再见。
2: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我多慌啊。
3: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2: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3: 广州好吗？
2: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啊？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2: 你身哪有个丫头样啊？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
2: 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吗？
1: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5: 免费送，免费送，明晚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6: 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7: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8: 厂家特拿出100套摆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7: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
9: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个免费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1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8: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
10: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7: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

0: 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2: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这款百牌银碗3件套又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7: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传世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11: 这套传世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

0: 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1: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中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吧。免费送，免费送银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4: 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5: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3: 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5: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6: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几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7: 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3: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
7: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想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5: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

0: 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2: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这款百牌银碗3件套又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7: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传世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11: 这套传世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

0: 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1: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中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吧。
4: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5: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6: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字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0: 迹。
1: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0: 共度难关。
2: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0: 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5: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4: 那农民行吗？
5: 也不行。
4: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5: 他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4: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啊。
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才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1: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0: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1: 行，你念你念。
0: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1: 哼，他横吗？
0: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1: 你横什么？
0: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1: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0: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哼，你哼什么呀？
1: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0: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1: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0: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1: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2: 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0: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2: 你有意见？啊！哎，
1: 军庆来了，
2: 回来了，孩子。
3: 妈，我要当飞行员。
2: 你要当什么？
3: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2: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3: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4: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
5: 嗯，没准还真能行。
6: 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7: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6: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7: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7: 哎，爸爸别滚，你滚。
6: 哎，德华呢？
8: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6: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呢？
8: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6: 真是个傻瓜。
8: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6: 问什么？
8: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6: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8: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6: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8: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
6: 够？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8: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6: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8: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6: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8: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6: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8: 你想的美！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6: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8: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6: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9: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0: 谁说的？
9: 王海洋他妈说的。
0: 我呸！

0: 过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1: 呀，张古雷，现在世界上
2: 我回来了。
3: 小声点儿。
2: 为什么？
3: 二哥被刷起来了。
4: 吃饱了？
5: 饱了。
4: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2: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5: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4: 你这是这孩子生俩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2: 什么意思啊？
4: 快吃吧，饭都凉了。疝气是什么？疝气长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6: 水晶，
2: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7: 爸，
8: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7: 空降兵？
8: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7: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8: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0: 照相？照什么相啊？
1: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刚照过吗？
0: 全家福还是老制。那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2: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0: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那这不是偏心眼吗？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2: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只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 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2: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0: 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
1: 砸坏了我无所谓，
0: 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2: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3: 他穿着军装真好看。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5: 你小声点，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5: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3: 哎呀，你看啊，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伟国、江伟东不是江家的。
5: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5: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5: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6: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7: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6: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惦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7: 海角，
8: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7: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8: 你上哪儿去了？
7: 你说呢？
8: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7: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0: 你还是他嫂子呢，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所以啊，所以让你谈吗？
1: 看我干嘛？
2: 看你好看呢。去，把擦脚进去。是，江司令。
1: 大姐。
2: 哎，小季啊。
1: 哎，报纸。
2: 有信吗？
3: 没有。
2: 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哎，
1: 走了，大姐。
2: 哎，慢走啊！哎，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都写过信了吗？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我哪叹气了？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1: 做你的美梦去吧！哼，奶娘，我吃点菜。
4: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2: 谁的电报啊？
1: 不知道。我说，
2: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2: 是不是前街王母他娘啊？ 哦，对对，可能是王母他娘。嗯，王母他娘怎么了？
1: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
2: 周华。嗯，
1: 你每天啊到码头让你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2: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是也刚看到电报吗？
2: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的。
1: 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2: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1: 那你哼什么呀？跟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2: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1: 哼！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别告诉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0: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2: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吹个口哨，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行了行了，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1: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
0: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
0: 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1: 还唠叨吗？我哥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拜。
1: 真能挤。
2: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
3: 哎呀，晕呐，
2: 晕呐，
3: 哎呦晕，哎呦晕呐。
0: 到了。
2: 俺晕呐，
3: 进屋歇会儿。
2: 俺晕啊。
0: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0: 德福媳妇。啊，
2: 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2: 快点，
0: 王五哥，快进来呀！
2: 大娘，快点，
4: 来，喝口水，来，进屋。
5: 妈，桂兰是谁啊？
6: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7: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6: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7: 她。姓想不起来了，
6: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7: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但谁叫他名儿啊？嗯，
6: 你嫂子还挺多啊。
7: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6: 行了你，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7: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0: 亚飞，
8: 那儿呢？
0: 打开水去。江卫民，你去。
8: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7: 快点啊，这孩子！

0: 就知道指使我。爸，爸，您那个二大不对，您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爸，
1: 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啊？
2: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哎，要包个饺子啊。好，
2: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3: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嫂子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3: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3: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2: 那什么？
3: 那什么呀？你说呀、啊。他都说什么了？
2: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3: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4: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3: 胡说八道！
4: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3: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2: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那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

0: 哪说桂兰嫂子比他好看，比他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他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1: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0: 俺不叫他桂兰嫂子，俺叫他啥？
1: 你还是叫他小叔。
2: 打我！
3: 二大娘，
0: 哎呀，
3: 您来了！哎呀，
0: 我的三小哎！哎，
2: 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3: 来坐坐坐，
0: 好，你也坐，
4: 三哥，给您添麻烦来了。
3: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吧？
4: 还好吧？
2: 好，
4: 好，
3: 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0: 您坐，您也坐吧。
3: 哎，好好。哎，这是。
4: 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
3: 哦，多大了？
4: 22，属马的。
3: 哦，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2: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
3: 哎呀，让我给她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4: 三哥，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穿身军装。三哥
3: 啊，
4: 咋不行啊？
2: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
0: 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
2: 你说是吧，三小啊？
4: 闺女，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3: 不行不行，这不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不行！来，坐！不行！快起来！来，坐！坐着！来，坐！
2: 好。
0: 能办吗？
5: 什么？
0: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5: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0: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5: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0: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5: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要那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了。
0: 他都22了。
5: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0: 老姜，真是难为你。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8: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新一代电动按摩

0: 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30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
4: 可是他按呢 B

0: 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

0: 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
4: 可是他按呢 B

0: 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

0: 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2: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太气他了，是不是？是不是你教我的？
7: 是啊，是我教你的。怎么了？
6: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7: 我爸赖你爸？
6: 是啊，没错。
8: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汰渍没问题。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
1: 他都22了。
0: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他顶多20。
1: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0: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1: 哼，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1: 真不是你写的？
0: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1: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0: 谁啊？
1: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0: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1: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司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0: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1: 了。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0: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1: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0: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1: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0: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1: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打一个试试。
0: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儿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2: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
1: 啊？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2: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她写的。
2: 哼，果然如此。
1: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1: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惨了。
1: 是你大娘吧？
0: 啊？
1: 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1: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0: 外边还有呢，快点，
2: 走吧。
0: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0: 哎，亚飞，你回来，
2: 干嘛呀？
0: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0: 不识，告诉我。
2: 第一个
0: 啊，那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

0: 女大三抱金砖，
1: 骨头神经病吧？
0: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2: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0: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2: 这孩子真不懂事。
0: 你懂事？你懂事叫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2: 什么睁眼瞎？
0: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2: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2: 是吗？
0: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2: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0: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2: 啊？
0: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2: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0: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2: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3: 二大娘，来拿上。
4: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让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3: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4: 嗯，
3: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4: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0: 她还会说贤惠？
5: 就是，比她孙
6: 二大娘，哎，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4: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2: 哎呦，就是新衣裳。
3: 她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4: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
3: 哎，
4: 拿东西，咱走。
3: 哎呀，
4: 不耽误了，走走走。
3: 哎，我来，我
4: 走，走了。
3: 哎，走走。
7: 哎，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找来。
3: 哎呦，兄弟，哎，拿上拿上，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6: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4: 啊，你说啥？
3: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笑什么呀？在这儿，笑回去笑去。
6: 跑什么跑啊？站住！你跑什么？
3: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6: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3: 你这两天呢，天天把那桂兰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3: 提醒我干什么？
6: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3: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6: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3: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6: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3: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6: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8: 哎，你快看看这啥意思啊？这是
9: 今天无船。
8: 哎呀，
10: 无船是啥？
9: 就是没有船了。
10: 呀，没船咋办啊？
8: 没船咱怎么去这个？
9: 哎，同志同志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11: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9: 哦，明

0: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哪个连？
1: 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庙最大的官。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
2: 啊，对对对对对，
0: 江德福司令。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3: 俺们是他亲戚。
1: 亲戚？
0: 亲戚可真不少。
2: 啥？
0: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
2: 那你们就先住幺零二房吧，这幺零幺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谁呀？谁呀？
4: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2: 那就认识啊，
4: 认识。这边。啊。哎。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2: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他娘啊？啊？
4: 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嗯，要跑是不是要？嗯。
2: 哎呦。
3: 姑姑领了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雅菲，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5: 吃点啊！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6: 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哎，
3: 嫂子，这水开了啊！继续下面。哦，下面。哎，来，把这端走。啊，不是。好。
7: 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3: 滚一边去！
8: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我怎么知道？
7: 很有可能。
8: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3: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8: 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7: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3: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7: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3: 哎，你干嘛去啊？
7: 让你管。
3: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
7: 咱仨睡这张床吧。
3: 哦，哎，上床睡觉。
7: 你给他洗脚吧。
3: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不走。
7: 雅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3: 哎，对了，他喊你嫂子没错吧？啊，
7: 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他叫姑，小姑，
3: 是吗？
7: 辈分这么大呢？
3: 啊，
7: 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

0: 我知道你不惜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2: 哎，请请请，
0: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1: 学习我什么？
0: 那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1: 什么呀？
0: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1: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0: 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
3: 哎，老婆子，
1: 来干嘛？
3: 真的谢谢你了啊。
1: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哎，不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1: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0: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4: 我不跟他们睡
1: 啊，
4: 他们是流氓。
1: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4: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0: 好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4: 干嘛脱光了睡啊？
0: 那样不磨衣服省。
1: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4: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0: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4: 哦。
1: 叫他干什么？
0: 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啊？
0: 他的事儿。
1: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0: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1: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0: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
1: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1: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0: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1: 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4: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1: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5: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1: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5: 你想啊，那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呢，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那万一打不下呢？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4: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1: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6: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4: 别提了。
7: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澡房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柱底下去。
1: 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2: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妈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3: 奶奶，吃饭了。
2: 你叫我们什么？
3: 姑奶奶。
2: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他叫你姑奶奶。
2: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俺叫许爱丽。
2: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3: 俺娘。
2: 你娘叫什么呀？
3: 俺娘叫田小娟。
2: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4: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2: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
0: 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1: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0: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讨价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哎，
2: 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
0: 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
2: 你哥说的。
0: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2: 我可不敢说。
0: 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
2: 哎呀，说真的，
0: 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2: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0: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倒是你给搞臭了。我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啊？你不说，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3: 打起来活该。
1: 谁让你不说？
0: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3: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0: 哎。 小话说，快来快来，他家小话说可多呢，快来来来，
4: 看这个，
5: 这个好看，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0: 啊，看那什么这，哎，看这，哎，
4: 这怎么收？
0: 咱没什么书回家呀？
5: 对
0: 呀，买小家了。哎呀，行啊，哎呦，哎，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呀，哎呦，你看看这收拾的多好，哎呦，
4: 真好，
0: 哎，哎。
5: 你看这床，光亮哎！这一直咱赶紧走吧。你看，待会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0: 你怕她干啥呀？她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她摔打咱干啥呀？甭理她。
5: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儿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

0: 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1: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0: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2: 你看多软，
3: 太好看了。
2: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0: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1: 咋了？
2: 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3: 摸摸，
0: 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2: 哦，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1: 吵起来了，
0: 敢说就能上俺嫂子床？
2: 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0: 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1: 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
2: 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
1: 你让俺们滚，你滚了啊！你是谁呀、啊？你算老几呀、啊？
0: 你算老几呀、啊？你算老几呀、啊？
1: 你说的算老几？
4: 你说的算老几、啊？她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她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5: 喂，你好。
6: 哎，你好，我叫江司令。
5: 你哪里？
6: 我是他女儿。
5: 好，请稍等。
7: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8: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

0: 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

0: 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

0: 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 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你别动！过，你别动！
3: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她为什么高兴啊？丁叔叔要来吃饭呗，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1: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
2: 哎，真讨厌。
0: 你说谁讨厌？
2: 都讨厌。
0: 哎，这次可没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2: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0: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3: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顺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玉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4: 姐，
0: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4: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0: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到我胃上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3: 哇，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你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3: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4: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啊，爸爸？
5: 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那这不是没选的吗？正烦着呢。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被人当兵？
1: 他现在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
1: 哎，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毛病。坐到那的。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你问我，我问谁呀？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1: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1: 我哥管不了他吗？
0: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1: 他不听我哥的吗？
2: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1: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0: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
1: 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1: 刚晒上来的拜衣。
0: 哎呀，这是干嘛呀？
1: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真新鲜啊！
1: 不新鲜，赶紧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哪儿来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哪儿来的？你还真是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0: 省得你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就是。
2: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
1: 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0: 你是好货，
2: 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摆个大价钱。
0: 行吧你，越捞越不值钱。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1: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0: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1: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1: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2: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1: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2: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1: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0: 打什么电话啊？
1: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0: 你还真想骂他？
1: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
1: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0: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1: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到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0: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1: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0: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1: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0: 你等着。
2: 哎，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3: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4: 丁参谋，
5: 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6: 那你上哪儿去啊？
5: 上你们家啊。
6: 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5: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6: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5: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不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6: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5: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5: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6: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6: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5: 为什么？
6: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5: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6: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5: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6: 怎么回事？
5: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6: 啊？换锁？换什么锁
5: 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6: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5: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6: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5: 不是不想让他去，
6: 是你娘个定啊！
5: 我说老丁啊，
6: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5: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6: 我不跟你去。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
1: 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
3: 我先走了。
4: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3: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4: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这人来了你又说。

0: 有事儿了？
1: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0: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1: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0: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不会干嘛？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1: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0: 哎呀，不行，
1: 我就不看。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苦快。德华，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
1: 没事儿，不要紧。
2: 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

0: 说人家，你的心可真硬啊你！
1: 人家老爹哪样了？
0: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
1: 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
0: 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弄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
1: 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
0: 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
1: 真是！
0: 你咋不说话呀？
1: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5: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6: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6: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6: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7: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

0: 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至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苗先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至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3: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4: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5: 人家对你不错啊，你还要怎么着啊？
4: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
6: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7: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6: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5: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没占到便宜，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笑>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笑>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1: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0: 老同学
1: 啊，
0: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1: 为什么？
0: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1: 哎哎哎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切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儿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呢。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这还说得过去。
0: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 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哎，
1: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
0: 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听。
1: 哎，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就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到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
1: 你说是不是这样？

0: 瞧你个得意的，我这哪是得意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1: 哼，行了，走吧。哼，行。

0: 哎，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不？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2: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她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0: 哎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3: 哎，亚飞，你姑呢？
4: 顶上呢。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泽泽，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呢？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嗯，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了，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啊。
1: 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
4: 哎呀。

0: 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
0: 操他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
1: 简单扼要。

0: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那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1: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0: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
1: 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
0: 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六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
2: 我是活该，
0: 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
3: 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2: 那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让他断，我支持你。
0: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哎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2: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0: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丫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2: 是，
0: 就这么着。那我走了。

0: 行啊，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狗长鸡脚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

0: 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都花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1: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0: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1: 啊，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0: 老丁是童男子啊。
2: 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人家
0: 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哼！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3: 扯到我这儿来了，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0: 德华，你咋就这么信任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0: 为什么？为什么说不上来？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3: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0: 你就这么肯定了？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的？
3: 说不上来，不记得了。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0: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3: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0: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思想弄送去。你这是何必呢？你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3: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不行，不下拉倒。
0: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0: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3: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
0: 这是商量的口气。
3: 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0: 老姜，啊，来帮我尝个咸蛋。
2: 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0: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
2: 啊，是吗？行，来，
0: 来，
2: 尝个咸蛋，你还得让我来。
0: 那当然，必须你来尝。
2: 哎，来了，完了。

0: 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
1: 哎，军事领导，他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怎么指挥部队啊？
0: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

0: 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丢？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呀？
0: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
1: 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0: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1: 睡着了，睡着了。
2: 姐，你看，网友电影。
3: 哎，思颖，帮我把座位给架上。
2: 哎，姐，那天思颖跟我说，她想让咱姑当她后妈。
3: 真的？
2: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
3: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2: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4: 雅菲姐，雅宁姐，
2: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都要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3: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2: 什么事儿？问吧。
3: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2: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4: 我说过。
3: 你都跟谁说过？
2: 我就跟他说过。
3: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2: 最好打着滚说。
3: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2: 我要哭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3: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2: 嗯，
3: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2: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妈妈，怎么想啊？
5: 就是，真可怜。

0: 叫我干啥？进来。
1: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我属马的，43。
0: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1: 啥个人问题？
0: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1: 没想，没想。
0: 怎么能不想？

0: 呢？不会吧？
1: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0: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1: 啥意思？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

0: 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1: 这不可能。
0: 啊，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1: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1: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1: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德华，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3: 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

0: 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

0: 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

0: 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

0: 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是，别换那个药姐。
1: 哎呀，妈，
2: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带脚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8: 哎呀，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7: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9: 我们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10: 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11: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

0: 古代人说的。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5: 有太字没问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1: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1: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1: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0: 德华，我说啊，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3: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3: 我没听清。
0: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3: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0: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

0: 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了。啊，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1: 那
0: 什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
0: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1: 大喜就是结婚。
2: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
3: 这还不知道，肯定是喜欢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4: 他要愿意了，他要愿意了。
5: 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头儿！

0: 你认识拉莫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呢！
1: 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

0: 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
1: 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
0: 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1: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
2: 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
0: 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
3: 哥嫂，
0: 哎，
3: 你们都同意了吧？
2: 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3: 不同意我也接。
2: 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3: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
3: 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2: 你想啥时候过去？
3: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3: 我嫁得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2: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3: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0: 哎，跟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
3: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啊。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
0: 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2: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2: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好给他办喜事儿啊。
2: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2: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背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
0: 呦，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他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嫂子，给我一个樟木箱的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
1: 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2: 怎么样，好看吧？
0: 你们觉得怎么样？
3: 真好看。

0: 谁来了？
1: 阿然和王元凤。
2: 恭喜您！哎
0: 呀，恭喜什么呀，燕凤？
2: 恭喜了，姑姑！哎呀，
0: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2: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0: 小丫头片子啊！
2: 啊，对了，姑姑，来，
3: 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
0: 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啊，
3: 是安然帮我捯饬的，
0: 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
3: 他往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0: 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
3: 哎呀，嫂子，
0: 这好看，这衣服
3: 也合身，
0: 合身啊！嗯嗯。
4: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4: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了个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
5: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4: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
5: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
4: 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6: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5: 废什么话呀，我早知道她能嫁给你，我早送她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俺哪知道是咋回事啊？俺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1: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2: 同过。
1: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2: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空拴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
4: 你吃了吗？
0: 你睡了？
4: 哎，
0: 你睡了？
4: 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5: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4: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5: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4: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5: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4: 哎，你怎么知道的？
5: 哼，
4: 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的。哎，你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5: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4: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5: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
4: 哎呀，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5: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4: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5: 备案了吗？
4: 备什么案啊？
5: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4: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5: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4: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5: 这是他跟你说的？
4: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5: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4: 他画我的时候呗。
5: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4: 他说啊，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5: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吃醋啦？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1: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
2: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1: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1: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1: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3: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4: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3: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4: 是啊，都是的。哇，
3: 长得真秀气啊，
5: 真漂亮，
3: 像你一样好看。
4: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3: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4: 哎，
3: 再见。
6: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7: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6: 长什么样？
7: 就他那个样呗。
6: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0: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6: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0: 我高兴成哪样了？
6: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4: 潘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8: 基本上当完了。哟，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0: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8: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0: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8: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0: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8: 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
1: 啊。
0: 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画呢？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哎，
0: 哎，听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0: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0: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个屁吧。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

0: 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不如我一个家属。嗯，
1: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0: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嗯，
1: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0: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1: 奶奶的，我说不管你，我不跟你说。
2: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3: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4: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2: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4: 你爸在哪儿吃啊？
2: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4: 吃吧。
5: 哦，我吃饭了。
4: 饿死鬼抠搜。
6: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

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

0: 金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

0: 金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4: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3: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5: 爸，
4: 嗯，
5: 桂兰是谁啊？
4: 桂兰？
5: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4: 她还说什么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嗯，知道了，开车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吃啊？
0: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1: 吃吧。
2: 哦，我吃饭了。
1: 饿死鬼科生。
3: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

0: 周爸爸不回来吗？
1: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0: 回来了？
2: 啊？
0: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
2: 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3: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3: 审核班子。
0: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3: 哼。

0: 雅宁，雅宁，
1: 哎，干嘛？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凉白白不吃啊？
0: 我哪儿落着见凉白白了？在校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小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
0: 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0: 哎。
1: 小哥，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0: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1: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什么生气啊？
0: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什么事儿啊？说吧。 俺家四燕回来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1: 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嫂子。
2: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臭，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2: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1: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2: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1: 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呀？
2: 思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看我撕烂他的嘴！
1: 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0: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受党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那就好。老蒋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 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
1: 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2: 所以呀，那就要顾此失彼了。啊，是，我们回家。哦，睡了，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3: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2: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
3: 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2: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跟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咦，
3: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2: 要不然我们老刘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3: 丁小燕，
2: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3: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2: 哎，你别回家，我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3: 我妈干嘛发疯？
2: 爸，你要回家啊？啊！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哎呀，别，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3: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2: 去。
3: 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3: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2: 嘿，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3: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伯，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和29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0: 再见。
1: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1: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4: 模特不当了？
3: 不去了，没意思。
4: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3: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4: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5: 还没下班呢是吧？
6: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3: 就放那儿吧。
5: 啊，好，放这儿啊。哎，
4: 其实这里边别放这儿，放这儿。
5: 啊，好，也行。
3: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3: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3: 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咦，安老师，你这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3: 哎，
5: 那我就走了啊。
3: 哎，
5: 走了啊。
6: 哎
5: 哎，再见再见。
6: 再见啊，向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3: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4: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3: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6: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6: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
4: 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3: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6: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3: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6: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3: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呀，又有咖啡喝了。
3: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6: 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3: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6: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3: 哎。

0: 哟，葛老师啊！啊，
1: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0: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0: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2: 嗯。安老师，哎，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客气了。
0: 安老师，
3: 夏老师，
1: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

0: 快请进。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1: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1: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咱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
1: 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嘛，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2: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3: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4: 啊！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0: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3: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 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嗯，哎呀，这品
3: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对，对，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0: 啊？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3: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就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姜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可怎么办？姜司令怎么？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1: 说要2-3天的吗？啊，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
1: 哎，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听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
1: 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
0: 他是客人吗？啊？
1: 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不是。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你的必要了。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行，江德福，你等着。
3: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4: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 我该走了，
0: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儿走了啊。
5: 哎，
0: 那我就不送了，
5: 哎，再见，
0: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1: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
0: 我问你妈呢？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哦。哎，丁小燕，过来。
2: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豹吃了就不生气了。
2: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2: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姑父去。
2: 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哎，哦，舅舅，舅舅舅，啊，对啊，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2: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别，
0: 待着去。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
2: 哪儿去？那毛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
3: 她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看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去了？
0: 哎哎，
1: 你怎么知道她没去啊？
0: 她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4: 你怎么着他了？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5: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 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

0: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

0: 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 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

0: 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骏，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

0: 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8: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5: 今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巴掇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
0: 问题。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

0: 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睛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跟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1: 哎，
0: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1: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0: 你怎么着他了？
1: 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撇什么嘴啊？啊？
2: 看着没？
3: 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
2: 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3: 来来来来，
4: 开战了，
1: 开战了，好像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4: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1: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4: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
1: 嗯，
4: 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4: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1: 去你的！你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3: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1: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这不是吓跑了一个吗？
3: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1: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3: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姑，姑姑，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0: 你妈上哪儿去了？
5: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0: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
5: 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3: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1: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3: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1: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3: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

0: 咱们俩喝。
1: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2: 哎，说你呢，
3: 干什么的？
2: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4: 写生？
2: 哎，
4: 你还写熟呢？
3: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2: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4: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2: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哼。
1: 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啊！

0: 你说，发表点意见吧。不错，确实不错，只是不错呀。
1: 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2: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
0: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3: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0: 这是什么呀？
1: 哎呀，速写和素描。
0: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1: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0: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都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画的好，关键是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1: 那就留下。
0: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1: 剩下的呢？
0: 剩下的还给人家。
1: 都还？
0: 啊，都还了。
4: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5: 妈，你怎么了？
6: 我怎么了？
5: 你不高兴？
6: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5: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0: 给我打电话呢。
5: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5: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的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呀，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
0: 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
1: 正好庆祝庆祝。
0: 这哪是我的目的啊，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不参加？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这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她能有那资格？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哥，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哎，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3: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3: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3: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4: 你想起什么了？
3: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跳两下呢。
4: 跳你还死了呢？
3: 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信不信？那还直跳呢。
4: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4: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

0: 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德华，
1: 来了，
0: 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2: 看你的妹妹啊。
1: 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0: 谁装了？
1: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1: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0: 谁不要脸了？
1: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呢？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1: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0: 我骗谁了？
1: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0: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
1: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那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扯淡！
1: 我，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1: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论？
0: 你还说？
3: 韩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
4: 你说呢？
3: 我看您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5: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你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4: 借我看看啊。
6: 哦，
7: 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6: 不走。这臭脚丫头味儿。
7: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1: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6: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1: 天哪，这是我吗？
5: 妈，这不是你是谁？
1: 就是你眼坏了。
3: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啊、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1: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3: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1: 你说呢？
3: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啊。

0: 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1: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0: 嗯，值得嘉奖。奶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1: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0: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都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2: 就是。
1: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0: 嗯，
1: 行了。
0: 对。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2: 姑父，我们干革命。
3: 偷东西还有理了？
0: 怎么会是偷的？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2: 是我妈。
1: 不是，是一什么？
0: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1: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1: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他放屁！
0: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2: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0: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2: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3: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1: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3: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0: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3: 对牛弹琴，
1: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3: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这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4: 我有，
5: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吧？进来吧。
1: 哎，
4: 哎，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2: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

0: 作需要呗。
1: 那他不报幕了？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1: 我就觉着奇怪。
2: 有什么奇怪的？
1: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3: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贺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通知参谋长看一下。
4: 好的，
3: 好。
4: 那司令，我先。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问他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嘛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呐，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哎，说说，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呢？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4: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这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啊？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2: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0: 小巩是谁啊？刚才那个保密员。
1: 叫巩什么？啊，好像叫巩小梅吧。好像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哎，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2: 老姜，
0: 来帮帮我。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2: 哎呦，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啊，司令，
0: 啊，您签下文字。啊，来来来，干什么呀？
3: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啊，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1: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您还没签字呢。
1: 是吗？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

0: 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0: 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0: 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

0: 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7: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真是，
1: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胯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2: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3: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2: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3: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2: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

0: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1: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爸，
2: 怎么了？
1: 我说的没错吧？
0: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1: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3: 就你懂得多。
1: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3: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1: 找我算什么账？
3: 吃饭，吃完饭再说。
4: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2: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3: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2: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3: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0: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2: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到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3: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2: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3: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2: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5: 这不加快进程吗？
2: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5: 怎么了？露马脚了？
2: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5: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2: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到那边。
5: 我走了啊。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2: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5: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2: 嗯，就这样了。
6: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2: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6: 我闲就不来送了？
2: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6: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2: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6: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2: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6: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这苦人呢就是放屁。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7: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8: 是不是呀？哎呦，这多香。
7: 哎，老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2: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7: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2: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7: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2: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两大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7: 这说明什么？
2: 有个词儿啊，
7: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

0: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1: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2: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0: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2: 你干什么？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0: 说啥了？没说啥呀。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2: 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我有点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0: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那不要脸的事儿啊！
3: 安老师，有加班加点了。
4: 哼，
3: 他这是哼谁呢？你说呢？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着呢。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敢谁在场不在场。他有什么气啊？你说呢？我说他是活该。
4: 哎，他怎么活该了？
3: 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2: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
4: 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这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你不知道啊？我当然不知道了。哼，
2: 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呢。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4: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5: 你咋这么晚呢？啊？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你慢点吃，又没人给你抢。我饿死了。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4: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5: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4: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5: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4: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5: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4: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
5: 是不是啊？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哦，你说呀，你说话呀。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儿。
4: 他们说什么？
5: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4: 心烦？他心烦什么？
5: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4: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5: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4: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5: 哎，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的？

0: 来吃葡萄，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1: 就是就是，让他吐出来。
2: 哎呀，顾总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1: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拉我。
1: 是他们吗？
2: 他们让你心烦了？
1: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0: 哼，
1: 你横什么？
2: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1: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2: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1: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3: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2: 嗯，
3: 啊，
2: 你们来干什么呀？
3: 不干什么，串个门。
2: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1: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2: 哎呀，不是。 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3: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
2: 又没听清就瞎传话，
3: 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2: 她姑父。
3: 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4: 叫爸爸，叫爸爸！嗯、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3: 走，一，
5: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5: 好，安然，
3: 走，一二三四，六，接着走，一二三四，六。小姨，您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呀。
3: 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5: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3: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5: 好。
2: 小姨，坐。二三四，六七八，万一二三四。哎，怎么没见你们那破木呢？啊，你说龚秀梅啊，她去接官帮忙了。
3: 哦，
2: 她是调过去了吗？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3: 这么说，
2: 他还是个香饽饽呢。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他这人怎么样啊？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3: 长得漂亮就有毛病多？
2: 一般都这样啊。
3: 哎，
2: 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真是随便问问。那我还能干嘛？我这不问您呢吗？死丫头，这儿等着。哎呦！
2: 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你没事吧？
7: 医生长，哎，哎，交给医院有没有用啊？赶紧送去。
8: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2: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7: 哎呀，不用紧张了，有些人呐。
9: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2: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0: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9: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见，小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1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9: 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10: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苏。

0: 令你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1: 真的不用住院了？
0: 哎，不用。
1: 没事。谢谢陈医生。
0: 哎，不客气。
1: 在家真的没事啊？
0: 哎呀，没事没事。
2: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1: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3: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1: 那我陪你一起睡。
3: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命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3: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

0: 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喝鱼炸鲜，复兴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4: 晚上好，昨天湖北在雨中迎来国庆假日的第一天，并且还出现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今天气温持续走低，早上全省最低气温仅12到17度，武汉只有13.9度，创下半年来的新低。预计今晚到明天雨水再度加强，我省南部地区由阴天转为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转小雨，局地中雨，气温持续低迷。鄂西需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筑牢农村，找齐安全生产防线。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听说感城市吧。武汉阴天转小到中雨，17到19摄氏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5到18度；襄阳小雨转多云，16到18度；恩施小雨转阴天，19到22度；施堰小雨转阴天，15到22度；荆州小雨转阴天，17到19度。荆门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随州小雨转多云，15到18度；孝感小雨转阴天，17到19度；咸宁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鄂州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黄石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黄冈小雨，18到19度；天门小雨转多云，17到19度；潜江小雨转阴天，17到19度；仙桃小雨转阴天，17到19度；神农架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新家可苏晴见少云，13到26度；第十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0到28度；西藏山南多云，8到24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前锋到达青山站，两条高铁再次交汇，武汉出发，1.5小时直达。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林间挥拍网球，游轮观景避暑，赛事轮番上演，文体旅深度融合。乘着高铁来青山，共赴山水人文之约。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八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昨晚举行，近500000观众现场观演，环卫、公安、街道工作人员和近5000名志愿者温暖守护。
1: 国庆假期，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寻访秋日丰收金。
0: 假期，荆楚文旅热力全开，古城潮玩、工业焕新、文博寻根、乡野休闲等花式玩法引客来。
1: 场景创新，业态升级，湖北假日经济持续升温。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昨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在武汉盛大开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也为国庆献上一场盛世华章。现场有哪些温暖动人的精彩瞬间？来看报道。
2: 昨晚20时整，第一簇焰火自江心腾空，刹那间，光影与火花铺展出一江流动的星河。水面上，8艘燃放驳船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在天幕中描绘出七彩祥云、蓝色瀑布、火树银花等造型，持续整整22分钟。楼宇间，两江四岸灯光秀联动激光表演，摩天大楼与黄鹤楼、龟山电视塔同框竞秀，组成了武汉最盛大的夜景。江岸边，数万人冒雨守望，摇动红旗，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看到了现场的这个烟花秀啊，我非常震撼，然后也非常激动，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和昌盛。
4: 雨下得挺大的，那些来看的观众热情不减，我们作为国人也觉得很自豪，祖国这是越来越好。
2: 流动的光影更是荆楚大地献给长江的时代赞歌。整场秀分为长江序曲、江汉揽胜、荆楚万象、盛世华章4个篇章。3轮烟花秀加上激光秀、灯光秀，将屈家岭稻作、石家河玉器、曾侯乙编钟等荆楚文化元素化作漫天盛景，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文化自信。而当绽放的烟花与长江大桥上驰骋的列车相遇，敢叫天堑变通途的城市精神也在新时代有了更具象的表达。
5: 我觉得特别彰显了我们荆楚文化中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的精神。
6: 烟花映长江，让我感慨万千的。通过我们的长江大保护和10年的长江禁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江是水清岸绿，江腾竹浪。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来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长江。
2: 这场国庆盛典也在各大媒体平台引发报道热潮，央视新闻直播间、正点财经等多档栏目单条报道活动盛况，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网、环球时报等110余家主流媒体推出实时直播、视频、图文产品，全景展示烟花秀璀璨盛景。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热榜总阅读量超2.6亿人次。湖北广播电视台多端联动，外交部发言人 Facebook 账号转发湖北台国际传播中心 Open 湖北发布的相关视频，将这场长江之约传向世界。
1: 昨夜，列车穿江、焰火伴归途的绝美画面刷屏全网。画面中，烟花璀璨绽放，疾驰的列车、雄浑的长江大桥、漫天绚烂焰火交相辉映，共同构成江城夜景中的动人一幕。
2: 当晚20:20，由汉口站始发开往上海的动105次列车缓缓驶上武汉长江大桥。此时，长江烟花秀正在盛大上演，万里夜空流光溢彩，两江四岸灯火绵延。列车化作流动观景台，一扇扇车窗如同动态画框，将漫天星火、壮阔江景、城市繁华尽数收纳。

0: 感觉自己特别幸运，看到举办的这个烟花秀，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大江大河，就是觉得我们的祖国是越来越强大，心里是非常的激动。
1: 我工作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在列车上看到这么震撼的长江烟花秀，旅客们都特别的惊喜，都在欢呼拍照，大家都说这是国庆送的最美的旅途礼物。
2: 夜色之下，有人奔赴山河邂逅璀璨，有人坚守岗位守护归途，漫天盛放的是盛世烟火，默默坚守的是责任担当，一车旅归人，一江盛世景，共同勾勒出国泰民安的最美模样。
3: 载着一车人穿过万里长江第一桥，伴着节日烟火奔赴和祖国的团圆，平平安安送大家到站，我特别自豪。
4: 昨晚烟花秀点亮长江夜空，璀璨焰火背后，环卫、公安、街道工作人员和近5000名志愿者坚守一线，用默默守护保障整场活动安全有序。
5: 各位游客可以来这边免费领取雨衣。
2: 傍晚6点，大雨倾盆，却挡不住大家奔赴烟花之约的热情。汉口江滩三阳门预约入口人头攒动，罗玉、彭香园作为高校学生志愿者，和小伙伴们一起发放雨衣和小国旗，引导路线，维持秩序。活动期间，长江两岸共集结了近5000名志愿者。
6: 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厕所呀、啊，在那边往前走或者是往后走。
5: 碰到这样的天气，其实本来我们很担心，但是的话一进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雨衣啊，这一点其实还是挺暖心的。
2: 晚上8点，烟花秀准时上演。当所有人仰头欣赏漫天焰火，交警张松和同事们却紧盯人流。对他们而言，守住现场平安远比观赏烟火更重要。烟花落幕，人流开始疏散，他们的攻坚才刚刚开始。
7: 人都下来，都慢慢的、慢慢的往边上停一会儿。哎，你好，女士。这边那里还属于封控阶段，你们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好吧？今晚烟花观赏期间，城区沿江路段人流车流激增，叠加降雨降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交通安全风险和疏导压力明显增大。我们全员提前上岗，定点值守，在主要路口、观景路段开展封控分流。
2: 烟花散去，环卫工人们接过守护城市的接力棒。临江大道中华路路段，万军力和工友们一头扎进紧张的清扫工作。国庆首日叠加烟花大客流，沿江垃圾量是平日的2-3倍，雨水更增加清扫难度，落叶被雨水牢牢粘在路面，常规清扫方式很难处理。万军力带着班组边走边看边清理。
8: 从早上4点半一直到现在，差不多烟花放完了，我们要在1个小时之内就要清场。
9: 为什么这个时间这么赶呢？
8: 因为我们不能搞得太晚，居民要睡觉的话，你吵着别个了。
2: 夜里11点多，沿街商铺陆续打烊，万军力和工友们终于完成作业，准备收班。
8: 早点回去休息。
9: 明天早点回去。
8: 嗯，好。好的好的。
10: 什么时候是你一天中最累的时候啊？
8: 快下班的时候。
10: 那什么时候是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8: 扫完地的时候，一回头一看那个地面很整洁很干净的时候，开心的，很有成就感。
11: 昨晚约50万观众观演，散场平安有序。武汉城运中心、公安、交警、消防、地铁等多部门协同护航，一场烟花盛典，看见武汉文旅活力与城市温度。
2: 夜幕降临，两江四岸人头攒动。武汉市城运中心指挥大厅里，实时数据在大屏上不停更新。为了护航本次烟花秀，城运中心专门搭建国庆保障专题场景，将汉口、汉阳、武昌江滩核心观演区域纳入城市运行一张图，实时监测客流、交通，设置客流预警阀值，一旦人流密度临近预警线，系统自动触发橙色客流预警，一键派单至公安、城管、属地街道，实现从人工巡查向智能感知、提前分流转变。
12: 超过安全阈值，会自

0: 动同步现场执勤力量进行分流处置，这样呢让游客安全，观影安心。
1: 预警发出，高效处置是安全关键。昨晚，承运中心联勤值守部门从6个增加到15个，依托城市一网统管平台对现场事件分级处置，紧急事件即刻响应，预警事件要求10分钟内人员到场，一般事件限时办结。
2: 处置事件的核心还是依靠我们的事件中枢，联动的部门都已经在使用我们这个平台，一旦发现了，我们把这个事件派发到对应的部门。
1: 大屏预警落到现场，就是一次次分流引导。武汉公安、交警、消防围绕核心观演区及周边道路，加强疏导维护，保障观众安全进出。麻玉龙第一次在江边看烟花，印象最深的不只是光影，还有身边的守护。
3: 每一个瞬间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一来到这儿，然后我看见前面停了有这个消防车、医护工作人员、那个救护车，他们一直就是站在我们百姓群众当中的时候，那种被保护了的感觉。
1: 烟花落幕，数十万群众集中离场，是保障工作的又一场大考。当晚风雨降温，武汉公安17个警种联动值守，提前做好全套安保预案。现场不仅用上了升降警务哨、AI 智能眼镜、无人机巢这些科技装备，空地联动紧盯人流，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还贴心准备了50000件雨衣免费发放，在风雨中为市民撑起暖心归途。
4: 我们每个高大警务站配备的有我们的特警队员、我们的警犬以及我们的训导员，在我们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置。
1: 武汉轨道交通同步开启最大运力保障，武汉地铁多条线路延时运营至凌晨，散场高峰时段，江汉路等重点车站打开全部闸机，采取免刷卡自由通行模式，加快乘客疏散。沿线车站还备好热水、应急物资、轮椅，为老人、残疾人等有需要的乘客提供1对1帮扶。
5: 这一站它人非常多，虽然很拥挤，但是每个工作人员他会做出一种那种引导啊。每个出口呢，它都是有一些醒目标识，很方便的找到最近的出口。
1: 从大屏预警到现场疏导，再到地铁免费通行，比烟花更暖的是风雨中的全程守护，是武汉的活力与温度。
6: 金秋国庆，知音湖北，好戏连台。古城潮玩，工业焕新，文博寻根，乡野休闲。荆楚文旅热力全开，诚邀八方游客共赴假日之约。
1: 凤鸣楚天，一眼千年。国庆首日，荆州楚城文化旅游度假区全新开园，不少游客身着古风服饰，手持喜事宝典，沉浸式游园。楚宫喜宴礼制演绎，夜间花火光影秀轮番上演，千年楚韵扑面而来。
7: 很有楚文化的一些特色，可以融进古时候的那种感觉，体验感很好。
8: 楚庄王的当时的鼎盛时期的氛围表演得非常的出神入化。
1: 同样在国庆首日，建立全国首个花鼓戏主题沉浸式街区同步迎客，街巷变剧场，人在戏中游，单日吸引150000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襄阳南漳水镜庄依托三国文化推出研学体验，同步实行门票半价惠民政策，短途研学游热度高涨。这个国庆，湖北不少老厂房、旧矿山变身新潮打卡地，黄石工业遗存变身网红打卡地，铁山流浪矿山推出重返80年代主题活动，旧铁轨、老场景复刻年代记忆，华新1907文化公园融合元宇宙 VR 技术，让老旧工业遗址焕发新潮活力。
9: 看到这些充满了年代感的这个建筑和设施，然后听到了非常怀旧的歌曲，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童年的感觉。
10: 这里的人很热情，我感受到了矿工文化。
1: 全省文博场馆人气爆棚，云梦博物馆依托睡虎地秦简、千年家书等国宝文物，推出闯关互动全息展演，让文物可看可玩。随州、荆门各大文博景区依托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情景剧、史前科普课堂，深受青少年游客青睐。
11: 今天看了《七架岭传奇》，我超喜欢，古人真聪明，会种稻，会做陶器，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爱动脑筋，不怕困难。

乡村休闲近郊亲子游持续火热，恩施乡村趣味村运会热闹开赛，丰收田野充满欢声笑语，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启白加黑全天候玩法，猛兽谷萌宠互动大马戏，日间巡游，夜间湖面烟花轮番上演，一站式解锁亲子欢乐。假期首日，园区迎来游客超过2000。

0: 也就是两爬馆。在这个场馆里大概有蛇、蜥蛙等70多种200余只的小动物。
1: 依托五鄂同城机遇，我们希望把过境鄂州变成在鄂州住一晚，助力鄂州成为武汉都市圈特色文旅度假目的地。
2: 国庆假期，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开启核心展演活力，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地标、商圈、景区与演艺空间，打造文商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
3: 江风作序，乐声起幕。今天上午，武昌江滩城市阳台，一场以长江为天然幕布的实景音乐会精彩上演。长江之歌、世界赠予我的、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西洋乐器、民族唱法与流行曲目相融，交响伴江风，歌声映晨光，长江大桥列车飞驰，现场欢呼声不断。
4: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分开。
5: 今天和我的宝宝一起听了音乐会，非常有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胎教，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合体过国庆。希望我的宝宝出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世界对他的爱，也可以和祖国一起茁壮成长。
3: 没有围墙，也没有门票，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把艺术舞台搬到了街头巷尾。地铁武昌站白玉浮雕墙前，10余名舞者身着青菊长裙，上演楚风群舞《菊颂快闪》，演绎楚文化浪漫气韵，为公共空间增添古韵，吸引旅客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欣赏打卡。
6: 我们提前几天就准备了，
7: 对，
6: 到这来看这个快闪非常有意义。我们还特地打扮，你看我们穿的都还是比较隆重的，就是为了看这个演出。我们的楚文化真的是太棒了，很震撼。
3: 活动自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之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五大主题板块，以多元艺术赋能文旅，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8: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然后跟我们的游客、跟我们的旅游，包括把我们的武汉的著名的景点这种景观能够结合在一起，我就更多的来发挥我们文艺团体的这个作用，非常高兴。
9: 金秋十月，荆楚大地稻浪流金，橘黄蟹肥。国庆假期，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寻访属于这个国庆的丰收金。
3: 稻浪金黄处，丰收是颗粒归仓的踏实。
10: 我现在位于十堰市云溪县官坊乡沙沟村冷水稻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处处是丰收景象。
3: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仙河穿村而过，冷水稻生长周期长。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忙着搬运转运，秋收现场热火朝天。
11: 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3: 稻香未散，水乡蟹塘又起龙。
12: 起龙了，
10: 我们的螃蟹丰收了。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动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汉川南河古渡，去寻找属于江汉平原的丰收金。
3: 汉川南河古渡2.4万多亩生态蟹塘进入捕捞季，依托湘河活水，当地运用微孔增氧、水质调控等技术，河蟹养殖告别靠天收，转向生态体制。蟹肥时节，丰收滋味从塘头端上餐桌。9月30号，公安县举办陆逊湖大闸蟹丰收季厨艺大赛，以美食擦亮农产品牌。
13: 陆逊湖大闸蟹水质优，生长环境好，肉质紧实鲜甜，虾黄饱满，是我们公安最具代表的本土优质食材。
3: 蟹肥稻香之间，丰收也写在科研人员的记录本上。
10: 金秋时节，武汉江夏猕猴桃种植支园圃内的上百份猕猴桃材料陆续进入了成熟

0: 系黄肉的、红心的、绿肉的果实冠满枝头。
1: 依托湖北省农科院的科研攻关，金葵、金农、金阳等本土优良品种迎来丰收。科研人员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收获果子同时收集珍贵种质资源。
2: 经过评估，我们今年整个的长势不错，然后产量也增加的。
1: 藤蔓之外，菊香也漫上山坡。
3: 这里是宜昌当阳凤凰山国家柑橘生态公园。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橘子挂满枝头，橙黄一片。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庆的底色就是“丰收”二字。
1: 当阳35万亩柑橘进入采摘旺季，凤凰山基地里国庆一号皮薄之多。新投入的智能化分拣线实现柑橘清洗、分拣、装筐全程机械化。
4: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啊，我们每亩的话能够在8500斤左右，近30%左右。
5: 国庆假期，湖北假日消费市场全面火热，新场景迭代上新，传统商圈惠民让利，县域文旅商业深度融合，拉动假日经济活力满满。
6: 我现在是在位于汉口历史风貌区的洞庭街，这个假期这座院子里的三栋百年老建筑经过升级改造之后正式对外开放，那曾经沉寂许久的历史院落如今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融合多种业态的消费新场景。
1: 作为武汉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样板，这座依托百年老建筑改造的复合型消费载体，将历史风貌、文化体验、潮流消费融为一体，打造非标文商旅新场景，开业首日客流破万。
7: 我们想要培育的正是以文化驱动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将文化艺术体验、社交休闲、多元消费融合一体。
1: 新场景拉动新消费，全省各大商圈卖场同步开启热销模式。宜昌多商圈推出新品首发、满减惠民、夜间市集等活动，叠加宜昌市投放的乐享湖北惠在宜昌假日消费券，假期商圈客流显著攀升。实验张湾区商圈创新文化加商业新模式，将武术快闪、诗词大赛等特色活动引入商场，把文化氛围、爱国主题融入日常消费场景。
8: 市民通过免费的互动可以领取我们的优惠券、奶茶券等等，客流整体还是有明显的增长。
9: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精彩节目，一边看节目一边选购，过节体验感非常好。
1: 县域消费则主打文旅商融合，随州草甸子古街以特色演绎聚人气、带客流，搭配消费券、抽奖、国庆套餐等促消费活动，国庆营业额相比往日提升了20%以上。
10: 这里是随州草甸子历史文化街，也是随州城区唯一一个古街商圈。欢庆国庆从1号开始，以巡游表演聚人气、促消费，古街焕发新活力。
11: 又有好看的，又有好吃的，可以完全放松的来休息、来购物。
3: 国庆假期首日，湖北高速通行总量达199.63万辆，许多高速服务区变身文旅打卡点、特色商圈，为旅途增添惊喜。
12: 歌舞不间断，新鲜武昌鱼现捞现烹，文创好物随手挑选。这里是五环高速武昌鱼服务区，如同一座开在高速上的休闲商场，国庆首日就吸引1.2万名乘客光顾。
13: 我们一般进服务区最多上个厕所就走了，然后这里我其实愿意进来逛一下，还有唱歌跳舞的表演可以看。
12: 服务区位于鄂州市蒲团乡，按惯例本该叫蒲团服务区，湖北交投另辟蹊径，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鱼命名的高速公路主题服务区，连锁餐饮、文创市集、现场演绎一应俱全。开放以来，单日最高车流量达8000辆，最高营收突破10万元。
14: 这里是中国的武昌鱼之乡，有着深厚的鱼文化底蕴。我们将地域文化的 IP 深入到高速服务场景，主动对应丝绸的品质的新期待。
12: 服务区是旅途的歇脚点，也是旅客了解当地风俗文化的重要窗口。作为连接长三角与成渝地区的核心节点，钱江服务区专门设立2条 ETC 小客车专用出口车道，增设城区餐饮、景区导示标识，展陈地方美食美景，让服务区为城市消费引流。
15: 通过 ETC 小客车专用出口，可以10分钟就到达市区的钱江生

0: 泰龙虾城及天宫 LOVA 球幕剧场形成一个服务区，长虾龙虾城就餐球幕剧场夜游的一体化旅游线路，拉长停留时间。
1: 从单点探索到全域升级，湖北正逐步打破高速服务区过路歇脚的传统定位，重构公路商业模式。今年全省计划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枣阳北服务区化身农产品展销点，梧桐湖服务区布局房车露营，全省121对服务区推行大众商品同城同价，持续优化出行消费体验。为保障两节一会安全稳定，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检查，落实非法违规生产、安全隐患整治等8条硬措施。检查组来到黄石大冶冯家山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主井井口、维修车间等区域，现场查出维修车间堆放油料等易燃物品，部分矿工不会熟练使用自救器等问题。当地监管部门迅速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要求限期1个月内整改到位。各地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清单，闭环整改，严防矿山安全事故。
2: 省市县3级监管力量采取4部2职、明察暗访等方式，下沉矿山一线，对重点地区、重点矿山、重点设施设备开展检查，督促企业实现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昨晚的璀璨长江之上，一起欣赏火树银花、满江沸腾的盛景。
4: 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0: 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1: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4: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5: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6: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7: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8: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9: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

0: 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对，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9: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和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5: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6: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

0: 先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4: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 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

0: 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

0: 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1: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4: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三峡奇骏，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我们的事情呢，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1: 这个嘛，你放心好了呀。我这个人胆子虽然小了点，但是行走江湖的规矩我是懂的呀。
2: 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查中央财政的困难，到我们这里啊又遇到了，但好在呢，我们把他们都已经赶跑了，把这个东西再查出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老先生啊，您在这里修车修多长时间了呀？10多年了，怎么了？侬晓得有个长风公司，以前在这的，搬走了。侬晓得搬到哪里去了吧？
1: 那啥呢呀？
2: 老先生，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个是我们的证件。
1: 共产党啊？
2: 对，共产党。
1: 我这个人呢，不爱管闲事，要是别人问，我才不理他呢。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都是好人。
0: 是。
1: 这个长风公司啊，前一阵子就搬走了，听来修车的人说呀，好像搬到宝山路那边去了。
0: 宝山路。
3: 谢安总啊。
0: 谢老先生。
3: 陈总。

0: 太客气了呀。
1: 整个上海都在盼着你回来。
2: 哎呀，黄老，我们这一别怕有四年的光景了。
0: 有了有了有了，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啊。嗯，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2: 身体还好？
0: 哎，蛮好蛮好。
2: 敬我的事呢？
0: 啊，我下单了，不提了，不提。好，
2: 黄老，
0: 哎，
2: 敬武同志是为了上海解放牺牲，他是英雄，我们打算举办个仪式，把他的遗体骨灰移交给你，
0: 就不要搞特殊了，啊，也不用单搞什么仪式了，骨灰嘛，送到家里就好了，这是我希望的，我相信静武也是这么想的，好吧？
2: 嗯，谢老。
3: 您好，您知道有个成风公司吗？
4: 不知道。
5: 哎，兰姐，兰姐，真是你啊！
6: 哎呦，
5: 你还记得我吗？
6: 哎呀，记得呀，记干部嘛。哎呀，天别漂亮了，
5: 兰姐，这是我的同事。
3: 您好，我是方家和，季干部的同事。
6: 哦，那好，那好。
3: 你好，
5: 兰姐。哎呀，想问你件事儿，您知道有家长风公司吗？在宝山路的。
6: 哦，长风公司的张老板啊。哦，晓得晓得的呀。
5: 在哪儿呢？
6: 哦，我带你们去啊。
3: 好。
6: 哎，奴不晓得啦，这整个恒丰里啊，就是张老板最有钱的啦。哎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哦，就那台车。哦，那个就是他的车。
7: 张老板，二位是？
5: 您是张老板？
7: 我是姓张。
5: 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
7: 好的呀。
5: 你是在长风公司工作对吗？
7: 我以前确实是在长风公司的，最底层的员工。大老板都跑了呀，我现在呢就是做点小生意嘛，维持下生计。
5: 小车都坐上了，还说做小生意呢？我提醒一下你，张老板，宋巩两家的公司旗下有很多的隐秘官僚资产，现在是没有申报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批物资的下落，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了，希望相关人员主动坦白。一旦被我们查出来的话，不光是物资要被没收，协助隐匿物资的人也是要坐牢的。
7: 晓得呀。是这样子啊，张老板，如果你要替长风公司隐瞒，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但是如果你积极配合我们调查，说不定还算立功。我好心提醒你，你要想清楚。我肯定是要立功的嘛。哦，对了。我家里啊，那正好有长风公司一个物资的账本，我愿意主动做给政府的，我可不想坐牢的。
5: 能带我们去取吗？
7: 哎，好，就这边请。二位，我有车，我送你们回市政府啊。
8: 不用了，我们是有纪律的。
7: 二位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只有这么一个账本，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8: 哎，季干部啊，按照这个账本的记录，长风公司所有的物资都捐献了呀。
5: 上海那些慈善机构都在里边，包括宋庆龄先生创办的福利会、救济会，而且军队明细也都非常清晰了。
7: 是。
8: 还有啊，你看这个账本这么新，恐怕就是刚刚造假出来的吧？
7: 哎，同志，这就是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啊。
5: 行了，张老板，这个账本呢，我们会带回去仔细查看。一旦有问题，随时回来找你。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耍小花招。
7: 哎，不会的，不会的。
5: 如果你要想逃跑的话，这些群众会监督你的。
7: 我不逃跑，不逃跑，我不走的。有他们监督我，我也走不掉的。慢走，二位啊。
9: 这里的群众也太可怕了。此地不宜久留。
10: 哎，我到屋里想吃好了。
11: 徐爸爸，吃饭。
10: 哎，
11: 回来了呀！
10: 哎，
11: 快过来吃。
10: 我买了猪头肉了，我屋里想去吃。
12: 你看看我们家。

0: 都瘦成什么样子啊？你好意思自己拿猪头肉回去炸？去去去！奶奶，奶奶，门口的刚啥么子啊？徐伯伯有礼物送给你。
1: 什么礼物？徐伯伯，
2: 我买了个猪头肉。
0: 拿坛子过来啊！阿拉
1: 猪头肉啊！
0: 徐伯伯好。
1: 爸爸，你帮我弄弄。
0: 哎哎，晓得，来来来。哇，那么多啊，徐爸爸。哎，
1: 好。
0: 哎，好，好。哎呵，阿拉今朝介开心啊，像寻了只皮鸽子一样。
1: 是啊，笑得跟一朵花一样。你说的真准呀，我今天啊给政府干了好事呢。
0: 做啥好事啊？
1: 你记得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季干部？
3: 哦，那个美女啊！嘿嘿嘿，他跟我打听，认不认识长丰公司的人？我帮他找到了呀。你们不知道，刚开始那个职员嘴还硬，不配合政府通知。后来呀，听说不但要没收物资，人还要做老大。然后啊，他就吓得赶紧去取账本去了。
0: 哎，搿勿是阿拉浦江浪向看到过好奖励的搿个事体伐？
1: 找政府要奖励了没有？什么奖励啊？
3: 啊哟，
4: 那个布告上不是贴着了吗？
0: 说什么检举官僚资本隐匿的，如果查属实，政府给奖励的呀。
1: 哎呦，我又不认识字的呀。
3: 哦，
1: 啊，我当时要是多问一句，是不是就有奖励了呀？
4: 肯定的喽。到了嘴边的鸭子飞掉了。
0: 哎呦，老徐，你可别阴阳怪气的。那个陈毅市长都帮了我们干了那么多好事，我们给政府干点事，那叫礼尚往来。嗯，对的。哦，嘴巴
4: 这么说，心里指不定有多后悔呢。
1: 你先爸爸，切伟。
0: 哎，老徐，你说我们两个兜兜转转一大天，原来是坏人就在咱们理论的边边上。
4: 对啊，就在我们旁边嘛。
1: 你们俩早知道，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5: 啊，算了，
1: 那
5: 也没问啊。
1: 吃老许的肉。是要吃肉吗？切自留鸟。爸，嗯，吃。英子，你看看这个捐赠目录啊。这些资料我们看一下。这，从这开始，这给你们福利基金会的，你有印象吗？这些物资都有接收过，数量都对吗？数量好像没有这么多，对。 肯定没有这么多。那你记不记得都是什么公司捐的？具体的数量是多少？这个我不太能记得清楚了，但是我有原始账本可以查一下。
5: 在哪？拿过来。
1: 好，我去找一下。

0: 这个是6月10号开始。
1: 6月10号，
0: 面粉480袋，这15袋，大米差这么多。
1: 这些捐赠名目全都对得上，可是数量全都不对。
0: 这肯定是有人做假账的。
1: 可是，为什么名目全都对得上呢？这些物资全都是我按照实际接收数量列表的，绝对不会有错。
0: 他们肯定是偷看了你的账本，然后根据你的账本做了一份假的账本。其实不奇怪，你们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一定要把账本看好了。
1: 好。
2: 曾副市长，你这么忙，你不要送我了。
3: 哎，没关系，我送送你。
2: 哎呀，不要送，留步，我现在去拜访拜访宋庆龄先生。
3: 好，那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4: 黄伯伯。
2: 好好好。
4: 黄伯伯。
2: 哎呀，
4: 真的是你啊！
2: 满意。你看，我没有失约啊，我答应过你在上海见面的，见了。
4: 是啊，真没想到在这见到您。
2: 是、
3: 啊。哎，小季啊，原来你跟黄老认识啊？
4: 黄伯伯看我长大的。黄伯伯，上次在北平，受您指教良多。
2: 哎，
4: 您还好吧？
2: 好，蛮好。哎，您怎么样？顺利吗？
4: 挺顺利的。
2: 哦。
4: 啊，正好。我要给曾副市长汇报工作，有个问题还真想请教你。
2: 好，
4: 这个是长丰公司的账本，我去福利院比对过，里面捐赠的项目名目全部都对，但是捐赠数量就对不上。

0: 那他这个数量是不是跟福利院他们实际登记的那个数量差了老高啊？
1: 是。
0: 哎，这就对了。这是官僚资本家们一贯用的手段，

0: 我们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好吧？哎，
1: 按照黄老这个办法好。哎，
2: 小季啊，那就这样办吧。嗯，
0: 我明白了，谢谢黄伯伯。
2: 那你应该的，那我先走了。
1: 好，黄老，
0: 慢走。
2: 好，
0: 留步。
1: 黄伯伯，再见。
2: 哎，再见。

0: 如果这个张老板死不认账，我们怎么办？
1: 那就把所有慈善机构的账本都找出来，跟他都对一遍。
2: 嗯，二位领导，
1: 司徒晓，你来市政府干什么？
0: 我是来招供的。你要招供什么？
2: 上次我交出的物资确实只是一点点，
0: 我知道那样做非常的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毕竟上面有个老板，我只能奉命行事。上次回去之后我左想右想，我不怕你们笑话啊，我真的是连觉都困不好，我觉得我真是太对不起人民政府了。我现在想通了，我要举报张老板。为了表现我的诚意，我给你们带来一个重要的证据，这个就是张老板一直藏着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这上面所有物资的名目数量，我保证全都是真实的。
1: 确实是真实的账本，这账都对上了。
0: 对，对了，这些东西还都在，不过张老板这个人你们了解的，藏匿的地点只有他自己清楚。
3: 你今天说的话都属实吗？
0: 句句属实。
4: 我再说一遍，这些事都是司徒晓那个孙子干的，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1: 你睁大眼睛再看一看，这两本账本，一本是你那天交给我的，这本是司徒晓交给我的，到底哪本是真的？

0: 还在想怎么狡辩是吗？用不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反对政策？不用不用。
1: 我看你这脑子还没那个司徒小林光，人家都招了，你还想扛？要不然我叫他过来当面给你对质，那样的话性质就不一样。
0: 我晓得。
1: 我再提醒你，我们已经去福利会核实过了。你要是再想隐瞒或者再狡辩。
0: 对你都没什么好处。我晓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之前给您那个账本，确实是假的，真是没想到啊！我问你，司徒晓是不是为你做事？是。
2: 他是在帮我做生意，我们是一起的。司徒晓，跟我来这么一套。我们已经查明了，你就是阎锡山在上海资产的管家，现在人证物证俱在。我通知你，你被正式的拘捕了。Yes,
3: indeed.
2: 假账都是你做的，最后还把张老板给供出去了，让他人赃俱获，想不认都难。哦，实在是高。
4: 谁说真假账本都是我做的？话可不好乱讲的。
2: 哎呦，我是崇拜你，弄这个金蟾脱壳、移花接木、丢车抱帅，三连造一座，我是五体投地啊！

0: 现在算是安全脱身了。有心事啊？哎，我要有你这般智慧，也许早就金玉满堂了。事情都了结了，你家李院长还骂你？不瞒你说，现在还住在医院里，不肯回来。
1: 那是你开的条件不够。他让我加入共产党，我同意了。但是我是个做生意的。好事啊，该入党入党，该赚钱赚钱。之前国民党不就这个样子吗？邱先生，
0: 这样也可以啊。
1: 我们是生意人，我们信仰的不是什么主义，是钞票。你入了共产党，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共产党。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那，你入了党，你未婚妻入了党，再加上你表妹季专家，我们以后大可以在共产党的地界上大展拳脚啊！
0: 也对哦，俺以后还要多多养着。
1: 今天这仗。
0: 我来啊！哎呀，这不小意思吗？好的。哎呦，又来！哎呀，
1: 不好浪费的呀！哎呦，
0: 来点新的好不啦？
1: 麻烦再打包一份糕点。抠门！不好浪费的呀，回家给我们妈吃啊！
0: 下次啊。
2: 下次我去请伯母，咱们大闸蟹，随便吃。好，这话是你讲的哦。不，说好了啊。好，谢谢啊。
3: 不客气。
2: 你给人加个青菜。
4: 嗯，有青菜。
2: 陈师长，有收获吗？
4: 有大收获呀。
2: 坐下说。
4: 坐。我汇报一下，这次清查官僚资本隐匿物资的成果。嗯，面粑1700多袋，机器零件2800余箱，机油900余桶，价值上百万美元。而且另外还有外商股份11万2000多股。另外，因为摸清了敌人的一个隐匿套路，也锁定了更多的公司。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被查出来。好。
5: 80，是啊。但是有些线索我还是存疑的，比如司徒晓，他虽然比较积极配合，也提供了不少证据，而且他是从犯，所以没有被判刑，只是被教育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还是会持续关注。对这些不法的商人啊，就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否则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乱。
6: 除了孔宋两家的资产，经过这一次排查，还能够查到阎锡山在上海的不少资产，所以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
2: 好，干工作就是要有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精神。
7: 这国民党又来轰炸了，
2: 除了追查物资，防空系也得齐头并进。 我们空军力量薄弱，要发动群众，动员各街道，挖防空洞，打水井，以确保百姓的生命安全。
6: 好，我马上去布置。

0: 有物资之于上海，有弹药之于战场。鉴于敌机频繁出动，为确保运输线路安全，命令华东军区高射机枪团、工兵连赴沪宁县抢修铁路，保护列车。
1: 陈师长。

0: 运送物资的列车从枣庄经徐州到上海，在临近上海时遭遇轰炸。我们认为是上海和徐州一带的敌特与其他解放区的敌特相互勾结，串通消息。现在我们已经全面追查消息泄露的原因。
1: 老蒋在舟山布下重兵，又是封锁又是轰炸，那些个飞机防不胜防，不管什么车撞上了都难保不出意外。我已经请赵子康局长到沪宁铁路亲自指挥抢修铁路。
2: 另外在内河航运方面啊，目前几家船厂正在修复的船只吨位比较大，将来走长江没问题，但是在个别区域啊，驳船和普通货船更适合。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四省用民船前往浦口和南京运煤，先解决燃煤急缺的问题。只是这样一来啊，上海那些投机商势必会得到消息，又要大做文章了。
3: 真的吗？沪宁线可是上海货运进出的重要路线，要是被炸掉了，那上海很快就会进入粮民两荒了呀。
4: 他们刚收缴了国粮资本，手上应该有些物资的。
3: 哎呦，偌大个上海，那么一点点钱管什么用呀？司徒，你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找我租船的吧？
4: 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3: 那么好啊，能告诉我你到底要船做什么？你直接找我下单签合同就好了呀。
4: 没这么简单。那这次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牵连到你。
3: 这话讲的，我在货运公司就是个小股东，大的业务还得秦老板点头吗？

0: 海上封锁之后，国际上的煤原油运不进来了，沪宁线出事，其他解放区的支援物资也运不进来，所以这次共产党一定会动用民船走内河航线运煤运粮。在上海，我碍于共产党的威慑束手束脚，可这一次如果早下手的话，把江北的煤价炒起来还是可以赚到钞票的。在商言商，这次讲好了只谈船，其他的与你无关。
1: 江北矿的煤贵了，上海也有便宜的道理。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2: 走，这次我以船入股，租金嘛不要了，我们同床共进，好了。
0: 实不相瞒，林老板，此次呢，我既去江北，也要到皖北一趟，买些粮食回来。现在北市米价翻了一倍，煤价翻了两倍多，那原因嘛，你我都晓得的。
3: 上海没有足够的物资嘛，
0: 所以说皖北的粮食一旦运到了上海，包赚不赔。那刚才讲要以船入股。好的，
3: 那不过我们讲清楚啊，
0: 我回来之后只返还船租，其他的我们可不要搞混了。
2: 亚斯托，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走，这是联航的支票，在江北地区可以随意存取，钱和船我都给你了，这趟买卖我们一人一半。

0: 要不还问问秦老板吧。哦
1: 呦，哪有老板不愿意赚钱的吧？这样，我现在就给船务公司打电话，事不宜迟，龙爷尽快动身，好吧？就这么定了。
2: 今天怎么又涨价？
3: 就是，我们这还怎么
4: 是什么价呀？
5: 这比昨天涨太多了，
2: 根本就买不起。
5: 可不是吗？你说这粮价比昨天又贵了，这让人怎么过啊？又涨价
6: 了。卖粮了，卖粮了，大米、高粱米，都是好米啊。
7: 比昨天还贵呀。
2: 怎么又涨价了？
8: 算你晓得了，涨了嘎垮。哎，
2: 不让人活喽。
6: 新到的粮食，新到的大米。
2: 哎，这个煤。哎哎。伙计，买点煤啊。
9: 我们这只卖大货，您这种按斤称的不卖。去别家看看吧，啊！哎哎，塞个油啊，马给塞个，都不卖，
2: 就马你眼，
9: 不卖就不卖，哪那么多话呢？
8: 真是，
2: 喊什么？
9: 啊，是是是。
8: 哎，三号头啊，我到煤站去做商务，赚了点煤，煤交到我一下，分给你啊。
10: 嗯，行，啊，谢谢啊。
11: 不客气。
12: 就是谢大林，最近因为燃煤发放量不足额，很多工厂都在锁烂中。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应该在涨势这么凶的情况囤这么多货。虽然他们出具了一些工厂的证明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
10: 所以你怀疑他们囤积货品？哎，粮食配送情况也差不多。今天早上开市15分钟，400包面粉。全部都卖空了，而且是整包整包的买，价格又上涨了1000块。照这么下去，不出几天，上海市民很快又吃不着饭了。摁下葫芦浮起瓢，这官僚资本的问题刚处理完，投机商又出来，赶紧回去向两位市长报告吧，还得想想应对措施。
13: 是。
14: 这些个投机分子，你防是防不到的。我们只有集中物资，用充分的物资打压物价，打压投机，让煤建公司动作再放快一点，铁路委抓紧赶工，皖北的早稻要熟了，让粮食公司赶快到皖北收购早稻。
8: 可这些都需要一点时间呢。
10: 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南北市的物价不断的在上涨，过去是收市就能够定价，现在一开市就涨1000块。
8: 由此可以推断，沪宁县被炸的消息说不定啊已经传回了上海。
14: 这些人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不知道锅是铁打的。
10: 现在不光是物价上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流通物资，商家都是一开市涨价然后关门歇业。
15: 他们呀，先抢购我们的平价物资，然后囤起来等待时机，再恶意的高价出售。
8: 没错，
14: 季南英同志刚才讲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抓紧归拢物资，我们跟这些投机商打一仗，把属于老百姓的平价米还给他。
16: 陆秘书，陆秘书，
17: 怎么没进去啊？
12: 季参谋进去汇报了。
17: 是想问你呢，你们最近在南北市场东奔西跑的情况怎么样啊？
12: 不乐观。
17: 感觉你压力比较大。
12: 物价到今天这个地步，旧政府人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身为旧政府的人员更多的是愧疚。
17: 你别愧疚了，大家现在都是同事，用心工作比什么都强。
12: 好，谢陆秘书，那我先去工作了。
17: 去吧。
8: 我很赞同陈市长说的打价格战的策略。

0: 只是从目前我们的物资存量还有时间上来说，就算打了，这物价呀，恐怕也很难再回到平价的程度啊。
1: 那能降多少？需要多少物资，多少时间呢？
2: 这些都需要测算。
1: 那还等什么呢？行动。
3: 好，
4: 是
3: 是。
1: 潘副市长，你等一下。物资呢，是上海的生命线。他们敢动物资，说明敌特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上海的破坏。你们要抓紧时间，查查线索，把那些隐秘在暗处蓄意破坏的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4: 陈市长，您放心，我们给您立下过军令状，我们公安系统在半年之内一定肃清敌特。
1: 嗯，阎王留着慢慢打，那些小鬼呢，先让他们滚到一边去。
4: 要得。
5: 再回去我怎么跟媳妇说？
6: 那也没办法，
5: 这日子啊，怎么过得这么苦？
7: 可曹老局子，我故意把妈不了。
5: 米不够，现在连烧饭的煤都没了。哎，苦啊，苦哦。
8: 哎，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呀？哎，米子里，我问你话呢呀。
5: 那些无良的煤商说，他们只卖给大户，不卖给我们。
8: 那怎么办呀？
7: 哦，好嘞，陆续了解。等一会儿我在家里拿点给你啊。
9: 徐宝宝
7: 啊，
9: 妈，还是我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吧，还可以用工资抵扣的，不要给工厂添乱了。我们再想想办法。妈，还能想什么办法呀？能想的办法你都想了呀。我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没准过几天市场又变了呢。
8: 变？我听公馆里的人说了，封锁以后啊，上海就没有煤了。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变只会越变越糟糕。今天煤的没卖，明天说不定米就没有卖的了。
9: 妈，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给你带一些煤回来，好吧？有我呢，放心吧。啊，我走了。
8: 爸爸，我走了。徐爸爸，我走了。
7: 哦。
5: 你走哪去啊？
8: 你没看见郝宇拿着冷饭走了？我去看看哪家公馆要洗衣服，跟人家商量商量，能不能用煤代替工钱，要不然还是连口碎的热米饭都吃不上了呀。

0: 老许啊，啊，你说我们家三个人做工，总该有些盈余吧？哎，今天稍微多吃了一点点，到明天啊，就得算计怎么下锅。现在倒好，连烧饭的煤都没有了。
1: 阿兰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口吃的。到明早啊，可能很多人。
2: 连下锅的米都没有嘞！这要是把我憋急了，我把这棚子给拆了，把它当成柴火烧了。
1: 什么？弄混他了，这是我的箱子，是哪我的箱？老子忘他了。
0: 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3: 小陆，我们出去一趟。去哪儿啊？去一趟市场，跟那些个没有物资还敢乱涨价的老板们谈一下。
4: 您对打赢价格战这么有信心啊？
3: 你记住，人呢，只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就没有打不赢的仗。换便装去。
5: 你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6: 买煤啊，这个最便宜。
5: 阿爸。

0: 妈早上已经去买过了。
1: 没买到，我本来想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结果工厂的煤仓也见底了，所以就想来这边碰碰运气。
0: 哦，好的。
2: 都是好东西，
0: 我
2: 有饿。
0: 哪能个些些就涨了六块样的呀？
3: 涨多少跟你们不
4: 搭嘎的呀？
0: 你不就是藏着掖着不想卖吗？
1: 时间好好说话。
0: 就是啊。
1: 波波你好呀，是这样的，我们妈妈是洗衣工，我们想买一些碎煤回去给她煮一些皂角水，好让她不要太辛苦。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一片孝心的份上卖给我们一些呀？
2: 是，
1: 卖一点点也行。
0: 陈，
5: 这一盘棋黑子赢，
3: 这眼下是平局的趋势，你怎么敢断定黑子赢的了？
5: 我用黑子，我们下完他，
3: 请。
5: 但是呢，我有个条件，我要是赢了，你能不能卖一些燃煤给这两个女娃娃，怎么样？
6: 你赢不了。
5: 小鹿，
7: 哎，
5: 你带着这两个女娃娃去市场转一转，把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
7: 好，走吧。
5: 好，你们去吧。
1: 走吧。
5: 请。
8: 大米、面粉。
7: 就今天的米价是吧？
8: 对，一万一。
7: 哎，你好。
8: 哎，
7: 这二等米多少钱一担啊？
8: 一万六。
0: 大举啊！
2: 不要了，太贵了。
7: 这个高粱米是怎么卖啊？
9: 今天这个是六千。
7: 哦，六千。
9: 啊。
7: 你们两个今天又为煤为难住了吧？
0: 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上次买不到米的不止我们这一家，今天买不到煤的也不止我们这一家，你只是比较凑巧，都赶上了。
1: 师姐，陆大哥，不好意思啊，妹妹说话一向快人快语的，您别介意啊。
7: 没关系，今天有多少人没有买到煤？

0: 香炉。
1: 旺旺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咱们永安的棉布和机器马上就要在新加坡造船了。
4: 真的呀？那郭经理再也不用愁眉苦脸的过日子了。
5: 保密局 CC 信小蒋信恐怕在上海留了不少自己的人，让这些人不着痕迹的成功隐匿，这是最好的办法。
6: 通知全市各分局挨家挨户进行户籍严查，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里。

0: 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些人，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不知道锅是铁打的。
6: 现在不光是物价上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流通物资，商家都是一开始涨价然后关门歇业。
7: 他们呀，先抢购我们的平价物资，然后囤起来，等待时机再恶意的高价出售。
8: 没错，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今天有多少人没有买到没？
1: 但是我在店门口等妹妹的时间就有五六个人。哦，对了，我到煤站之前帮工厂打听那个棉纱的情况。北市的棉纱店几乎都没有存货，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却比昨天的价格还要贵2000块。
0: 比昨天贵2000块？
1: 嗯。怎么了嘛？
2: 曾副市长，永安纱厂因为原料的缺失停工了。
3: 那其他的工厂呢？
2: 方家河去走访了，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3: 对了，陈市长要的资料算出来没？
2: 大概数字有了，需要的还不少。就算沪宁专线以最快的速度抢修，物资运到上海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3: 一周的时间？
2: 是。
3: 我们能等，可是老百姓等不得呀。老季，你还记得吗？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做过统计，整个上海市民有1/3的人口啊，家里的存粮不超过3天。一周的时间对他们来说，真是太难熬了。不行，不管打不打价格战，我们都要以最快的速度，想办法来解决上海市民的生活问题啊。
2: 是。
4: 落子你就赢了，
5: 赢就要赢全局，不在于这一刻棋子是不是放入局中。
4: 先生的气魄令人佩服。
5: 那两个女娃娃的煤是不是可以卖了？你这个店铺里边没有煤。店面太干净了。既然没有煤，我想问一下，你这门口的价目表为什么改了又改，一路上涨呢？
6: 我屈居于此，
4: 不过是讨一口饭吃。严格的来说，我不是这里店的老板，有些话当讲不当讲的，我就随口一说，您就随耳一听。没错，我这店里是没有煤，不过不出2日，江北矿和淮南矿他们的煤就会把我这里的铺面铺满，包括后面的仓库。
5: 江北矿私煤？
4: 先生请慢。小李子啊。
7: 嗨。
4: 这是店铺淘彩头压仓库的煤，拿去给二位姑娘吧。
5: 谢谢了。
1: 陆大哥，陈市长应该下完棋了吧？我们回去吧。
5: 记好了没有？
8: 陈市长，
1: 陈市长，
8: 您赢的，还是您帮我们买的？
5: 赢的。
8: 太厉害了吧！我们连煤想买都买不到。您却下棋赢煤，太厉害了。
5: 你呢？帮他们把煤送回家。我回市政府，让你寄的东西呢？
1: 陈市长，多亏您了，谢谢。
5: 不用谢。这个煤啊，不是白给你们的，还有任务要让你们完成。
1: 好，您说，我们马上去做。
5: 回去以后，告诉你们的工友、亲戚、朋友，上海的物价3天之内会全面的下降，让他们莫慌，要相信我们。
8: 3天？
5: 3天。
8: 好，我现在就回工厂告诉大家。
9: 北市场的煤价已经涨到了49000元一吨，
10: 大米14000元一担，
9: 一天两涨。
2: 全上海的煤都是由煤建公司统一配发，现在这些投机商手里根本就没有煤，反而还要炒高煤价，这已经不是投机了，是在公然挑衅我们的政策。
3: 他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煤啊，但是2天之后啊，
7: 江北矿的煤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南北市场。
2: 四妹，
5: 对的，不尽快把这些投机商的鬼名堂瓦解粉碎，上海两白一黑的供应就会彻底乱套，其结果会比银元暴涨还严重。
7: 金丹英同志啊，已经测算出了我们预计需要的物资的数量，你来通报一下吧。
2: 好，现在浦口的煤两天就能够到上海，所以即便的煤商四煤到了，对我们也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现在最重要的是米面棉布的紧缺，因为这些物资的紧缺连带其他品类物资价格飞涨，所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我们手里有20000包面粉，甲等乙等还有碎米的存量是现在存量的一倍，我们就可以考虑拉开价格战。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要凑齐这些物资，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5: 3天？
2: 3天恐怕很难做到。

0: 之前啊，由于查封和接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八大面粉厂都没有开工。现在呢，这两项工作已经进行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他们，把储存的小麦捐一部分出来，以缓解物资的压力？等到铁路修好、交通畅通，到时候我们再如数的奉还。另外啊，这几天方家和同志走访了阜新面粉厂，也就是荣毅人负责管理的工厂，有存粮50万斤。
1: 各位领导，我这有一个实际情况，必须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啊，你说。
1: 我们粮食公司去皖北常州收购早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早稻还没有下杆的情况下，就已经全被订购完了。我们是空手而归，所以就算是路修好了，真借了粮食，恐怕到时候还不上。
0: 实在不行这样，如果荣先生肯借粮。 我们可以交由他的面粉厂代模供粮，代模的费用由市政府先进行财政支付，成品呢交由我们来分配，剩余的粮款和粮食，将来我们再陆续的交付。这样，本着公司坚固的原则，既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也可以使各家工厂缓解他们的资金周转。
2: 真的要打价格战吗？物资这么紧缺，万一败了，老百姓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现在老百姓的日子都是买不到粮食、吃不饱饭的。粮棉一旦要是掌握在投机商的手里，就像是银元贩子一样，会对我们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一仗必须要打，还要用力的打。纱布粮棉的事情，我们想办法。粮棉之战要是打不赢，我陈毅。 从今往后不吃干饭，你们记住，这一仗要赢，必须赢。嗯。我们想着要跟那些恶意哄抬物价的投机商打一场价格战，但是呢，物资不够。我想到荣公馆走一趟，
3: 跟荣先生借粮。
4: 嗯，荣家如果有余粮愿意借，倒还好。反之，以你的身份登门拜访，不像是借粮，倒像是摊派。哎，
3: 要不我去试一试？你去。
4: 我虽然不认识荣先生，但是杨建清女士是进步女性。
3: 她一直致力于上海的妇女儿童工作，我可以试一试和她聊一聊。
2: 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去。
3: 现在啊？
2: 怎么了？紧张了？
3: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见面礼也没有，不大合适吧？
2: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这种场合不算啥。你记住，求人办事就要。

0: 实话实说。
1: 这事儿是我提出来的，如果我没有办好，我怎么向你交差？你怎么向上海的百姓交差？
0: 你呢？是为了上海
2: 540多万老百姓
0: 解决困难去的。
2: 嗯，
0: 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
1: 嗯，
0: 去吧，去吧。
3: 如此，这粮食我不借，我要把它无偿的捐给政府，就由政府统一决定分配到淡漠工厂去淡漠。
1: 这批粮食可不少啊。
3: 其实这批粮食我准备本来是要卖出去的，卖掉的钱我想用来沙场的周转，可是最近物价实在太高了，我反而也不太好卖了。
4: 他怕有囤积居奇之嫌。
1: 荣夫人说笑了，以荣先生的为人绝无可能。
3: 夫人，今天既然陈市长请您前来，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我特别感谢市长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这个朋友的尊重，我们荣家一定会竭尽全力感谢他的这份信任。
1: 谢谢荣先生，来之前我心里还惴惴不安，不知怎么开口才能不给您添麻烦。
3: 夫人真是多虑了，上海的安危我们荣家责无旁贷，我最近也看了报纸，会了解市场的行情，知道市政府要平抑物价，要救老百姓。我觉得现在不只是缺粮，我回头去各个工厂看一看还有什么棉纱和棉布的货存，到时候我会向二位市长汇报。
1: 难怪荣家经营数十年旅客难关，享誉上海工商界，您考虑事情实在是太周到了。
5: 夫人，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嗯，
6: 下去吧，走吧，先吃饭。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办法总比困难多嘛，饭吃饱了才有力气解决问题
3: 啊。是啊，
7: 那我就却职不恭，叨扰你们一顿晚饭了。
6: 只要陈市长不怪我们擅自留您吃饭，不让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才好。
1: 你们帮上海市民缓解了吃饭难的问题，这可比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重要多了。
6: 请吧。
3: 来，夫人，请。
8: 陈老总最近是拉了一台大戏，唱的那是有声有色，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捧捧场啊？你看呢，华东战区现在陆军海军都在演习休整阶段，前线也没什么战事，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整周转一部分军粮给老百姓当成口粮？
9: 妈，等上海粮食市场稳定下来了再周转回来，对咱们也没什么影响。
10: 好，以大局为重，
11: 特对我军战士发出倡议，少吃一两饭节省一顿粮。
12: 这还用倡议吗？义不容辞。
11: 是，义不容辞。
13: 看到没有，咱们也要发挥一下带头作用了。
9: 是啊，听参谋长的，走。
14: 你怎么两个都小次了？
15: 什么小次了？人家是我们的工人阶级朋友。

0: 干嘛呢？不喜欢啊？
1: 喜欢？
0: 喜欢怎么心不在焉呢？
1: 王六，你以为请周美二位老板来唱出戏，这些大的老板就肯捐粮食啊？
0: 为了上海能够共度难关，我相信上海工商界的觉悟，还有大家对上海的感情。怎么，你不捐啊？
1: 捐呀，捐！
0: 算你有觉悟。
2: 好，好，好，好，好！
3: 各位的难处我都知道，一会儿等募捐义演结束后，我会亲自去拜会陈市长，把你们的想法都告诉他。只是今天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市政府不是真的遇到困难，恐怕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来举办这个义演。
4: 明白
5: 明白明白，
4: 不管怎样还是先问问看吧。
1: 好，
6: 请。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这个上海滩呢，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从这次市政府清查官僚资本的这件事来看，陈毅市长能够平息银元之乱，致力于规范正常的经济秩序，有魄力，有胆略啊。
6: 所以啊，工商界、文艺界，还有民主党派人士和市民们，都愿意亲近他。
1: 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你只要为一方水土、为老百姓去考虑的政党，他一定会有群众基础，啊。哎呀，但是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物资又短缺，是个难题。
6: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1: 夫人，你已经为上海做了很多了。你看，如果不是你以救济会的名义来支持这场义演，那么上海的这些名流，又怎么可能出席呢？对吧？

0: 黄老，
1: 嗯，
0: 让别人捧场处理，我们也应当有所表示。这是我以个人名义捐出来的钱款，请您代为转交。
1: 谢谢夫人，我一定转交。

0: 各位上海的父老乡亲们，解放前我们身心的机器、资金和原料都所剩无几，以至于现在面粉厂还没有开工。但是如今我们面临了上海物资的困难时期，市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找我们工厂来借粮。我们申鑫和福星仰仗父辈的积累，也领了上海知名工厂的名号，我们理当义不容辞。所以我们捐粮以解大家之困。
1: 梅先生，周老板，
2: 谢谢你。
3: 周先生，谢谢你们啊。
2: 哪里哪里。
1: 同志们，有了荣先生这样的爱国商人的支持，有了我们工商界同仁好友们的帮助，我们上海啊一定会度过重重困难，最后走向胜利。
4: 在这里啊，我要奉劝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们呐，
1: 赶快收手吧，你们的所有违规和不法行为损害的不仅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最终伤害的必将是你们自己。
5: 到底捐不捐呢？
6: 捐，
5: 赶紧的呀，
6: 钞票都准备好了。
5: 100万，
6: 我捐款。

0: 感谢荣先生慷慨相助。哎，郑师长，今晚了，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请讲。
0: 这次我们的募捐义演非常成功，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很多沙场的朋友都没有来。
1: 他们是有苦衷的，怎么了？
0: 郑师长，上海的进出口是依靠洋行来的，现在英美法等国家的船只根本都进不来，许多洋行已经倒闭了，生产成本很高，有些沙场纺出来的纱低于成本价都卖不出去。永安纱厂有300多万斤棉花，还有瑞士纺织，全部都滞留在香港。
2: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进不来，也出不去，所以大家都委托我来，想看看市政府能不能帮点忙。嗯，
3: 小陆，请曾副市长和季参谋来。
4: 是。
2: 这个忙呢，必须帮，要马上就帮。
3: 谢谢，
2: 喝茶。
3: 郑师长。
2: 啊，
3: 卢先生来了。
2: 你好，曾副市长，我给你引荐一下啊，这一位呢，是市政府的经济参谋，是我和曾副市长的得力助手，季南英。您
3: 好，荣先生。
4: 你好，
2: 来坐着说。来，好，
3: 坐。
2: 来坐。荣先生，季参谋的父亲呢，长居南洋，自抗战到现在，给我们帮了好多的忙。
3: 你说的永安纱厂的这个事情呢，我想呢，
2: 季老先生肯定愿意帮这个忙的。
3: 荣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让郭经理直接联系我。了解情况之后，我会发电报给我父亲，请他全力协助。
2: 那真是太感谢了。
3: 不客气。
2: 还有一个事啊，荣先生刚才讲了，上海永安纱厂只押了一批棉纱。是吗？
3: 嗯，有多少啊？
2: 有6000-7000匹。
3: 好啊，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市政府可以出资购买，这样既缓解了沙场的压力，也帮我们解决了原材料紧缺的问题。
2: 那真是太感谢了，
3: 龙先生。
2: 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这一次募捐的款项呢，我们没有全部的用在救济百姓。
3: 而是在保障人民生活的状态下，我们打算集中所有的力量，跟投机商进行一场密棉之战。
2: 密棉之战？
3: 嗯。
2: 蔡市长，我觉得他们敢这么干，手里肯定囤着大量的物资。我们这次市政府只是用抛售来打压他们吗？
3: 荣先生是不是想问？ 会不会又像打击银元炒作那样有军事干预啊？经济啊有经济的规律嘛，我们这次啊也要学会以经济的手段，抓住关键的时机，抛售物资，打击囤积，压住物价。
2: 对头。

0: 今天好了呀，谢谢啊！有什么好消息啊？喏，我们现在没有了，你囤了，现在我们穷的只剩下物资了。今天晚上我请客。 好好庆祝一下，
1: 能打住啊！请客嘛，还是我来吧。侬请客，要么阳春面，要么小馄饨，太抠门了呀！吃什么都一样，填饱肚子好了呀。哦哟，挣那么多钞票，不花它干什么呀？<笑>哎，言归正传啊，共产党这回。

0: 上的东西也不少。
1: 你是说这次一眼募捐啊？
0: 上海滩有头有脸的都去了，不是捐粮就是捐钱。我看你这步棋算是走错了。
2: 他不募捐还好，这一募捐。

0: 把几十万像我这样的人的财路都断了，啊！因为我们傻，伸直了脖子让他们割，让他们共产。哼，
1: 司徒啊，有句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是我得讲，不能把对手逼得太狠，要能好武好大干好，这样我们未来的路才走得顺畅嘛。
0: 我都晓得这话是谁教给你的，哎，他们早晚把你害了。
1: 哎呦！
0: 不过这话说也奇怪哦，这次市政府募集了这么多的物资，那个陈毅嘛，只是口头对投机行为进行了警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我也觉得很可疑呀。那么上次银元站呢，用的是警备，官僚资本嘛，用的是军管，那都是强力压制啊。
1: 那这次会不会？
0: 会什么？
2: 多买了几担米，把我毙了又。对哦，啊，毙了我！哎呀，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呀。
3: 加上购买滞销的这一批棉纱，棉纱现在的总量一共是10,500匹。
2: 好的，10,500匹。
3: 好了，
2: 好，那赶快去粮库吧。
4: 好的，记得把门关上啊。
2: 哎，好。
1: 哎，生煎包来喽！来来来，
5: 谢老板。烫啊！来，坐吧，坐吧。嗯，
1: 慢点。看你们俩，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情敌呢。
5: 哎呦，帮忙好了，青叔啊，我可……
1: 陆秘书嘛是个好同志，但不是个好情人。
6: 我们是革命同志，讲究志同道合。
1: 大壮，啊，南英、青竹、英子加加农，四个人围着我，天天革命思想，追求进步，我吃不消的呀。吃不消了？哎呀，我的意思是啊，四个人的话嘛，有一个人讲就好了呀。尤其是陆秘书，陈市长身边的人，典型的先进啊。
6: 你赶紧和你的酒了，别讲了。陆秘书，你别介意啊，他这个人吧，就是牢骚多了点，其实人还是很好的。你看今天，就是他非要请你们吃饭，说庆祝一下咱们募捐成功。
1: 谢谢你啊，林老板。
6: 哎，
1: 好说好说。
6: 谢谢表哥，谢谢表嫂。
1: 南英，你别乱叫，知道也是一家人啊，
6: 越叫越亲嘛，是吧，表哥？
1: 是的呀，还是南英懂事。
6: 哎，还是表哥榜样做得好。
1: 啊，互相谢谢。
6: 哎，那荣先生还真是大手笔啊，捐了那么多粮食，那这些粮食是都要送到福兴代工吗？福兴规模大，代工能力强，省时省力。
1: 你先喝点水。
6: 啊。对了，表哥，有件事情还是要麻烦你啊。
1: 什么事啊？
6: 永安纱厂要从香港转运一批棉布，还有机器，从水路到上海，你支持一下船只吧。
1: 资源倒是可以的呀，不过我的船都在维修啊。
5: 杨老板，关键时刻，还请你多帮忙。
1: 我这个，
5: 你让工人加快一下检修进度吗？
6: 对呀、
5: 啊，
1: 你别让南英为难。
5: 就是啊，哎呦，哥哥啊，顾少卿的呀，以后你们两个不要凑在一起了，凑在一起我这个任务就执行的没完没了了呀。这批物资对于纱厂开工至关重要，麻烦你们。
1: 陆秘书这个态度倒是蛮端正的，好说好说。哎，你们搞这么多物资，怎么不像刚进上海那次放兵加粮啊？
5: 我们这次确实要用实际行动来警示那些投机作乱的人。
6: 嗯。
7: 老李，你看，从1949年2月28日到5月2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3个月，人口登记是缺失的。也就是说，这个。

0: 阶段，上海市警察局户籍登记是停滞的。那么，尼特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潜伏下来的。
1: 很有可能。

0: 晶晶，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安排工人看护粮库。对呀，我刚才看报纸上讲啊，最近上海发生了好几起抢劫杀人案。你以后不要这么晚回来了啊！当年大伯的事情，我想起来都觉得害怕。
1: 没事，燕姐有不少巡逻的公安，人是安全的，倒是粮库。
0: 你知道吗？那些躲在暗中的人，他们觉得粮食就是金山银山。哎，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啊。不是安排人手了吗？好了，我们不要自己在这吓自己了。唯一能化解担忧的，是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起来去工厂。哎，对，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季参谋的父亲正是有些本事，咱们永安的棉布和机器马上就要在新加坡装船了。真的呀？那郭经理再也不用愁眉苦脸的过日子了。真希望所有的机器能尽快的开动起来。
3: 保密局 CC 系小蒋系，恐怕在上海。
0: 留了不少自己的人，全面停止户籍登记，让这些人不着痕迹的成功隐匿，这是最好的办法。停滞户籍登记，成功隐匿，通知全市各分局，挨家挨户进行户籍严查，对没有登记户籍的匪特，一抓到底，一网打尽。另外，要做好对市民的保护，以防那些穷凶极恶之徒。
4: 狗急跳墙，伤及无辜。
5: 是。
6: 火车到站了没有？
5: 火车中午就能到达。另外，浦口还有南京的煤已经到了。更好的消息是，新加坡那边的物资也已经顺利的出港了。
4: 太好了，心头的石头可以落地了。
5: 恐怕这个石头啊。
4: 你还得再多报一会儿啊！怎么了？
5: 我们测算了物资总量以及打价格战所需要的最大数量。就算打赢了，如果后续的物资达不到供需平衡的话，物价在下跌一半之后，恐怕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4: 这可不怕，七月底呢，铁路差不多就通车了，我们可以向其他的解放区调拨购买，稳住物价，问题不大。
7: 来，二位师长，苏副司令的军粮已经准备妥当，问我们发往哪个仓库。太好了，啊，我看就放到阜新粮库。是，
8: 好了，我马上去通知财经组、金融处还有世贸总的同志，做好打响新一轮战斗的准备。哎，
4: 二位师长，我有个提议，在战役打响之前，我们能不能把粮食一起装车，在市区先走一趟，从气势上镇一镇这些投机分子，我们先礼后兵。
9: 然后堂堂正正的打一仗，你小子可以，学会敲山震虎了。好，车队就让你指挥。
10: 是。哎呀，老陶这个饭馆要是关掉了，以后我们都没有地方去了。
11: 侬不来也好啊，侬何里趟来吃好子付过钞票啊？一分钞票也没付过，就是被你吃穷了要关张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上海滩的生意不好做，你看看现在上海滩，有几个人业绩好过啊？
1: 哎呀，也是啊，从独军、国民党、洋人、日本人侵犯，上海人啊，活命也难。
0: 不要讲开个能噶大一笔地嘞，是吧？
2: 当然是要关的呀，但是政府只要有了粮食，我们老百姓就等于有了活路，是吧？哎，你们听说了吧？宝庆里那边有家店铺，前两天让人打劫了，杀人满门啊！
0: 真啊！哦，
1: 哎呦，报纸上先看到匪徒抢劫杀人哦。
0: 我看到有啊，一夜天夜天困不着。我搿两天哦，天天辣盖弄堂口看，有没有啥面孔？
1: 有啊，侪是嘛。
0: 吓我一跳，咋惊得着？
1: 自求多福伐？共产党再好，也勿可能拿上海人，所有上海人侪踏踏平平啊。
3: 是不是有坦克进城了？啊，不会又要打仗？不会吧？妈，哎，粮仗，
1: 粮食，啊，走走走，去看看，走走走走走。哎，是两个呀，哦，真的是两个，是两个，是两个。
3: 不可能，周边的粮食都买空了，水路陆路又没通，粮食从哪里来啊？
4: 哎呀，司徒啊，满车的粮食造谣过市可是真的，咱们怎么办呀？
3: 看情况再说。
5: 执行市政府关于北市场买卖棉纱的新规定，您是买方是吗？
6: 啊，是。
5: 您作为买方，必需要在成交单上写明保证此项交易确实正当需要，绝无投机、囤积行为。我们派出的代表将会参与这次棉纱的定价。
6: 老板，我还有事，我就先不买了。
5: 我走了，我走了。
6: 不要，不要，
5: 老板，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宣开工作生意。 参与棉纱的交易定价。同志们，上海解放一个月，我们又要第二次打经济战，有没有信心？
7: 有。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这怎么说啊？搞笑，你这拿的是什么？
8: 玩什么呢？快来！来了！潘队长，潘队长，
9: 哎，潘江，换衣服。
8: 做本月份了吧？粮，兄弟，得杀的粮多难得，才有我们花这个钱。咱们下来吧，回去。共党募集了一批粮，听说了吗？说说。据说是事儿呢，烧掉了。现在，那些可能是要命的东西，共产党肯定重兵把守。 我们几个，谁跟你说就咱们几个呀？

自己该做的事情啊。

讲。抢购？刚多呢。这个时候跟那帮穷鬼抢什么抢啊？维持价格不变，看情况再说。

0: 等等，
1: 检查一下。空的。米糠。上当了。
0: 快撤！
2: 不许动！
3: 不许动！
2: 不许动！
3: 把枪放下。

0: 送往万里到家。
1: 上海的常备粮要是达不到1.2亿斤的储存量的话，价格随时会再起波动。因此，等铁路、航运的驳船一修好，粮食部门要立即开展对秋粮的订购工作，绝不要让投机分子再抢了先。我们政府只有做到物资充足、人民币保值，这老百姓的心里啊才会踏实。

0: 向路。
1: 哇哇，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下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江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一江焰火点亮江城，国庆黄金周，武汉假日消费火热。昨夜长江烟花盛宴惊艳两江，城市漫游成为不少游客的假期首选，景区沿江餐厅人气同步走高。
1: 同城旅行报告显示，武汉位列跟着诗词去赏秋热门目的地前十，许多游客登上黄鹤楼，一边品读千古名篇，一边凭栏俯瞰长江，这里正是观赏昨夜烟花秀的绝佳观景位。景区内古装乐师凭栏吹笛，游客驻足聆听，在诗词实景里等候江上盛景。黄鹤楼国庆门票预订量已经突破20000人次。
2: 看到那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嘛，我们还特意做了一身这个妆造过来看一下，看一看这个长江的风景。
1: 依托诗词文化 IP， 黄鹤楼打造全新文化空间。国庆假期，白天实景演出，晚上光影秀、汉服巡游，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3: 游客深度体验的需求非常旺盛，日场、夜场的门票时段都非常的抢手。
1: 昨夜，2026相约长江看烟花在长江武汉段上演，直接带火沿江夜游消费。江汉路、沿江一带江景餐厅一桌难求，江景窗台成为平台搜索高频词。江汉关旁这家百年洋房餐厅，把民乐演出和楚菜消费结合，打造可看、

0: 可听可品尝的消费新场景。
1: 我们都是提前一周开始约在这里见面的，环境比较浪漫。
2: 在楼顶也新设了我们包间的这个预定，可以俯瞰到整个旁边的江汉关。
0: 依托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湖北推出一票惠湖北消费券、乐购湖北有奖发票等惠民举措。凭来鄂交通票根，在游湖北平台可申领最高300元消费礼包，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游客在赏景同时享受消费红利，持续激活城市假日经济。
3: 作为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天门分会场的重头戏，唱响长江幸福潮头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近日举行。
4: 晚上7:30，演唱会拉开帷幕，整场演出经典与新作交相辉映，既有大家熟悉的套马杆、红旗飘飘、亲吻祖国，也有专门为天门创作的问茶天门、我的江汉大平原，唱出了天门人民奋进新征程的幸福心声。
5: 天门的朋友们特别的热情，然后和我一起唱《美丽中国走起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作词作曲，我也用我的这首代表作祝福美丽的天门越来越美好。
4: 整场演出紧扣长江文化，一首首歌颂长江、礼赞新时代的歌曲接连登场，展现长江奔腾包容的气质。
6: 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音乐家以及我们一些音乐会，今天能够在现场实地看到，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7: 我们准备了2.5个月惠民演唱会的形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让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文化。
3: 社区商业连着千家万户，武汉持续盘活城市闲置空间，补齐家门口的服务短板，让居民步行一刻钟内就能满足买菜、休闲、消费等各类日常需求，把便民生活圈的建设落到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感受里。
0: 上午9点，东西湖区将军里邻里中心热闹起来，居民吃完早餐拐个弯就能进菜市场买菜，一旁就是免费儿童游乐区，餐厅、健身、休闲等一站式的生活场景全部浓缩在居民一刻钟生活半径之内。
8: 住在旁边，我们骑电动车过来3分钟吧，主要就是遛娃方便吧，荡秋千呀、沙子呀，小孩子都比较喜欢的。
9: 这个品种齐全，卫生看得也蛮舒适，买得放心啊。
0: 此前，这片区域被多个大型小区环绕，周边居住人口达到150,000。前些年地块长期闲置，买菜跑远路，遛娃没去处，日常消费常年往外跑。2025年，武汉市东西湖区把将军里纳入5改4好第一批片区重点项目，入驻的45家商户全部聚焦日常民生消费。国庆前，将军里邻里中心正式运营，30多个品牌集中亮相，未来还将推出社区医疗点、幼儿托管、老年人活动中心，补齐一老一小服务配套。
5: 基本上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全时段的，让周边的居民在任何时间都能够很方便的能体验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排污我们是3道净化，排烟我们是2道净化，不会影响居民的整个的生活环境的体验感。
0: 在武汉升级的不只是买菜、吃饭、遛娃这些日常消费，品质消费也在同步提升。在武汉经开区，这家奥特莱斯迎来开业1周年庆典，这里将购物、音乐节、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开业1年来，这家居民家门口的商城累计接待客流近900万人次，销售额近10亿元，满足周边居民多元消费选择。
10: 第一，离家近吧，给孩子买买衣服啊什么的。以前可能需要去什么汉口啊、武昌啊那边逛街。
0: 作为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城市，武汉现已建成179个便民生活圈、5.6万个便民商业网点，惠及超780万居民，居民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0%以上，中心城区实现全覆盖。
3: 9月29号，湖北洪山实验室科创种子投资基金举行首场路演，以无上限的硬核资本支持，为湖北农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打通堵点。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七个创业团队依次路演，带来生物育种、合成生物等现代农业领域项目。经过评审，三个项目获得湖北红杉实验室科创种子投资基金后续辅导和资金支持。
11: 实行创新创业的一些项目，在这个种子基金投资额度的设计上呢，从几十万到100万不等，但是对这个重点实验室的种子这个项目呢，我们对这个单个项目的投资是不设投资上限的。
3: 这样的制度设计瞄准的正是实验室原始创新周期长、风险大的痛点。华中农大李强教授团队的秸秆原料化制备地膜可完全生物降解，使用后无需回收，强度是普通地膜的4倍，成本降低40%。但从实验室样品到田间商品，还要跨过中试、量产和订单3道门槛。
12: 种子基金解决我们这个产品成熟上市之前的空白阶段，让我们的技术有时间、有空间能够落地，能够进行一个商品化的一个过程。
3: 除了种子基金，红杉实验室还搭建起政产学研资一体化高能级对接平台，设立交叉研究基金，通过知识产权运营、技术经理人培训等灵活机制，为成果转化补齐短板。
13: 支持一些新兴领域开展无人区的探索，还有一部分呢，通过先投后股的方法，实验室给予一定的项目支持，在跟市场接轨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会再把它推向政府引导的基金，再去做一个对接。
3: 截至目前，湖北已支持设立16支种子基金，累计开展项目路演活动109场次，路演项目1141个，通过投决项目441个。
14: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10月1号起，新发放首套商业房贷可享1个百分点贴息，政策面向中小户型刚需，单户住房面积不超120平方米，总价不超150万元，最高可省利息近50000元。记者从省数据局获悉，2026年算力券启动发放，企事业单位按实际发生费用的20%予以补贴，购买自主可控算力服务的按实际发生费用的30%予以补贴。OPC 按实际发生费用的30%予以补贴。记者从全省快递业党建现场推进会获悉，湖北已建立快递企业党组织164个，建成服务驿站1.3万个，3.6万名快递员到社区报到，参与基层治理。昨天，武汉枢纽直通线白沙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主墩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大桥主塔施工正式启动。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武汉铁路枢纽过江通道能力与安全韧性。
1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昨晚的璀璨长江之上，一起欣赏火树银花满江沸腾的盛景。感谢收看，再见。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

0: 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同舟共济，
6: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3: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1: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2: 哎呀，妈，
8: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9: 代缴成功。
10: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3: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14: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15: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封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三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乡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2: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3: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

0: 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 蒋介石急令湘军三个师向石迁、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两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第三条，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 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

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

0: 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1: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

0: 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领游击头，他向孔子刘军团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皆是斗争和习湘潜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起，叩响未来之门。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打造的 AI 机器人大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洋。
0: 今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具身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更是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1: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让我们的生活紧紧相拥，让每一个日常都闪烁着未来的光芒。
0: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欢迎。
1: 欢迎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学生朋友好。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秦增昌。欢迎。
1: 欢迎秦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清都。欢迎。
1: 欢迎李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现场的还有对 AI 充满着好奇心的大学生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欢迎。
1: 在科技浪潮奔涌向前的今天，人工智能正悄然地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甚至能为我们冲一杯香浓咖啡的贴心伙伴。
0: 是啊，当机械臂遇上咖啡豆，当 AI 算法邂逅拉花艺术，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我想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重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特殊的咖啡师，有请分享人。
1: 欢迎你。
0: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我是影智科技营销总监吴阳慧。现在在我身边的这台机器是我们团队研发的 Export 影智咖啡机器人。有看过《流浪地球2》这部电影，或许会见到它的身影。目前它已经遍布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
1: 它是不是能够现场给我们大家制作一杯专属的咖啡，让我们来看看这位 AI 咖啡师到底他技艺怎么样，可以吗？
4: 可以。这是我们的点单大屏，我们可以先做一杯拉花，这是一杯天鹅。对，
0: 好
1: 好的。
4: 那我们这边进行、
0: 直接开始了。先取一个杯子。
4: 对，取个杯子。
1: 哦，你看它是双管齐下，
0: 对，两只手，几个环节同步进行。
1: 对，同步进行。
4: 那目前在一个咖啡的萃取过程。
1: 哦，萃取。
0: 所以一般制作一杯咖啡大概需要的时长是
4: 90秒。
0: 90秒。
1: 90秒，1分半
0: 钟的时间。
4: 对，
0: 很快啊。对吧。
4: 现在是打奶泡。
1: 哦，打奶泡。哎呦。哦，它在摇晃啊。
0: 我觉
1: 得摇晃特别的均匀。
4: 现在
1: 比人手来的更加均匀。
0: 哦，你看你看，它其实很讲究，它不断的调整这个位置。 对吧。
4: 它马上要做拉花了。
0: 哦，我们来看看。
1: 哇，真的是90秒钟就可以制作出一杯咖啡了。
0: 已经做好了，我这里可以看到。
1: 哦，
0: 哇，已经做好了，
1: 这一杯。
4: 对，
0: 你看上面已经可以看得到一个天鹅了。
4: 是的。
1: 哇，真是啊，
0: 真快。
4: 我们主持人可以看一下，
0: 来看看。
1: 看到了，哎，真是。
0: 哇，一个天鹅的造型图案的拉花。
4: 我们除了做咖啡拉花，我们还可以实现个性化的定制，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上传您的照片。就比方说您喜欢谁，可以把他的照片上传上去。
1: 哦，真的是可以的。
4: 对，可以的。我们通过 AIGC 那个图案印花功能，可以让每一个客户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数字人形象印花咖啡。那今天来武汉呢，我们也提前定制了专属武汉的印花，像有编钟、黄鹤楼、武当经典。今天在现场的话，我们也提前做好了，可以送给三位嘉宾老师，可以品尝一下。
0: 那您亲自把咖啡给我们的三位老师。
1: 上面什么拉花啊？
0: 这个是编钟。
4: 编钟。
1: 有编钟。
0: 这个是金鼎，这个是黄鹤楼吧。
1: 哦。老师，来来，我们碰个杯吧，老师们，碰个杯。
2: 好的，好的。
0: 来，哎呀，
1: 太好，来，先品尝品尝。
0: 李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3: 特别好，特别香，这个时候特别温暖。
0: 温暖。
5: 第一次尝到编钟什么味道？哦，
1: 对。
0: 那 Xbox 是怎么做到一步步冲泡、打奶泡，甚至拉花这些技能的呢？
4: 我们是团队搭建了视觉实验室，它是由11个动捕摄像头然后组成的。同时呢，我们也请了拉花冠军到我们公司去复刻他的动作原型。然后呢，这些数据通过积累处理后，我们通过自研的操作系统变成机器人可以操作的行为语言。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Xbox 咖啡机器人，我们配置的是2只高精度的机械臂，它能够像人类咖啡师一样制作各种复杂的咖啡饮品，而且它不受精力的限制，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像在2023年，我们在成都大运会期间 ，Xbox 咖啡机器人它在12天的时间里，我们做了4000杯的咖啡，平均每天是做到300多杯，而且在其中的话，我们只需要一个工作人员，他只需要补充物料的工作。对于一个人类的咖啡师来说的情况下面是不可能，
1: 对，
4: 那用机器来做的话，它不仅是可以提高它的工作效率，也可以确保它那个出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1: 来问一下三位老师啊，对这样的一个咖啡 AI 的机器人有什么样的看法？来，秦老师。
5: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咖啡机器人特别棒啊，就是我期待可能说以后各大的商场啊、学校啊，
1: 对，
5: 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出现，它能保证每一杯咖啡的口感能够保持一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品质上的保证。所以呢，我有一个小小问题是说，我看 Xbox 上面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头像，我不知道这个头像呢有什么样的互动作用，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
4: 它是一个数字人，而且未来的话，我们的咖啡店是完全无人化的，那您可以自主的跟它语言交流，进行点您想要的咖啡。
5: 好，谢谢。
0: 一杯咖啡不仅仅是提神醒脑的饮品，也是承载着文化的温度与科技的力量。
1: 是啊，我想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啊，更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细致的关怀。它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能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无限的可能，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着期待。谢谢，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您。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啊，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真正的智能呢，不只是让强者更强，更是让那些在生活当中面临挑战的人群也能够拥有平等、快捷以及更加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嘉宾和他所带来的产品，将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更需要科技温暖的群体——视障人士。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款产品，正是希望通过技术的力量为他们打开一扇新的感知之门。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分享人，有请。欢迎您。
0: 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智能织毛辅具高级工程师朱奇威。
0: 欢迎您。您今天戴的这款帽子有什么特别吗？
6: 这款帽子就是接下来我为大家分享的专为我们视障者设计研发的高科技织毛辅具。我们都知道啊，眼睛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之一。人体获取外界信息80%的信息量是来自于眼睛。目前我国有视力残疾人约1750万，其中1级、2级的盲人约占一半。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会很少遇见他们？很多人被黑暗夺走了出门的勇气。对于他们，是我有一款高科技的产品，可以帮助他们重新看见世界，重新去独立出行。这个就是我们，做科技工作者的需要考虑的。
1: 使命与担当。
6: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您头上的这个智能助盲帽，是吗？
6: 对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视障者生活的场景来配备了我们远程视频导盲、导航定位以及 AR 智能识别、防撞避障、文化娱乐等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的视障者更好地去获取外界信息，从而实现独自出门看见世界的梦想。
0: 那它怎么来识别前方 可能存在的障碍呢？
6: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帽子的正前方是有一个圆形的一个探头
2: 啊，
6: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超声波雷达系统。
0: 那您可以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它的这项功能吗？
6: 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避障的功能。
0: 好，
6: 好，
0: 把谁当做障碍物？
6: 比如说我往这边走啊，
1: 是障碍物。比如说，
6: 对，
1: 您就来模拟视障人士，对吧？
0: 对，
6: 对我现在往前走，我是看不到的。
1: 好，好
6: 对，
7: 难。
0: 哎，
6: 对，这里边同时也会有一个东西南北的方向的一个提醒。
0: 哦、
6: 对，比如说我现在是正是朝南的啊，对我往前再走一步，嗯，这声音可以加快了。我再前再走一步，哦，这个时候会变得很快。这时候，哎，你已经、哦、就要撞到你了。
1: 哦，它是个报警的那个感觉，
6: 对
1: 吧？
6: 对，
1: 哦，哒哒哒哒哒哒，哦，
6: 对的。
1: 明白了，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个避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6: 对的，它就是当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发出提示声音。
0: 嗯，我觉得它有一个设计还挺人性化的，就是我刚刚听到了嘛，它其实声音并不大。
1: 对，
6: 对的。
0: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视障朋友他们听觉其实是
1: 很灵敏
0: 的。
6: 对的。
0: 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老师们看了今天的这款助盲帽有什么样的感受。林老师，我看您一直在频频点头。
3: 对，我觉得这个做得特别好，就是科技有温度，能够照顾到所有的特别弱势群体。 AI 的话它可以解决80%-90%的问题，那剩下10%的话，说不定我们后边有一个亲友，是吧，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亲友在后边能够给远程支持一下，可能会不会更好一点。我想听，相信你们肯定有更多的想法。
6: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一个场景，其实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助盲帽可以一键呼叫到我们的亲友，我们在亲友端安装我们一个亲相伴 APP，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远程视频的方式，一键求助到我们亲友，帮他去找回他原来要回家的路。
1: 是的，可能对于我们这些一般人来说，我们无法想象视障人士他们的生活是有多么多么的难。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生病了要吃药，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些视障人士来说，他们着急拿药，但是却看不到这个药品的名称以及怎么服用，这都是很困难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助盲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吧？
6: 对的。现场呢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0: 好，
1: 好啊，
0: 来看一下，
1: 我们来试一试。
8: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太字没问题，
11: 有太字没问题。
1: 本栏目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哈德爱因斯坦学生奶粉，孩子们成长的超级伙伴，它每100克就含有80毫克 DHA， 50毫克神经酸。哈德爱因斯坦学生奶粉，孩子们贴心的学习伙伴。
6: 接下来我用我的助盲帽来识别一下我们这个桌面上有哪些物品。我随便拿一款这个我们的一个药品。文字识别
12: 开始识别，文本内容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63322安琪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颗粒。
1: 换一个，我们来识别一下后面的这个服用。
12: 开始识别。
1: 好，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12: 文本内容感康复方氨酚烷胺片适应症，适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及流行性，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
1: 连这么小的字都可以轻松的识别啊。
6: 对，
1: 助盲帽呢，我想不仅仅是一顶帽子，它更像是一双无形的眼睛，一位无声的伙伴，陪伴视障人走出家门，走进生活，走向世界。
0: 是啊，在这样一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经常说技术改变生活。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技术真正点亮了生命的希望。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朱总和您的团队，感谢你们用创新和爱心为千万视障人士点亮一盏灯，也愿未来有更多这样的科技产品涌现，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再次感谢您，
1: 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Thank you. 每一次啊，站在这个舞台上，我都忍不住的感慨啊，人工智能正以雷霆之势改写着各个领域的游戏规则。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个分享人呢，将带来一款颠覆性的智能办公神器，它能让文字自动的活起来，让创意瞬间落地。
0: 我相信大家可能太需要这样一款办公黑科技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下一组分享人毕优科技的创始人周泽安，
2: 有请。
1: 欢迎您，
0: 欢迎，
1: 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您。
7: 各位嘉宾老师、朋友们以及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BU 科技的创始人周泽安。当然了，我本人也是一个12年深耕在一个领域，就是办公领域的连续的 AI 创业者。
0: 哦，12年一直在做和办公软件相关的工作，是吗？
7: 是的，是的。今天开始我的产品的介绍之前呢，其实我有几个灵魂拷问吧。
0: 好，
1: 拷问。
7: 不知道有多少人啊，曾经遇到过，就是在大半夜的时候，领导突然有一个急要 PPT， 催你催到崩溃，或者说我辛辛苦苦啊干了一整年年度汇报的时候，哎，排版不咋地，对吧？数据也提炼的不咋好，文案又没有什么亮点，最后呢被一票否决。因为我们用80%的时间都在认真的工作做事情，结果呢往往都是特别容易在20%的这个展示环节里面栽了跟头。所以呢，今天其实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就是想告诉大家以后可以真的不用再为 PPT 折腰了。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赶紧来一起看一看这款黑科技究竟是怎样，好不好？
7: 好呀。
0: 好。
7: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叫 ChatPPT， 听名字就很简单，就是用 AI 对话式帮你完成整个 PPT 创作，从它的生成、美化，包括后面的什么演讲、动效，全流程全都可以通过对话来做。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 slogan 呢，叫做会说就能写好 PPT。 而且生成完之后呢，它是一个纯在线的，在线的其实就是非常轻量化，用手机电脑端不需要装任何的 app， 直接就可以去使用。
0: 今天现场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吗？
7: 可以的，
1: 好吗？
7: 没问题。
1: 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来，我们想一个主题，让它来给我们自动生成 PPT， 可以吗？来，张老师。
10: 我看到 ChatGPT 这款产品非常好，我想做一款比 ChatGPT 还要好的产品，我该从哪些地方着手？
7: 那就是再做一个类似 ChatGPT 的智能演示或者智能 PPT 的产品，对不对？
10: 但是要比 ChatGPT 再好一点。
7: 好的。
10: 该怎么做？
7: 没问题。
0: 如何超越 ChatGPT 自己？
1: 如何超越自己？
0: 好，
1: 是不是？
7: 帮我生成一个关于智能 PPT 的产品文档的介绍，希望比 ChatGPT 现在的功能更好一些。里面能不能包含一些关于商业模式啊、产品功能啊、用户介绍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稍微科技商务一点。
1: 生成了。一键生成，
0: 免费生成
1: 啊！
7: 这个过程呢，其实它就开始会去解读，就是刚刚我们给它一大堆的这种信息，对吧？首先人家还给你起了几个主题，比如有适合商务汇报类型的，对吧？他给你起了个名字叫智能 PPT 未来演讲的新引擎，对吧 ？AI 赋能 PPT 创意无限制，第三个直接就有点像产品名字，
0: 一键优化大师，
7: 智能 PPT 文档，一键优化大师。
0: 你选哪一个？让张老师选一个。
1: 张老师选一个。
10: 一键优化大师吧，
0: 他
1: 一键优化大师，好，
7: 可以直接可以确认他进行下一步。
1: 好，
7: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基于你的主题，他会去通过 AI 的视角帮他去渲染出来你想的效果。所以他给你推荐了一些，但是并且实时去渲染出来，比如说
0: 这都可以选是吗？
10: 对，
1: 都可以。
0: 我们再请张老师选一个，
7: 选一个，喜欢哪个颜色，
0: 你喜欢哪一个风格的，第几排，
10: 第一行的第三个，
7: 第一行
0: 这个灰色的是吗？
1: 灰色。
0: 张老师喜欢这种极简风。
7: 极简，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指定你想的风格，图片的风格，
10: 当然也可以自己选，
7: 看一下喜欢哪个风格，
1: 喜欢哪个，
10: 第二个吧，
0: 第二个，
7: 那就科技。OK，
0: 好。
7: 紧接着，其实他会做一个事情，其实因为我们的演讲场景决定呢，就是你到底是希望简单一点的，还是复杂。

0: 窄一点的，对吧？可能有10到15页的，就适合可能他都10分钟左右的演讲，
1: 简、哦、单一点啊。OK，
2: 最简单
1: 看一下，怎么？
0: 没问题，没问题。
2: 10到15页。
3: 好的。哇，这么快！
0: 然后他就开始去
3: 思考，
0: 刚刚讲的
2: 来总结文字了。
0: 对的，他开始帮你去创作大纲了。这个大纲呢，就是刚刚围绕我们要做一个智能文档的一键优化大师的一个产品。
2: 我第一次在现场见到什么叫无中生有啊！
0: 你可以看到他帮你做了一些功能，对吧？有包括内容排版与布局啊，什么风格统一、数据驱动的优化。对吧，操作
3: 是有出处的吧？
0: 有
3: 是那个 AI 说
0: 的，是
3: 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如果确认 OK， 紧接着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就非常重要，就下一步就是你能感受到他每一页在做什么，这是纯在线的，就是你能看到他每一页都在绘制。
2: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已经开始生成了。
0: 对，这个只有那个15页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2: 他做的过程，他会在这个环节全部的呈现出来。
0: 包括他中间其实有些小细节，他比如在画图，他会转圈圈，都是我正在跟你的内容在绘制。
2: 好神奇啊！我都听到我们下面嘉宾的哇
3: 赞叹声哈、啊、
2: 是
0: 这已经好了，
3: 这已经是完成了，是不是？

0: 如果已经生成了，那我突然想改呢，也可以一键改掉吗？
1: 也可以一键改，
2: 也可以一键改。比如说，就刚刚一样，你不觉得这个可能，哎，好像刚开始看封面觉得还行，但你觉得没那么好，你可以一键去通过 AI 去重新去排版。
3: 哦，我就想问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Chat PPT 免费吗？
2: 现在其实整个的生成到现在来讲，我没有，其实我这个账号是不是会员账号都没有触发付费。我们是可以希望 AI 为结果付费，最终你确定这个东西，甚至是前期现在你就在现场去演示去用都没问题。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想去导出出来，一定要去做个事情，可能有一定的额度会给到他大家去使用。对，深度的可能会需要付费。对，
1: 很震撼了，
3: 难得听到您说一句很震撼啊。
1: 我觉得如果把 ChatGPT 啊看作人类又一次钻木取火所产生的小火星的话，那 DeepSeek 是小火苗了。随着所有的产品服务行业甚至我们人类自身都用大模型重做一次的时候，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之势，有望带来人类历史上又一轮生产力的大解放。那这个 ChatGPT 呢，就是其中放的一把很旺的火。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星星之火在我们中国大地上啊，能够这种智慧之火越烧越旺，那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2: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小的一个我们自己创业的一个初衷，就是让大家关注到有 AI 之后，大家还是回到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我不用再焦虑，对吧？我要花几天的时间去做一个你之前没干过活的，我还去做去美化这个事情。
0: 是的，
2: 做到真正我们希望就是职场的平权。
0: 是的，是的，今天特别感谢您的分享啊，感觉有了这款 ChatGPT 呢，就有了你的职场嘴替，可以让你的努力更加轻松的被看见了。谢谢，谢谢您的分享，帮我们解决了一个职场大难题。谢谢您，
3: 谢谢。加上各种具身形态，帮助解决了生活工作上的很多问题，他们让原本复杂的信息清晰。那接下来要出场的分享者呢，则是利用 AI 尝试为大家解决看病的问题。
0: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分享者，有请。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您。
4: 我是杭州数智医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韩海峰，和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我们国家现在有14亿人，但是中国的过敏性疾病的患者呢，数量呢，现在已经超过了3.5亿。目前来说，过敏专科的医院和医生，它其实是不够的。
3: 对，
4: 国家的数据统计，过敏的专科医生不足1000人，全国54.7%的医院其实是没有专门的过敏科，但是呢，3.5亿的过敏患者，他这个需求量又非常的大。
0: 对，
4: 所以说很多的基层医院的医生呢，可以利用咱们的智能体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和诊断。然后智能体它起到了一个帮助检测以及辅助诊断决策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样不仅降低了医生的一个工作强度，而且更可以提升效率。
0: 这个 AI 过

0: 透明辅助智能体它会如何工作呢？这样我请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人啊生活当中是有过敏这样的情况的，有没有？我们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有吗？
1: 请一位
0: 来举手示意我啊。您好，
1: 这位男生，
0: 欢迎您。
1: 欢迎。
2: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 AI 过敏医生辅助智能体。
1: 嗯，
2: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3: 我最近鼻子非常难受，就是总是不间断的打喷嚏，然后连续打很多个。
2: 有多长时间了？
3: 这两天一直都在打喷嚏，然后打完喷嚏之后鼻子会流那种清水状的鼻涕，非常不舒服。
2: 看过医生吗？
3: 我有自己带生理盐水那种洗鼻器去冲洗一下，别的没有用。
2: 我多问一句，咱们家里面养宠物了吗？
3: 家里有一只小猫。
2: 哦，养宠物了。
0: 嗯，
2: 这样可以了，我们看一下。
1: 好，所以对于患者来说，他只需要简单明确地描述出自己的症状就可以了。
2: 对，我们这个智能体实际上是在问诊的过程中，它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工作。
1: 哦，我们看到了，已经出病历已经写出来了。
0: 对，已经出来了。
1: 患者主诉。
2: 临床的一个诊断建议呢，我们是给出了过敏性鼻炎、变异性鼻炎和鼻过敏。那好，我们选择一个过敏性鼻炎。
1: 那它这三个是有优先级的排序吗？就是可能性最大的
2: 就
1: 是
2: 过
1: 敏
2: 性
1: 鼻
2: 炎
1: 啊。那我们需要从这三者之中明确它是其中的哪一项吗？
2: 我们会给到一个选择，医生会主动的会去选择。
0: 哦，
2: 对，
0: 好的，这些已经都出来了，
1: 现在看到了给出的治疗方案建议。
2: 对，我们会给出治疗方案的建议，药物治疗的建议、物理治疗的建议，以及特异性免疫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敏治疗，以及最核心的我们的生活指南和我们的环境规避。然后这两种呢，其实是医生在诊间反反复复嘱咐患者回家你要怎么做。
0: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患者在家里面并不是按照医生的医嘱去执行的。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整体的解决方案拆解成7天的一个家庭作业，让患者回家做作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无接触生命体征监测。
1: 哦，就他的心率和血氧都是可以实时监测出来的。
2: 对，
0: 他只要这个摄像头可以捕捉到他的人站在这儿，就能够知道他的心率啊、血氧啊，
1: 所以更高效了，对吧？
2: 更高效了，这是一。另外呢，我们无接触生命体征监测，我们可以接入到我们日常家庭的普通的摄像头，就可以实现，并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1: 哦，
0: 明白了。
1: 所以说有时候患者在家里也是可以享受这种远程的医疗服务。
2: 远程医疗的这样一个服务。
1: 我觉得您刚刚说到有一点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会给我们实时生成出来一张7天的一个生活建议和服药的指导，对吧？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去医院会有这一点，有时候我不是说我真的不认真吃药，而是可能我没有记清楚医生在短时间内快速做出的这个指引，对吧？可能有时候我出了诊室之后，我自己还会回过头去，哎呀，特别不好意思的再打断医生说，哎，我这个究竟应该怎么注意啊？包括我的生活习惯应该怎么调整？
0: 好的，我们初步的这个诊断哈，您还满意吗？这位？
3: 挺满意的，
0: 挺满意的啊。好的，谢谢我们这位观众，
1: 谢谢
0: 您，
1: 好，谢谢。
0: 谢谢您，
1: 好，谢谢。
0: AI 技术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医疗的一线，也走进每一位普通患者的生活当中。
1: 而像 AI 过敏医生辅助智能体这样的创新尝试，也正是未来医疗更加便捷的信号。我们再次感谢韩总的分享，
0: 谢
1: 谢您，
0: 谢谢，
1: 谢谢。AI 已不只是代码，而是改变生活的力量。未来以来也不是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0: 是的，我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智能时代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每一个灵感的闪现都是改变未来的起点，每一份好奇心与创造力都在为智能时代注入能量。
1: 让我们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0: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2026年注定会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进行坦诚深入交流，达成8点成果共识。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中美关系的巨轮穿越风雨，锚定全新坐标，再起新程。长江新闻号11特别节目《大国的样子》第三季今天播出，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正确相处是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访美伊始，习近平主席在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书面讲话中，就用这三个没有变，深刻阐明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基础。
2: 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习主席一致强调，中美关系事关两国的利益，也事关全世界的福祉。这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实际上就是体现了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考虑，有更多的合作，有更多的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
3: 元首外交呢，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美元首呢，在半年内啊，能够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非常难得的现象。中美之间能够相互保持这个持续的高层的沟通，对于整个的世界的这种稳定，也发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信号。
1: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从飞虎队、驼峰航线到古岭情缘、赛考斯，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述中美友谊与合作佳话。此访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不约而同回望历史。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在欢迎宴会祝酒词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指出，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也特别提及，让我们共同回忆二战中我们携手完成的伟大事业。两国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了距离与分歧，将两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也让我们在二战中成为了同盟国。而在两国元首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就是两国元首忆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4: 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是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
1: 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时，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指出，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 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从五月北京会晤，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此次华盛顿会晤进一步丰富其内涵，这一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不断充实，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强调良性竞争而非恶性对抗，强调相向而行而非背道而驰。
5: Yeah, in my view, I would argue that this strategic new vis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is is because the vision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cooperation, given the fact that both countries are the largest economies globally, both countrie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countries globally, it is important for them to cooperate. And it's also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act that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there are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6: There's that kind of understanding, it seems, betwee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the American leadership, that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ught to be avoided, that there are benefits to cooperation, that there needs to be a positive atmosp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an enhancement of trust. And so one can hope that both parties are working assiduously to address those very major issues.
1: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让经贸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不仅能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也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稳住了市场信心。
7: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中美关系破浪前行，经贸合作应该继续成为压舱石和推进器。此次华盛顿会晤，两国元首认可美中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

0: 商成果等。稳定的经贸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企业，也有助于增强市场对双边关系的信心。
1: 除了个把也有几秒钟，我干嘛个把的？没听见目的，没爱心的，你不看的有表内的，有气的，个把你啊，那别嘛路气的看家了。你个把嘛，人家人家人家苦逼的，只有那美国人话啦，个把就朋友多得一堆，个把就听见一堆，个把一年见一堆，都如果不往比了，上面搞那国家没，要把多比了。父母比弟兄比父母朋友多点的，父母年轻的个把几岁，未来还没路明嘛嘞。只有那美国人家那个啊嘞，那个那个那个，包括我们嘞，不离不卡撇他嘞，那个那个那个，不往上也不往喏。第四位龙安的工作一部龙安的阿罗嘛嘞，啊，都个 cooperation 嘛，不往上也木露天啊撇个把一朋友多点木，他个表面说的，有啥结果嘞
2: ？Продление торгового перемири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играет и на пользу Китаю, и на пользу всей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ая сегодн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какими будут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крупнейшими экономиками мира。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之间多一分了解，中美关系就多一分基础；民间交往多一分热度，中美关系就多一分韧性。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宣布，未来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这一目标已提前2.5年完成。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扩大的数字为中美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播下更多青春的种子。
3: My hope is that the announcement by President Xi of China's willingness to host 100,000 American student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And if we lack that group of people who really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for China, we a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continue to build bridges.
4: I was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e idea and proposal of President Xi that 100,000 young Americans would visit China. Exactly, because if we want to build a stable bilateral relations, there is not stable ground that people know in other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ones.
0: 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历史展望未来，一个共识更加鲜明：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人们期待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5: Well, I think a major takeaway is the continuous message on strategic stability. There's a message of cooperation. There's a message of trying to build trust, and also mutual understanding. I think the world is looking to h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lead together.
6: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这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来说啊，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7: 说到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知道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之间达成的重要共识是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新定位。这个新定位是中美要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习主席此次访美期间，中美关于这个新定位注入了新内涵，是让后续两国关系发展能够进一步的明确方向，同样也是在校准中美关系的走向。说到对于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新的限定，其实我们会看到第一个词尊重，这一次将尊重放在新定位当中，体现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确实必须要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包括在核心利益、重大关切方面要相互尊重，这才能够推动关系稳定向好。而另外，对于公平问题，长期来中国一直秉持公平正义，而美方也在提公平这个词。那么中美双方关于公平如何来具体体现，在这一次

0: 次互动当中确实有共识，而另外涉及到对等，尤其是体现在经贸等领域，美方一再提出这个词。当中方与美方进行互动的时候，中国希望美方看到的是对等，意味着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要实现互利共赢，而并非一方提出条件而另外一方被迫妥协。所以这次的互动对于未来中美之间能够保持关系的稳定行稳致远，同时就处理具体问题方面能够达成共识，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这次中美元首以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为动荡世界也注入了稳定性力量。然而日本方面呢，这次破防甚至是感到了强烈困惑与动摇。那苏女士，您对日本方面的反应有何观察呢？
0: 中美达成的共识既是进一步的明确凸显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样也是要强调维护战后秩序。说到正确的二战史观，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侵略者、加害者，同样也是战败方。但是在战后多年来，日本右翼一直大搞历史修正主义。而另外涉及到战后秩序，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期间发表演讲，他公开要求要在联合国宪章当中删除敌国条款。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显然是日本右翼要突破战后秩序的约束。对于日方的这个操作，中美元首强调的共识又是一次反制。而另外呢，说到日本右翼的破防，恐怕也涉及到日本当前对于中美关系的关注，以及自身如何定位等一系列的这种考量和算计。当中美关系向好的时候，日本妄图借所谓应对中国威胁这样的一种叙事来搭建日美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包括进一步的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强调日本在地区事务尤其是安全事务当中的地位，那么这种想法是会落空。所以呢，对于中美之间的积极互动，确实日本右翼是非常焦急，是看到中美之间关系向好，保持关系的总体稳定的态势，那么日本就会无机可乘。
1: 苏女士，在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两国元首在访问期间呢，也进一步的认可了双方团队磋商成果。这些成果对于稳定中美的经贸关系有何重要的作用呢？又对于稳定全球经济来说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0: 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的成果再次凸显两个大国之间可以相互成就，同时可以造福世界。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进行了新一轮的密集的经贸磋商，最终取得的成果，一是中美之间均同意推进300亿对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那么同样还要延续此前在吉隆坡磋商所达成的成果，及大家所关注的中美关税战是不是能够继续休战的问题。其实从这两点共识当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此前双方建立的机制已然在发挺作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之间进行深度沟通，达成的共识之一是中美之间要建设新的平台，那么其中贸易理事会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次经贸磋商的结果恰恰是通过这个平台在逐步的推进相关的进程，那么发挥好机制的作用，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稳定关系，包括在经贸合作方面解决问题，是极具建设性的。而另外一方面，说到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这是考虑到双方的利益和需要，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包括在经贸层面可以解决问题，而并非制造问题。最终达成的成果是惠及双方，是再次释放出积极的信号，那么对于全球经济国际贸易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说中美之间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
1: 习近平主席此访期间多次提及并生动讲述了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和生动故事，并宣布了一系列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新举措。宋女士，这对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厚植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何重要的作用呢？
0: 习主席此次访美，人文交流是重要议题之一。首先，习主席提出5年10万计划立刻受到关注，因为大家会注意到，在2023年，习主席提出5年5万计划，即5年内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访问。那么很显然，这个计划是提前完成了，这说明中美之间交流互动的总体的态势和双方之间的这种刚需。那么同样，5年10万计划的提出也反映出，首先中国以开放包容的态势

0: 与美国进行交流，中国提供这个重要的机会和平台的时候，是希望美国青少年能够亲身感受中国的发展，观察中美关系发展的态势。而与此同时，习主席访美期间，熊猫也是一个热词。当习主席宣布两只中国大熊猫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在美国国内立刻掀起了热潮。首先，熊猫本身是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使者，那么同样，当中方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体现出我们在释放善意，希望美国相向而行。而另外涉及到熊猫，这既体现出中方的善意，也在反映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在美国民间对于中国是有善意的基础的。从习主席此次访问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多项民调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民意是明显在回暖。那么通过熊猫这个使者再次促进中美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使美国民众能够对中国有更多的兴趣，那么包括后续在交流当中双方能够实现积极的互动，是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大熊猫平平与福双搭乘专机顺利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两只国宝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园方第一时间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多家国际媒体也对此高度关注。这场跨越重洋的熊猫赴约，标志着中美熊猫外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两只国宝憨态可掬，惹人喜爱，而他们的名字背后呢，也藏着暖心的故事，寄托着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雄性大熊猫平平出生于2020年3月，身形敦实，眼圈浓黑，擅长爬树。平平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一同被命名为平平安安，这个名字祝福他们一生顺遂，也寓意山河平安，世间安宁。而平平的乳名也格外的有趣，叫热干面。2020年，四川援鄂医疗队为他取了这个名字，以此来纪念川鄂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情谊。雌性大熊猫福双出生于同年10月，性格灵动俏皮，头顶一撮蓬松的毛发，辨识度很高，觅食能力也很突出。它的名字同样意蕴悠长，福双寓意福气成双，福运相伴，搭配母亲福禄之名，寄托着福禄双全、圆满顺遂的祝愿。一曲平安，一曲福运，平平与福双这个组合，温柔地传递出中国人对于生活、对世界最纯粹的美好向往。其实我们熟知的每只大熊猫名字呢，都不是随意拟定的，这背后呢，有一套完整严谨的命名体系。大熊猫的名字呢，分为乳名和正式名两个阶段。幼崽时期呢，饲养员会按照出生顺序、外形特点来起乳名，以方便照料区分。比如说大熊猫星龙的双胞胎叫做星一星二，柯林的女儿叫做柯大柯小，还有依据性格来取名的，比如说吵吵闹闹等等，这些名字都鲜活有趣。那么等熊猫长大之后呢，会拥有规范的正式名字，名字出自官方备选库，经专家评审备案，多为两字简体，雅致易懂，可以取自典故，结合父母名字、地域或者是特殊事件，部分面向全网征集。像亲宝、宾宝分别取自各自的父亲、母亲亲景和宾饼，既暗含绿水青山的理念，也承载着冬奥的纪念意义。宝这个字呢，又谐音宝，呼吁保护野生动物。重庆的玉可、玉爱，奥运期间定名的奥利奥，这些呢都来自公众征名，每一个名字呢都寓意积极，饱含深意。如今两只承载着平安与福运的小家伙远赴重洋，未来10年他们将化身温柔的文化使者，带着独属于东方的美好祝愿，在大洋彼岸续写熊猫外交的温暖篇章。
2: 国庆前夕，英国里斯本玩纪念协会主席安东尼·琼斯来到武汉，受邀参加2026年国际和平日活动。作为里斯本玩号沉船事件获救英军战俘托马斯·西奥多·琼斯的孙子，他带着家族跨越80余年的记忆踏上这片土地，向我们讲述了那段战火中中国渔民舍命营救英国战俘的跨国往事。
3: 在武汉，安东尼游览了东湖与黄鹤楼，江城的风光令他印象深刻。 但此行他心中始终承载着家族一段沉重的记忆，他希望把祖父在战火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还拉起手了，
1: 这道云拿他没办法。
2: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开着会呢，你非要去什么李家沟、啊、
3: 就是要去李家沟打兔子。
2: 你要是真想打兔子，我带你去30里外的麻子岭，照样可以打兔子。李家沟是敌占区，很危险的。
3: 哎呀，我对中国兔子不感兴趣，我对日本兔子才感兴趣。
2: 日本兔子、哎、
3: 把这换上，穿上吧，穿上吧，咱们俩合作演一出大戏。
2: 什么大戏啊？
3: 假扮夫妻。

0: 你觉得我们这样像夫妻吗？
1: 那怎么才像啊？
0: 咱们这样走谁信啊？
1: 嗯，
0: 楼柱，靠近点儿。哎，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呀？
2: 你喜欢这个颜色吗？
1: 近一点，你觉得像是吧？
2: 这样。
0: 这还像点意思。
1: 太君，太君，
0: 前面就是了。
1: 你看，不挺像的吧？
0: 装像点啊！
1: 走走走。
3: 哎，站住！你们的，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0: 长官，我带着我的男人回家看我妈。
3: 那边，军事重地，你们回去，回去。
0: 啊，长官，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是好人。啊，良民，良民，
1: 良民，良民，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良民。
0: 良民，良民。
1: 啊，你看，
0: 良民啊，
1: 我们是良民。
3: 你们啊，
1: 太君，
3: 良民的干活。
1: 我们
0: 良民，良民，
1: 我们是良民，真的是良民，
0: 良民，
1: 打他的良民。
3: 你们的什么的关系？
0: 我们
1: 俩一看，这很明显就是夫妻啊。
3: 夫妻，
4: 证件。
3: 你们夫妻的证件，你们夫妻的证件。
1: 我们大老远的，谁会带着夫妻的证件出来？
0: 对
1: 不对？
0: 走得匆忙，没有带。
3: 没有夫妻证件，不能证明你们。走开。
1: 太君啊，这个，
0: 这样可以了吧？
3: 啊！行行，
1: 太君，太君，太君，
5: 八哥，
1: 太君，
5: 八哥，
3: 八哥，
0: 不是，太君，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去喝酒吃肉。吃肉喝酒，我来请你们啊！我请你们。
3: 吃肉
0: 啊！嗯，对对对，
3: 吃肉
0: 对。啊，
3: 欢迎
0: 吃肉。
3: 给我米汉酒。
5: 嗨，
3: 走，我们去喝酒。走，喝酒，喝酒，喝酒，
0: 喝
3: 酒，
0: 喝
3: 酒。
0: 一起，一起，
3: 吃肉，喝酒，
1: 喝酒。
0: 走吧，走吧，
1: 喝酒。
0: 对对，
1: 走走走，
0: 在前面。哎呦，哎，来，
5: 我
0: 倒上，倒上啊！
5: 辛苦的老大，
0: 还有你，倒上。
3: 我说了算，
1: 喝酒
3: 了，
1: 喝酒！
0: 哎，来来来，哎哎，不行，他不能喝了，来。
6: 我还没有喝醉，还在喝。
0: 别喝了，你没有酒量。
6: 喝，
0: 喝什么呀？不要再喝了，你的酒量不行，你醉了。
6: 你谁喝醉了？你说谁喝醉了？你才喝醉了呢。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告诉你，打一开始我就知道你

0: 骗我
1: 啊？骗你的？
0: 骗我的？
1: 其实我不讨厌你，其实我喜欢你。
0: 喜欢我？真喜欢我？
1: 你呢？你喜欢我吗？我？
0: 我得考虑考虑。想想喜不喜欢你？
1: 好吧。
0: 我考虑。
1: 我就给你2分钟时间啊。
0: 没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1: 你想好了没有？啊？
0: 想。
1: 哎。
0: 我要好好想想，想一想。
1: 哎，
0: 我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
1: 你回答我，你到底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0: 想一想。
1: 不要装睡，快点说。我不是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吗？回答我。啊？你都打呼了。好吧，那就明天再回答我也可以。我也困了。

0: 梁二豪，关大哥让咱们俩去弄辆卡车，直接开奔李家沟的军火库去拿枪。
1: 哎，你说这能行吗？那可是敌人的军火库啊。
0: 哎，放心吧，关大哥一定有他的办法。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的记性也太差了吧！昨天你喝多了，吐的满身都是，还是我把你扛回来的。
1: 你把我扛回来的？
0: 嗯。
1: 我衣服谁给我脱的？
0: 我脱的。
1: 你脱的？
0: 嗯。裤子也是我脱的。
1: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我出去去哪儿啊？一个大男人怕什么？我一个姑娘家还没说什么呢。穿不穿？不穿，我衣服拿走了。快点穿，还有任务。要你管！
0: 哼！
1: 哎，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啊。 我还没有被女人。太君，喝酒喝酒。报告，太君，外边一男一女说是您的朋友，要见您。
2: 太君，太君，
1: 哎呀，太君，太君。 太君，我跟我太太专门来看你，今天给你带来了，这个我们老家的这个陈年老酿，一定尝一尝，好喝点啊！
2: 桌子，
1: 啊，太君，太君，来来来来来，太君，来来来来。

0: 喝酒啊！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太君，太君，来倒酒，太君，走，喝酒，干杯！哦，太君，这个他们，哦，走去，出去，我们干啊！
1: 你弟能喝，陪我喝啊！快来陪太君喝酒啊！快点啊！太君，来来来来来！哦，太君，来来来来！哦，哎呀呀呀！那天我们没有喝好，今天我们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好，哎，来来来，哎，
2: 别动！
1: 别动！
2: 太君啊，你最好不要动，我媳妇儿脾气不好，这枪呢很容易走火。啊，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请你帮个忙。什么事情？
1: 一会儿到门口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卡车给我放行。
2: 卡车？
1: 哦哦哦，
2: 嗯，
1: 明白。
2: 快点，
0: 明白明白。
2: 走吧，太君。
1: 啊，
2: 哦哦，哼。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
3: 哎，停车！停车！
4: 大家好，
5: 协助检查，干什么呢？

0: 猛狗，开车，放心。
1: 明白。放行。是。放行了。
2: 好吧，这边请。
3: 把库房的好武器全部放到卡车的上面。是，知道了吧？
4: 兄弟们好，轻松就进来了，那是必须轻松啊！你也不看看是谁打的前站。
5: 各位兄弟，麻烦往车上搬啊！
6: 兄弟，辛苦啊！
5: 这到底要搬多少？
4: 兄弟们，
5: 抽根烟。
4: 辛苦辛苦！
5: 各位兄弟，你们哪个部分的？
6: 这是你们
5: 把这么好的装备
6: 给皇军办事了。
3: 朋友，你的事办好了。
7: 放过，不要为难我。
8: 太君，你马匹拍到马蹄子上了。走吧，太君，谢谢了，不用送了。
9: 谢谢各位兄弟啊！
10: 慢走啊，慢走，
11: 再见啊，再见，谢谢，再见。
12: 连长，我可真是服了你，没费一枪一弹就搞了一车的武器啊！这样对以前打死我也不信啊！
13: 我看有的是招呢。
12: 刺，没吃饭，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刺刀必须穿透胸膛，一招就杀死敌人，绝不能给鬼子传奇的机会。
14: 都没刀碰头。
13: 干什么？你说什么呢？
15: 报告排长，俺们领会不了。
13: 为什么？
15: 报告，排长，这是木头枪，哪有刺刀啊？
13: 怎么刺穿鬼子的胸膛啊？
12: 废什么话！
15: 我告诉你，
12: 你要把手里的木枪当成真枪，把这个稻草人当成鬼子。
15: 是。
12: 当兵
15: 好些时候了，拿个空木棍子练啥练啊？
12: 废什么话！
16: 木头枪也得练，我们新四军就是要发扬不怕艰苦条件的作风，给我继续练。
17: 指导员，这武器弹药确实是个问题啊，新兵来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枪，连射击也只能拿木枪练瞄准，难怪战士们闹情绪。
18: 同志们，

0: 武器弹药啊！
1: 是。
0: 要从小鬼子手里边夺。但是，我们只有训练好了，有本事了，只有练好本事。

0: 光芒剑枪。连队长，有人先回来，我的兄，库鲁萨拉伊的，我的兄库鲁萨拉伊。哪里个开枪？要克米了。滚烫！我们要克鲁斯。
1: 英雄们，英雄们，
2: 我们回来了！
1: 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你，都有啊！来来来，都有都有！
3: 别着急，每个人都有。
2: 接着，
3: 鹏鹏，哎呀，别抢别抢，都有。
2: 别着急，
3: 过来。怎么了这是？哪说不行，非得到这儿？
4: 我是给你留着面子，我不想当着战士的面批评你。
3: 哎呀，这又怎么了这是？我的铁大指导员，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
4: 我问你，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沈队长去李家沟打兔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打兔子的路上一不小心给捡来的。
4: 关鹏，你这事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我是不是你的指导员？你现在军事行动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哎，指导员，有那么严重吗？哎，咱哥俩不说好吗？你训练你的，我负责打仗。哎，再说了，我好歹也是个连长，我布置个作战任务不算犯法吧？
4: 关鹏，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你是突击连的连长，万一出了事儿，这支部队谁来带？
3: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对了，铁指导员，我可还想着你呢。啊，德国大镜面盒子，你看看这烤蓝，一颗子弹都没打过，新的。来，
4: 行行行行，别拿这个贿赂我。我告诉你，你这是擅自离岗，孤身冒险，我一定向司令部反映的。
3: 哎呀，铁大指导员，行了吧，人家司令部首长每天抓的都是大事儿，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别给司令部添乱了啊。来，
4: 关鹏，你还不明白，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打小赵庄的时候你是个百姓，你想死没人拦着你，可你现在是突击连的连长，是新四军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司令员交代？
3: 行了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啰嗦啊？错我也认了，你还想怎么样？
4: 你，
3: 我告诉你啊，少在这儿给我耍三清子。老子耍三清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4: 关鹏，这事儿我们没完。
3: 好心当成驴肝肺。哼，
4: 站住！就这么走？把枪给我。
3: 哎呀，这就对了嘛！哎，你看看怎么样？
2: 不行，我得有一支。
3: 哎，一会儿我那儿还有200发子弹，让长水给你送过来啊。
4: 这还差不多。
5: 连隊長官が調べました。弾薬を襲ったのは官兵の突撃連だ。
6: まだあいつか。どうしても必ず突撃連徹底的に消滅する。
5: やっぱ突撃連は山南地域にいる。連隊長、急いで奴らを探さないと。
6: いえ、彼らではなく共産党だ。
5: 共産党？なぜですか？
6: 中国がことわざがある。围点打援。今度共産党本部を使って突撃連を包囲線に入る。
5: さすが連隊長だ。
6: 命令を出せ。力を尽くして共産党本部場所を調べろ。
5: はい。

0: 快点！就是这样。赵云，怎么了？
1: 天师岛院，赵家口被包围了。
0: 什么？快去救援！再晚就来不及了。你别急，马上送医务室。
2: 是，快！
0: 什么情况？
3: 天师岛院，侦察兵刚回来汇报，今天一早苍南县城确实出动了大量部队。
0: 什么？
3: 现在看来，他们是去围攻赵家沟了。
0: 有多少人？
4: 倾巢而出。
0: 奶奶的，下了血本了。那关连长呢？
5: 关连长还在宋庄指导工作呢，
0: 来不及通知关连长了，集合部队，马上出发。
6: 是，
7: 快！
8: 连长，向前靠近，
7: 向前，
8: 连长，报告指导员，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准备出发。
5: 关连长，你回来了。
0: 指导员，调动部队，为什么不通知我？
5: 刚刚得到情报，自狼的部队倾巢而出，现在已经包围了赵家沟，我们必须马上去救援。
0: 你说什么？情况摸清楚了吗？
5: 时间紧迫，再不去定位清楚就危险了。我们现在赶紧出发吧。
0: 指导员，咱们现在不能去。
5: 为什么？

0: もう逃げ場はないです。よし、トツケキレンの動きはあるか。しばらくはないです。要請の通りです。道がない。必ずここへ行く。命令を出せ。準備しろ。トツケキレンを待つ。はい。
1: 这里是苍南县城，从赵家沟到柳村有多处地形可以设伏。如果我们贸然过去，很容易受到鬼子的伏击。
0: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去救援？
1: 救援当然是要救援的，但我们不能去赵家沟，我们要去这儿。苍南县城？没错。关鹏，
0: 你疯了！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怎么去打县城？
1: 哼，我告诉你，在赵家沟那个地方，兵力不足300人。
0: 亏你还打了那么多仗，我一点打援不明白吗？
1: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说去赵家沟救援会中鬼子埋伏，难道你去打县城就不会中鬼子埋伏吗？现在地委的同志情况危急，我们现在去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能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我们去打县城，万一中了鬼子奸计，你别说地委同志救不出来，我们整个突击连都得赔进去。
0: 指导员，可是赵家沟的兵力不足300人，次郎要想进攻赵家沟的话。
1: 根本用不着倾巢而出，这完全就是一个阴谋，他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2: 少废话，我坚决不同意。
3: 何金三，
1: 集合队伍去苍南县城。
3: 我看谁敢走。
2: 铁指导员，
1: 看来我在野狼谷的时候还没有绑够你，看来这绳子还要给你多加几道了。
4: 关鹏，
1: 看看今天谁绑谁，给我来人把他绑了。
4: 是。
2: 哎，
5: 带走！放开！放开！行，铁子，你活着！带走！你不能去，会中埋伏的。
4: 走，
5: 你们不能去啊！会中埋伏的，不能去啊！
4: 全连队友，向右转，
5: 报告我走。
4: 我们出发吧。
6: 你们这些混蛋！
7: 你守住后门，你去左边，快去！
8: 别让他跑了，
9: 我让狼子饶不了你！
10: 让，
9: 让
10: 把老子给放了！
11: 关连长，实在抱歉，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
12: 放我出去。
13: 出来！
14: 什么？关鹏被绑起来了？千真万确，关连长死活都不同意去赵家沟，被铁指导员绑起来了。现在许三和亲自看着呢，
15: 那铁指导员呢？已经带着突击连出发了。
16: 坏了，谁啊姐？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关鹏既然这么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集合队伍，把关鹏救出来再说。是。快！快！快！前面到什么地方？
17: 前面就是黑松林，过了黑松林不到15里路就到赵家沟了。
16: 好，中央命令，注意警戒，加速通过。
18: 是，
19: 兄弟们，加速前进！
17: 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
10: 我估计突击连已经到黑松林了。
14: 什么？到黑松林了？
17: 对。
9: 那地方太容易设埋伏了。
4: 快跑！我们放出去！快点！
19: 三哥，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0: 你说。
21: 不知道为什么。
22: 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打鼓。
23: 有话就说，
22: 我老觉得这关连长说的吧，好像有点道理。
23: 要是那个徐三河死活不放人，该怎么办？
24: 他敢，我弄死他。
22: 好，快走，
23: 跟上，跟上，跟上。
22: 瞎说什么？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23: 少废话，把人给我放了。 沈队长，实在不行，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放人。再说了，这是我们突击连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一句话，放还是不放？
22: 不能放。
23: 脚枪。
22: 是。
23: 你们干什么？
22: 别干！放开我！
25: 沈队长。
23: 谢谢你来救我们。那是关大哥出事儿，沈队长不出马，谁出马呀？啊！
22: 行了，
26: 就是。
22: 现在情况紧急，咱们赶紧走。
26: 关队长，
23: 你不能走。
26: 徐三河，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拦我，小心我收拾你。现在情况。

0: 前进。
1: 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好，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委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3: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的白水洞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洞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

0: 常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

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七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偏远，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1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

0: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卫星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但是我们必须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1: 有信心，
2: 大声嚷嚷！
3: 有信心，
4: 大声嚷嚷！
0: 好，出发，
1: 走！

0: 从那里冲出去！传我命令，全连战士匍匐前进，给我把鬼子的火力点端掉！
1: 是，匍匐前进。

0: 关鹏怎么还在柳村呢？
1: 关鹏，对，关鹏，
0: 赵云，是我平时不怎么待见姓关的，可他在关键时候总有自己的办法。只要我找到关鹏，咱们就还有希望。
1: 好，我们冲出去！
2: 指导员，差事鬼子，咱们出。
0: 只要关鹏能来，咱们就有希望。
1: 好，赶快找关鹏！
0: 我一定要坚持住，等我把关鹏带过来，就咱们突击连。
1: 传我命令，全连掩护。
3: 是，
0: 掩护！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怎么来了？
1: 突击连被鬼子们包围了，快去救吧！
2: 连长，我们上吧，我们走吧，连长。
3: 走，等我站住。
4: 谁都不准去，这是命令。
1: 姓关的，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4: 大河，现在四周都是鬼子，这样冲出去的话，就等于是送死。
1: 关连长，我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对，我求求你，我王大哥求求你了，你快去救他们吧，再不去，突击连就全都完了。
4: 起来，
1: 我给你磕头，我求求你，关连长，我求求你了。
4: 起来，
1: 我求求你了，关连长，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他们吧。
3: 马虎，到，屠总，
5: 是。
1: 走，姓关的，你个王八蛋，你见死不救，
5: 我走。
1: 你个混蛋，你个畜生，
5: 彭大虎，
1: 你个王八蛋，你个畜生。
4: 留一个人在这看着他，其他人跟我来。
6: 是。

0: 黑松林，这是我们的位置，鬼子从四面八方，重兵包围突击连。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绝对不能从正面进攻。
1: 那我们怎么救突击连？
0: 擒贼先擒王，你们还记得大王庄吗？
2: 记得。你是要袭击鬼子的指挥部吗？
0: 没错，鬼子现在重兵包围了地委和突击连，周边几十里内再也没有新四军的武装，所以他们的指挥部现在一定是防备松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直扑指挥部，敌军指挥部一旦被破坏，鬼子一定大乱，突击连就能抓住这个机会突围。彭大虎
3: 到，
0: 等到鬼子的指挥部被我们捣毁了之后，立即带人去接应突击连。
3: 明白。
0: 大家都清楚了吗？
4: 清楚
0: 了。行动。
3: 是。跟我来。

0: 大隊長、敵中ですか。
1: ありえない。周り50キロ内、もう新宿の部隊はないです。状況を調べろ。
0: はい。
1: 是你，没错，就是我。
2: 连长，这不就是照片上屠杀南京百姓的那个鬼子吗？
1: 就是这狗娘养的！
2: 狗日的，你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笑>
1: 杀中国人，是我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2: 你还敢逞强？把武器放下。

走，救突击连。

0: 就算是拿牙咬、拿头撞，也要多拉个鬼子垫背。
1: 是，弟兄们。

0: 连长，咱们连的弟兄都救出来了，伤亡不少了。
1: 指导员呢？
0: 那边。
1: 指导员。
2: 铁指导员。
1: 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大腿被弹片划伤了。
1: 姓铁的，我就说嘛，你是个铁王八，你死不了啊。好了，今天啊我背你回去，来扶他上来。
3: 我不用你背，我自己能走。
1: 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挺厉害呀。你再给我嚷嚷一句，来扶我背上。
3: 我自己能走，我自己能走，不用你背。哎呀，放我下来。
1: 上来。
3: 哎呀，放我下来。
1: 还给我嚷嚷是不是？再嚷嚷老子把你扔河里喂鱼。
3: 你
1: 走。

0: 我们要为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百姓们，我为你们报仇了。
1: 关连长，你这是？在那时候，我一个人进了南京城。南京城已经被日本人攻破了。当时我被抓到了鱼雷营，鱼雷营的几帮鬼子屠杀了几千名南京的老百姓。小鬼子用机枪扫射，只有我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这张照片，就是残余大屠杀的所有鬼子军官的合影。
0: 我曾发誓要把他们都杀掉，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是野村。
0: 对，
1: 我父亲，还有我哥哥，都死在他的手里。
0: 沈队长，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为南京的百姓，为你父亲，也为你哥哥，报仇雪恨的。
1: 我相信你。
2: 黑松林一战，突击连虽然损失惨重，但是由于关鹏及时。

救援，不但杀死野村次郎，成功救出了陷入敌人包围圈的突击连，同时解了苍南地委被困之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0: 指导员，
1: 连长，
0: 指导员，
1: 哎，连长，指导员的伤还没好，医生说不能喝酒。
0: 你个新兵懂个啥？一边去。指导员，指导员，跟你说话呢。这腿恢复的咋样？没事吧？说话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干什么呀你？你这酒还照死了喝呀？说你嗜酒如命，你还真是啊！
2: 关鹏，我要给上级发电，请求处分。
0: 哎，你回来！什么处分啊？
2: 对不起，黑松林一仗，是我错了。关鹏，谢谢你救了突击连，我敬你。
0: 你小子，那我还救了你呢，你不谢谢我？
2: 干！说实话，沈连长牺牲以后，我一门心思都放在突击连上，可以说，突击连比我命都重要。
0: 你说的我怎么会不明白？你以为我心里不这么想？
2: 关鹏，不管怎么样，这次我要谢谢你。
0: 哎呀，行了，你老是谢谢的，让我听了心里面都不舒服了。我觉得还是以前你对我吹胡子瞪眼的时候，让我感觉心里舒服。
2: 来
0: 来，
2: 说句心里话。我铁塔虽然是你腿的出身，但是跟沈连长这么久了，也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对于你那种野路子打法，我以前根本看不上眼。但是经过黑松林一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看。
2: 打仗不光要靠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2: 直觉。
0: 直觉？
2: 对，就是直觉。坦白讲，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判断的那么准确，敌人是在黑松林设伏，而不是在徐县城的路上。你我都清楚，鬼子对你非常了解，知道你小子打仗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次郎为了地位，他应该能判断出来，你不会直接去救，你一定会去围攻县城。因此我才判断，鬼子一定会在县城的路上设伏，所以我才带队去了黑松林。没想到我居然判断错了。关鹏，你能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
0: 哎呀，那有什么考虑不考虑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直觉，就靠自己的直觉。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黑松林绝对不能去，只要去了就肯定会有问题。结果你看，
2: 果然如此。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你以前打的那些胜仗绝不是偶然，你能赢靠的就是你这种过人的直觉。
0: 哎，行了，别说这个了。来，
2: 干
0: 来。
1: 指导员，
3: 王大贺，你醒了？没事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里是医务所。
1: 指导员呢？突击连怎么样了？

0: 指导员没事了，突击连也被救出来了，你已经昏迷两天了。
1: 怎么救出来的？谁救出来的？
2: 当然是关鹏关连长了。
1: 关连长，哎，大哥，怎么样？你醒了？没事吧？
0: 没事。
1: 嘿，你小子可能还不知道吧？关连长带着几十个残兵绕到鬼子指挥部，直接把次郎干掉了。
0: 什么？次郎被干掉了？
1: 对呀，来，喝口水。来来来，拿着。哎，我跟你讲，这鬼子当时一没了指挥官，那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我们关连长这招，那不仅救了突击连，还有指导员呢，是吧？啊，
2: 对。
1: 而且啊，连围困苍南地委的这帮鬼子，全都撤了，知道吧？王德赫。
3: 我可跟你说啊，你小子这回可真是错怪我们关连长了。
4: 哎哎哎哎，你干嘛去？
3: 大贺，
4: 你干嘛去？大贺，你干什么去？来来来，你干什么？怎么回事？大贺，大贺，哎哎哎，你干什么？你快起来起来，起来！关连长，我知道错了。
3: 我王大赫是个粗人，我对你说了那么多混蛋的话，我该死！你罚我吧！哎呀，你赶紧起来，快起来！
4: 起来！
3: 关连长，我没怪你。你打我吧，你要是不打我，我这心里面堵得慌。哎，你起来，起来！我打你干什么呀？你犯了什么错误要打你？黑松林一战你可是立下奇功的啊！再说了，彭大虎他。
1: 不是已经打过你了吗？啊啊，对，兄弟，打黑松林一战的那个时候下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啊。
0: 大虎，你打得对，我王大赫以后要是再犯浑，你往死打我。
1: 往死打？哎，这小子挨打还上瘾了。
3: 好了好了，大哥，回去吧，
1: 啊，没事，走了，走吧。走了啊。

0: 关鹏，他们都在找你呢，你怎么不去喝酒啊？
1: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小队长，来来坐。
0: 说实话，这一仗要不是你来救我们，土姐俩说不定就完了。我当然谢谢你。没想到关鹏也会婆婆妈妈的。这点小事儿，不用谢。哎，
1: 你别说。要是我有难，你会不帮吗？哎呀，打完了黑松林这一仗，还真有点。
0: 有点什么？有点累了。累了？你知道大伙儿背后都叫你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叫你活畜生。
1: 哎呀，大家也就随口一说，你还真把我当牲口啊！
0: 啊，所以我觉得你不会累。

0: 好了，既然累了，就在这儿歇会儿吧。关鹏，
1: 嗯，
0: 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你说。
1: 你说。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你。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

庄和恶虎口都是因为你才打胜的，可是我始终觉得那是你运气好。不过这次黑松林驿站，我是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了。没想到你把突击连带得那么好，还把铁塔那几个刺儿头收服得服服帖帖的。现在铁塔还真的很佩服你，整个突击连的兄弟都拧成了一股绳，一起打鬼子，你一定很开心吧，关鹏是吧？我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国仇家恨，突击连的责任，他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重得他已经透支了精力，却只能强撑。这一刻，不知怎的，我心里涌上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柔情。他的坚强勇敢，意气风发，他所有的胜利，都比不过这一刻的疲惫。

0: 你流口水了？谁流口水了？睡得跟个小孩似的。哎，走吧，看什么呀？来了，你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我梦见我小时候了。我呀和长水一块去山上抓蛐蛐，结果我们捉了一只特别大的蛐蛐，回去以后我们就跟其他小孩斗蛐蛐，你猜怎么着？打败了那些孩子所有的蛐蛐，我们俩就特别开心。哎，我还做了一个梦。 你猜我梦到谁了吗？谁啊？哎呀，还是别说了。什么梦？哎呀，还是别说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说了一半就不说了。你真想知道啊？
1: 嗯。
0: 我说不出口，我真的我。说不说？
1: 做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梦。我梦见你跟我打了一架。你的梦还挺准的。我现在就是要打你。
2: 哎哎哎！
1: 别跑！
2: 哪是亲，哪是站住！小心，看那人呢！
1: 孙姑娘，好想你。孙姑娘，
2: 你可来了，我们大家都想死你了，对不对啊？不知道，
3: 人家老惦记你了。
2: 那我以后就不走了，陪着你们。回来，你回来可好了？打你，随便就好。别打，别打，你高兴，行了，让你乱说，让你乱说。
1: 哎，我求饶，求饶不行吗？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看，
2: 就拿怎么了？
3: 紫云，
2: 关大哥，
3: 紫云。
2: 紫云，你什么时候赶来的？
3: 我刚到，关大哥。军分区选了几名医护人员来苍南，我就跟着一块过来了。
2: 是吗？来，让我看看。
3: 你看我还好吗，关大哥？
2: 长高了啊，真精神，太好了。

0: 沈燕姐，
1: 子云，
0: 这么长时间不见，我都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大家都挺想你的。
0: 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1: 好着呢。你呢？
0: 我也好。
1: 那就好。
2: 哎，我说都别愣着了，今天晚上做顿好的，给我子云妹子先锋，好不好？
3: 好。
4: 好。
3: 好。好。好。
4: 好。
0: 子云，欢迎沈燕姐，姐姐，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0: 石燕姐。
1: 哦，请进。啊，子瑜，来坐。
0: 你怎么了？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去吃饭
2: 啊？啊，没事儿，我不饿。
0: 不饿？我看你是有心事吧？是不是？说出来听听。
2: 我什么也没想，我真的就是不饿。
0: 那好，石燕姐，你和关大哥怎么样了？
2: 我没怎么样啊，挺好的。
0: 石燕姐，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和关大哥在一起，我就有一种感觉。
2: 感觉？
0: 我觉得
2: 什么感觉？
0: 你们两个特别般配。关大哥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但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想明白了，你是女中豪杰，敢爱敢恨，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关大哥。
2: 子云，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你就一点都不喜欢关大哥吗？
0: 喜欢，只是关大哥他是我的哥哥，我真的只是拿他当哥哥看。沈燕姐，你不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将来还是要找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我们俩才更般配，你觉得呢？是吧？
2: 你真的这么想的？
0: 真的，沈燕姐，你要加油，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管你叫嫂子。
2: 子云，谢谢你啊。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的信。

0: 哎，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一直在这儿啊。哎，你不用找了，是我约你来的。
0: 你约我？
1: 对啊，不行吗？
0: 啊，行行，说吧，你约我来什么事儿？
1: 我的衣服好看吗？好不好看？好看吗？
0: 好，好看。哎，小队长，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还很忙，我先走了。
1: 哎，等一下，有事儿。我其实是想让你陪我赏风景的。
0: 风景？这有什么好看的？

0: 子云姐，小兰，别冒冒失失的，小心伤着。帮我清洗一下镊子。
1: 好。子云姐，你不会是真的打算把关大哥让给沈队长吧？
0: 又瞎说。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明明心里那么喜欢关大哥，你为什么要把他让给沈队长啊？
0: 小兰，感情这事，不是让不让那么简单。小兰，你知道吗？从我见到沈燕姐的那天起，我就觉得。 他更适合关大哥了。
1: 子云姐，很多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喜欢就是喜欢，和对方没关系。而且能够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就很开心。
2: 好吧，我也不想说了。
3: 子云送水来了，来，
4: 田指导员，
5: 来点火下马劲儿啊！
3: 谢谢。
4: 好了，关大哥，来，给喝水。
3: 谢谢子云。
4: 哎，给我来把铲子。哎，给我们队长也倒一碗。好。
3: 把水都倒，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还有谁要喝水啊？
1: 喝完水接着干啊！
0: 都来喝点水吧，大家辛苦了。
2: 快起来，
0: 我先走了。
2: 好嘞。
0: 不明白，你和关大哥的事儿啊？哎呀，我说他这个人吧，也真是挺奇怪的。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亲的，有的时候又觉得他特别远。那你打算怎么办呀？子云说的对，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女孩子，有时候也得主动点，所以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呗。
3: 子云，
0: 怎么啦？
3: 沈队长，有句话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0: 什么话？说。很多时候，这个争啊，其实就是不争。什么意思？你这话把我说糊涂了。
3: 我娘跟我说的。有的时候，你越是着急争一个东西，就越是争不着，反而你不争它，才能得到。哎，
0: 你别把子云想那么坏，行不行啊？
3: 沈燕儿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觉得子云喜欢关连长就喜欢呗，还非要让给你，处处帮着你，总觉得奇怪。
0: 哎，行了行了，别聊这些了，我不想听。
3: 沈燕儿姐，
0: 哎呦，我不想听，
3: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和子云好好聊聊这件事儿。

0: 紫云，紫云，哎，小兰，
1: 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紫云有点事儿。
1: 哦，那你坐，我给你倒点水。
0: 好的，
1: 紫云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啊，好，你忙。
2: 哟，没水了。
1: 沈队长，你先坐会儿，没水了，我去打水啊。
0: 好。
3: 哇，这是什么水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0: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来看看你。行了，你忙吧，我先走了啊。
0: 石燕姐，哎，小兰啊，石燕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小兰啊，石燕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1: 哎，石燕姐，刚刚明明说找你有事儿的，
0: 这到底怎么了？
2: 什么山，什么水，什么鱼？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什么山？什么水的？
2: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猜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1: 哎，问铁石道员，他一定知道，他读过好几年书呢。
0: 对呀，问他去。
1: 哎，走走走。
3: 哎，哎，下雨了，快收被子，快点。
2: 哎哎，俊子啊，这么问铁指导员，合适吗？
1: 合适。
4: 指导员，
5: 指导员
4: 啊。哎，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2: 指导员，我就是来找你借本书。
4: 借书？
2: 对，
4: 我那都是军事方面的书，你要用你就随便拿吧。
2: 听说你读过很多书是吗？
4: 没有，我就是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
2: 私塾？那诗你应该也读过吧？
4: 没有了。
2: 那总归还是比我强是吧？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这个呢是前两天老刘书写给娟子的，我觉得其中有两句挺好的，所以我就抄了下来。但是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嘛就来问问你。
4: 诗我也不是很懂，是什么啊？这是老刘书写的？
2: 对啊，老刘书写给娟子的。
4: 这个老刘书还真没看出来啊。
2: 什么意思啊？你就甭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什么意思吧。
4: 这首诗啊，说的是当一个人看见海以后，就觉得其他的江河都没有海水多。当一个人呢到过三峡的巫山，看过巫山那边的云彩以后，再看其他地方的云彩，就没觉得那么好看了。
2: 哦，我还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4: 其实这首诗是一首情诗，就是说一个人看上另一个人以后，再看其他人就没什么感觉了。沈队长，哎，沈。

0: 怎么了？这指导员怎么说的？你快告诉我呀！
1: 这是一首情诗。
0: 啥？情诗？

0: 哟，这怎么回事啊？撅个大嘴，
1: 老卢叔，你看看这个，
2: 不认得。哎，哼，这不是关鹏吗？
0: 这个是沈燕儿姐在紫云屋里发现的。这个紫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她明明就是喜欢关大哥，还装着帮我们沈队长。哎，你说她安的什么心呢？
2: 哎，我看呢，不对。
1: 娟子，你说的不对啊！你们想一想，满仓龙山谁不知道紫云跟关鹏好啊？
0: 我们沈燕姐还跟他好呢。
2: 哎呀，你听我说，听我说，我想紫云姑娘怕自己配不上关鹏，所以呢，把这一片心思都藏在心里头了。我觉得她这么做，她是在帮助咱们队长。
0: 帮助咱们大小姐，可有这么帮的吗？什么山里水里、云里雾里的，这他安的什么心呐？
3: 哎呀，娟子，用脑袋好好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真没看出来他帮咱们，情师啊！哎呀，
4: 紫云。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怎么啦？我由于好奇，所以偷偷拿了你的照片。不过，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沈燕姐，你听我解释。
0: 紫云，你不用解释，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0: 你只要说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我不喜欢是真的，沈妍姐，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沈妍姐。
1: 你不用解释了，子源，你喜欢他也很正常，十里八乡的姑娘哪个不喜欢他呀？这也没有什么错呀。他是个优秀的男人，是个英雄，所以这也很正常。
0: 沈妍姐，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真的。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年龄上说呢，我是你的姐姐，我知道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一直都在帮我的。但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真的。以后我们公平竞争，今后呢，不管他选择了谁，我们都是好姐妹。
0: 沈燕姐，
1: 哎呀，好了，傻丫头，我不是都说了吗？无论他选择了谁，我们都还是好姐妹。嗯，
0: 看你那傻样儿。
2: 来，买账。
3: 铁石高原，这大半夜的，不单单是来跟我喝酒的吧？
4: 确实有个事情想跟你聊聊。
3: 什么事儿？
4: 直说吧，是关于沈队长和紫云的事儿。
3: 沈岩跟紫云？
4: 对，你知道这两个姑娘对你的心思，我觉得你也应该明白，但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3: 我能怎么想？
4: 我觉得自古美女爱英雄，这个没有错，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形势，所以我希望你自己想清楚。
3: 铁石道远，对于他们两个的事情

を殺す。奴らを全滅。私必ず君の仇を討つ。

0: 好了，停车。哎，
1: 香喷喷的臭豆腐，哎呦，
0: 谢谢。
1: 臭豆腐，
0: 先生，我这特别正宗，不臭不要钱啊。
2: 给我来一碗。
0: 哎，好嘞。哎，
3: 欢迎光临。

0: 爹，到底什么紧急的事情？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1: 情况紧急，交给别人不放心，我就只能自己亲自过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前段时间，你是不是杀死了一个叫野村次郎的小鬼子？
0: 没错，在黑松林驿站，
1: 这个野村次郎就是那个野村太郎的弟弟。你杀了他弟弟，他一直怀恨在心。
0: 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频繁调动部队，可能要带兵入苍南，对你们突击连展开报复。原来如此，野村早有异常，我们早就发现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1: 他既然决定报复，有可能采取疯狂的举动，你千万不要冲动啊！
0: 我明白，我会继续派人盯着野村。
1: 如果他要来的话，我一定让他有来无回。好，好，你最近还好吧？啊，
0: 爹，您放心，我很好。
1: 好，好，好，好。现在你一个人在苍南，离苍龙山主力太远，势固力单，凡事要多加注意啊！
0: 我明白，爹。
2: 现在时间紧迫，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1: 啊，去忙去忙吧。啊，哎，要多加小心呐！你看看鹏儿这孩子，啊，这个性，怎么就不能好好坐下来跟你说说呢？哎，他心里这道坎儿还是没过去啊，亲家。不瞒你说，以前他连见。
3: 都不想见我，能像现在这样和他见上一面，跟他说说话，我已经很满足了。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天大的事，爷儿俩坐下来说说，那不就结了吗？哎，
4: 少爷，野村这回可是发了疯了，全军出动，
5: 慢慢去
4: 给他弟弟报仇。
5: 进来。
6: 哟，打碗粥豆腐。
5: 抓紧时间回去，好好安排一下。
6: 哎，谢谢啊。
5: 咱们走。
6: 哎，二位吃好了再来啊。

0: 我知道你们是苍龙山打鬼子的，可是我们不能帮你们呀！鬼子要来了，我们掩护你们撤退。报告，大元村马窝里队，桃子克克连，我喊给。红东尼桃子克克连岗，敌方和卡克林西达，桃子克克连的。哟西，连累谁哟？苏比点都不带我大爷木拉尼木盖，亚子拉红西谁哟？嗨，我马来拉贼，耶！我马来拉贼，这可怎么办呀？怎么办啊？连长，怎么办？是啊，连长。关大哥，乡亲们可能是受了鬼子的恐吓。
1: 连长，鬼子出场了。
2: 什么？
1: 有多少人？足足有一个大队，一个大队。
2: 一个大队，
1: 连长，怎么办呀？
2: 怎么办？没有怎么办。现在只有跟他们拼了。同志们，马上集合，跟我走。
3: 关鹏，
4: 你听我说，一定要冷静。鬼子有一个大队，
1: 我们只有几百人。
2: 集合所有的老百姓，
1: 你一定要冷静啊！
2: 是鱼水情深，
1: 跟我们现在，他们连见我们都不敢。鬼子追上来要是找不到我们，肯定要疯狂报复。我们一走，就等于把他们交给了鬼子。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全体集合。 吹号，出发！
2: 集合，
1: 出发！飞机场，
2: 在。
1: 你带几个人掩护老乡，宣布撤退，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出发！
2: 出发！
1: 出发！
2: 走！
1: 出发！出发！

关鹏云、沈燕等人发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大岩村跟日军展开了血战，在短时间内连续击退日军十几次猛烈进攻，使敌人损失惨重。激烈的交火中，突击连和救国军也遭受重大损失。

0: 连长，你没事吧？啊，连长，你怎么吐血了？
1: 没事，伤员都运出来了吗？
0: 全都抬出来了，只是牺牲的战士遗体还来不及。
1: 我们的损失情况？
0: 意外损失过半。说呀，三排全打光了。
1: 救国军他们怎么样？
0: 伤亡也很惨重。

0: 二哥，小张，天童，我深深对不起你们。你们放心，只要我沈岩还活着一天，我一定替你们报仇。报仇！报仇！
1: 老刘叔，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想睡一觉。

0: 别说话了，省点力气。算了，也杀了几十个小鬼子，也够本了。现在真是打不动，我也心满意足了。大小姐，这人呐，都有一个坎儿。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这道坎儿，可我这心里最惦记的是你呀！刘叔，别说了。你脾气犟，好凶。以后遇事儿啊，要冷静啊。我知道了。今后的事儿啊。
1: 要多听过连长的，他，刘叔，请你救救他，是燕姐，你放心，那刘叔他肯定没事的，那刘叔肯定会没事的，小兰，快帮忙，那刘叔，他走。
2: 兄弟们，跟我走。村长，沈燕姐，你去哪儿？
3: 杀回去，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沈燕姐，
2: 兄弟们，
3: 不能去，不能去，不能去，沈燕姐，
2: 站住！
3: 别，
2: 干什么去？沈燕，
3: 你放开我！
2: 你不能去，
3: 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什么干什么？
2: 你回头看一看，我的人，那个不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现在呢？现在呢？现在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我要杀回去，我要替他们报仇。不准去！
3: 放开我！
2: 不准去！放开我！你不准去！你去了，他们还靠谁呀？你不准去！
3: 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他们，我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我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
4: 小三子，怎么了？怎么就打成这样了？这太窝囊了！
5: 都怎么了？
4: 上次都不怎么。这一个
5: 长水，你得带个头。
4: 吃点东西，不吃？这不吃东西咋行啊？啊，来，快吃点。
5: 吃什么吃啊？连长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我们也不想吃。
4: 这长，上王实在太大了。
5: 可不，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了。
4: 哎，
5: 我们排长也牺牲了。
4: 干鬼子没完，这仇一定要报。
6: 哎，这不吃东西怎么行啊？这可怎么好啊？这，
7: 看，
6: 这些个个的，哎呦，真是的。
7: 擦把领子。
6: 连长，吃饭吧。连长，我来吧。关大哥、沈燕杰，我知道大营村一仗，你们心里很不好受，但是饭还是得吃。关大哥，沈燕杰，吃吧。

0: 关鹏，你这个样子，涂继连上上下下都跟着担心，多少吃点吧。
1: 关连长，我有正事找你。有什么事你说吧。
2: 徐彦杰，我们先出去吧。
1: 再怎么着，你得把饭吃了，吃完了我们再聊。跟你说了，我真的吃不下去。有话你就直接说吧。哎呀，赶紧吃饭，吃饭。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1: 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本来这场仗可以避免打，我一个人非要。 坚持自己的意见，害得涂继连和救国军都伤亡惨重，我是不是错了？
2: 关鹏，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
1: 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我问你，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判断动摇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确实。
0: 关鹏，你终于知道自己错了，我还以为你全对呢。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个人吧，有优点不假，但是缺点也不少，冲动、鲁莽、冒险，就是你最大的毛病。咱们就说说这次反击战吧，咱们主动迎战，殊死搏斗，血战了一天，不管是救国军也好，突击连也好。
2: 都伤亡过半，甚至说损失惨重。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你的做法是对的。以前我确实以为你冲动鲁莽，但这一次，我们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让他们知道我们突击连从来就没怕过他们。所以。
3: 就算把突击连打光了，我认为也值。你真这么想吗？
1: 关鹏，你放心，从今以后，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铁塔第一个赞成。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
3: 嘿，胡闹！
4: 关鹏简直是乱弹琴！
3: 突击连这才刚刚组建几天啊，就敢跟鬼子大部队硬碰硬的打，现在伤亡这么大，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5: 对，
3: 是啊，
4: 没错，太冒险，太不像话了。要处分，突击连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6: 怎么了，司令员？
3: 我腰味不小啊。
6: 司令员，
5: 怎么了？杨团长发这么大脾气？
3: 你来的正好，这个关鹏啊，在大岩村。
4: 带着咱们的突击连跟鬼子硬碰硬的打仗啊！本来是让他们撤退下来，结果他们不撤，现在突击连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嗯，
7: 杨团长，这件事儿我知道了。哎，
4: 那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
7: 消消气。关鹏的做法是有些冲动，那是不假。但是自从野村弟弟被关鹏杀死以后，野村到处实行三光政策，整个苍南地区都受到了影响。 士气低落，关鹏这一仗打出了一股气势，苍南一下子活过来了。啊，没错，突击连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没有伤筋动骨。你们大家看吧，不出一个月，突击连又会生龙活虎起来。
8: 那眼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4: 好了，杨团长，你先别着急，关鹏这一仗到底打得对不对，我们以后就看得出来了。
8: 乡亲们。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请你们相信我们，只要有我们突击连在，就一定能把鬼子赶走。你们就先回去吧。
9: 乡亲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啊，
10: 来来来来，
11: 大家起来！

这四乡八村的老百姓都拿着好东西来慰问你们了，你们这一仗打

0: 你们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下次打仗，大伙儿跟你们一起上阵。可
1: 万万没想到，老百姓那么支持突击连。这次大延村反击战，虽然是突击连蒙受一定损失，但同样对鬼子形成了重创。尤其这场仗，将敌人疯狂屠杀制造出来的血腥气氛一扫而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2: 通过这一仗，彻底地打出了苍南地区的精气神。老百姓士气高昂，积极支持踊跃参军。很快，突击连的兵员得到了补充。
3: 大佐が、お話がありますが。
4: いえ。
3: 戦闘中、二郎様の死亡残念だと思います。
4: やつらを舐めてはいけないです。つまり今回我らの作戦感慨不足か。
3: そうです。
4: その通りです。今の状況から見ると突撃連の戦力は我ら想像以上に強いのだ。ですので経験にまとめて 十分の準備をして全軍の力を込めて、そして出すのだ。こうすると一撃で敵の命を取るのだ。安心しろ。これから二度と過ちしない。
3: 今の状況では両方ともそう受け官邸に動かない。死なぬことわざは
4: 知事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富士山山の正しい情報来たら一気に敵を潰すわけです。うん、藤田君、いい計画だ。君の思いで執行しろ。今しばらく突撃連を生かしてあげる。そして本部を自分の手で首を切って弟の敵を。
3: 一，
4: 杀！二，一，杀！二，给我，一，要这样，杀！这样才有力，枪要抬高一点，明白了吗？
3: 二，
4: 来，继续，
3: 一，杀！二，
4: 怎么了？
3: 杀！
4: 没事儿，可能着了。要是不舒服，就赶紧看看大夫，别硬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杀！看看大夫吧。同志们，
3: 杀！
4: 关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就是这些，大家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好，最后说三点。第一，关于新兵的训练工作，鬼子马上要步步紧逼，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3: 放心吧，交给我。
4: 好，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防御工作，一定要在鬼子来之前，确保防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4: 好，第三点，我们就<咳>
3: 怎么了？没事吧？
4: 第三点就是群众工作，一定要抓紧。
3: 哎呀，好了，这些事交给我了。倒是你的身体，赶紧看大夫去。
4: 我没事，我不都说了没事了吗？好，现在大家都清楚计划了吗？
5: 清楚了。
4: 好，分头准备吧。
3: 分头准备吧。
5: 明白。
3: 注意身体啊。<咳>

0: 关连长，你怎么了？没事儿，关鹏，关鹏，啊，你怎么样了？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你手里拿着什么？

0: 没事儿，我看看。哎，我看看。呀，我都说了没事了，你这人怎么婆婆妈妈的？
1: 文鹏，你现在已经病得不轻了，得去看医生。
0: 有什么不轻的？我看什么大夫？不去。
1: 你这种情况再不看大夫就撑不住了。
0: 哎呀，我不需要去治什么疗，我现在没有精力和时间放在那个上面。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敌人野村现在在干什么？你以为大岩村那一仗就是？

0: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畅水，
1: 嗯，
0: 你跟你们连长那么多年，要不你去劝劝他。
1: 我们连长那臭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啊，他决定的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2: 哎，那你说咋整？总不能老这么硬撑着下去吧。
1: 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指导员，要不找个兽医看看。
1: 哎，怎么能找兽医看呢？
2: 哎呀，我说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我看行。
0: 好，就这么办。
1: 你们说连长能答应吗？
3: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总觉得自己身子壮，挺一挺就可以扛过去。可是铁指导员已经说了，他这次病得挺重，好像是受了内伤，马虎不得的。哎呀，我觉得关大哥他不肯接受治疗，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石燕姐，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鬼子那边步步紧逼，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0: 我没有做，关大哥他是连长，他要是倒下了，整个突击连的士气也就没有了。沈燕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拖。你想关大哥，如果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突击连谁来带呢？
1: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请你帮我拿个主意。你都不知道，大家都劝过了，铁指导员也劝过了。
0: 关大哥，这个臭脾气，还确实挺愁人的。沈燕姐，我倒是有个主意。
2: 哎，你快说什么主意？
0: 那就是我们来个先斩后奏。
3: 哎呀，大夫，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样了？
2: 对呀，关连长这个病啊，其实是受了内伤。这个伤啊，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由于病情耽误了太久了，最近又受了风寒，反而就越发严重了。
0: 不是，哎呀，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你就告诉我们能不能治吧？
3: 能治，能治。
0: 哎呀，那就行，来来来，开药方，来。
3: 这药方好开，可是这药……
0: 哎呦，您就赶紧开吧，快快快！
3: 好，我开，我开啊！好了，
0: 来，子云，快拿着去开药，赶快去！
3: 哎哎，姑娘，等等啊！
0: 怎么了？又怎么了？
3: 我话还没说完呢，方好开，这药可不好找。
0: 什么意思啊？
3: 你看看啊。 这百木根和仙草两味药就不好找，伤还没好呢。你们要是能找到，再配合其他草药一起煎服，我保证关连长的病半个月之内准好。
0: 那太好了。
3: 不过这药难弄啊。
0: 怎么了，大夫？为什么？
3: 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这望儿山上你们也知道，在新义，那可是鬼子的地盘。 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现在呀，没人敢去了。
4: 大夫，要是没有这两味药，他的病会怎么样？
3: 没这两味药，怎么着也得两三个月，弄不好，磕上个半年也有可能的。总归要抓紧，不然呢，要落下病根儿的。
4: 行了行了，何金才。
0: 哎，松松
5: 大夫，松松，好，快松松吧！啊，大夫，行了，以后啊，你就甭管了。
0: 哎，
3: 谢谢啊，
0: 好，
3: 走吧。
5: 回见啊！
0: 哎哎，你干嘛去啊，连长？
4: 关大哥，
0: 这是干嘛呀？
4: 你不好好治病，你这干什么？
6: 不用药，我这病康康就过去了。
0: 哎，你干什么去？
5: 关大哥，
0: 二号
4: 他们还在训练，我得去看看。
0: 连长，
6: 关大哥，
4: 伤还没好呢。
0: 关鹏，哎，
5: 把方子捡起来。

0: 个死关鹏真是个驴脾气。
1: 沈燕姐你消消气，关连长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队伍啊。
0: 我知道，可他现在病得很严重，不能由着他性子来。
1: 那咱们该怎么办啊？就算关连长肯治病，咱们也没药啊。
0: 望儿山那边肯定是去不了的。娟子，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弄到药。
1: 弄到药？上哪儿能弄到药啊？你有地方去买吗？
0: 不行，这样你带着几个弟兄找附近的郎中或者是附近的药铺什么的随便问问，如果老百姓家有这两味药，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药给我买回来。
1: 行，姐你放心，我这就去安排。
0: 啊，快去。
1: 哎，等一下啊，怎么了？
0: 别让关鹏知道。
1: 嗯，行，你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1: 好。
2: 这百木根和仙草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这望儿山上你们知道在新义那是鬼子的地盘，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了，现在没人敢去了。

0: 看到前面那个地方了吗？我琢磨了一些日子了，这个地方防御工事实在是太薄弱了。我在想，能不能抽出一个排的兵力，配合救国军，把这个地方重新加固起来。
1: 嗯，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这几天忙别的，没顾上，我马上就去安排一下。铁塔，我昨天骂了你。
0: 我向你道歉，你关鹏也学会认错了啊！人都说了嘛，好同志呢，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行，我向你认错了。
1: 我知道，但是你这个病不能再耽误了。
0: 我说你这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好，这样好吧，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就去看病，好不好？
1: 哎呀，不行，我看你
0: 行了，别啰嗦了，你再唧唧歪歪提这些事儿，别怪我跟你急啊。
2: 关鹏判断的没错，苍南地区虽然看似平静，其实这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安宁。就在关鹏抓紧布防的时候，野村也在紧锣密鼓的计划着。大佐が準備しました。川崎たちの部隊は動き始まった。友軍たちも協力に来る。時間になったら。
3: 行動開始できる。よし。この間、敵を騒ぐな。お前ら誰でも敵と接触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か？はい。ああ、彼らが命最後の数日間を。 静かに暮らしてあげろ。そして奴らを待つのは無常の戦争と暗いの闇だ。
4: 子渊，子渊，我煮了粥给你拿过来，喝点粥吧。哎，人去哪儿了？

0: 怎么了？
1: 关鹏，出事了！你看，
2: 什么事儿？
1: 子云这丫头早也不打声招呼，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医疗队看了没有啊？
1: 看了，医疗队、护士站，村里村外我都找过了，都没有。
2: 马上通知何金才去找子云，
1: 快去啊！
3: 是。

0: 子云一定是走小路去往二山了，可是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小路，真是不好判断他走哪一条。要是他走错了，去了鬼子的地盘，有可能就麻烦了。
1: 连长，
2: 危险了！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四里八乡都找遍了，
0: 没找着，再找就要到鬼子的地盘了。
2: 这丫头搞什么鬼？
1: 子云姑娘是个有分寸的人，你放心吧。
0: 我怎么放心？这个子云太不懂事了。

0: 你怎么能让他自己走了呢？眼下这种情况多危险啊！
1: 这事你也不能怪我呀，他自己长着腿，我总不能整天跟着他吧？

0: 刚在村口抓的一个奸细。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说，这个汉奸，日本人让你来打听
1: 什么？我冤枉，长官！我冤枉！我冤枉，长官！我冤枉！
2: 冤枉！你还没到村口，我的前夫少就已经发现你了。
1: 长官，
2: 怎么样？
1: 你冤枉我了，
2: 还不想承认吗？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我是老百姓，
2: 还不说是吧？给他浇水。
3: 是。
1: 长官，
2: 快醒醒醒醒！怎么样？现在能说了吧？
1: 长官，我说，长官，
2: 把他拉起来。
3: 是，压下来。
4: 起来，起来，
1: 长官，
4: 起来。
1: 我说，
4: 跪下，跪。
1: 这我说。我全都说，
2: 起来！
1: 我说，长官，我全都说。
2: 说出全部实情，我就饶你一命。快说！
1: 我说，长官，我是那个皇军，不，是那个鬼子派我来的。
2: 派你来干什么？
1: 派我来侦查附近几个村子的情况。
2: 到底来了多少人？
1: 据我所知，不止我一个人。凡是苍南地区都在侦查范围之内啊，长官。
2: 知道的都说出来。
1: 他们最近。他们一直在集结部队，看样子好像是有一次什么大的行动。
2: 押回总部。
3: 是，押下去。
1: 长官，你饶了我吧，是日本人逼着我干的。
3: 走，
1: 长官，
3: 走，
1: 饶了我吧。长官，
0: 关鹏，看来你说的没错，全在时间的空闲确实不是白给的。
2: 没错，我们现在更要加强防御，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明白。
2: 哎，子云呢？
0: 还没找到。
2: 子云到哪儿去了呢？好，就这样，这件事你抓紧去办。
3: 是。
5: 报告。
2: 什么事？
5: 苍南突击连驻地送来一名奸细。
2: 哦，马上押到团部来。
5: 是。

0: 附近十里八乡都跑遍了，哪儿也没有药方上那两味药。
1: 关鹏的病不能再拖了，这样吧，我亲自跑一趟望儿山，现在就去。
0: 好，知道了。
1: 好，
2: 沈队长，
1: 怎么了？
2: 紫云姑娘回来了。
1: 紫云回来了。
2: 嗯，
1: 太好了。紫云，可算回来了。
3: 沈姐，
0: 去哪儿了？
1: 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3: 我没事，沈燕姐，我真没事儿，没事儿。
1: 你快坐，你到底去哪儿了？我看一下。天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3: 沈燕姐，是我刚刚出去不小心摔着了，真没事儿，沈燕姐。对了，沈燕姐，你来的正好，这个是关大哥的药，你拿去把它煎成药汤送过去吧。快去吧，
1: 你去给他采药。
3: 沈燕姐，
1: 你不要命了？
3: 沈燕姐，大夫不是说过有这几种药关大哥的病会好得快些吗？
1: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小鬼子的地盘，你一个人去出了事怎么办？万一药没采回来，人命也搭上了。
3: 沈燕姐，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好了，
3: 没事儿，
1: 你别动了，
3: 你就放心吧。
1: 你快坐下，慢点，都伤得这么重了。
3: 沈燕姐，有什么咱们回头再说吧。关大哥这个病他真的是不能再拖了，你快去把药熬好了给他送过去吧。快去吧。
1: 我可以帮你熬药，但是这药你自己送过去。
3: 我为什么呀？
1: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虽然我们两姐妹都喜欢他，可是这药是你冒死去采的，我不能冒你的功。你先歇着，我去帮你熬药。

0: 大河，你派几个人到新义。明白了。大虎，你带几个人。
1: 紫云姑娘回来了。晚上店主去罗庄。连长，是。紫云姑娘回来了。那里是店长的地盘。紫云姑娘回来了。
0: 小心。
1: 你跑哪儿去了，紫云？
0: 我，对不起，关大哥，我去新义办点事，走得急。
1: 没来得及跟你说，
0: 新义，你不知道那是鬼子的敌占区吗？你到新义干什么？啊！关大哥，我给你熬好了药，你赶紧喝药吧。你别给我打岔。紫云，我问你，你不知道新义是敌占区吗？你有什么急事非要到新义去？
2: 敌占区？
0: 你
1: 有什么急事一声招呼不打就自己小小走了？你知道你这一走，整个突击连都不得安生，上上下下多少人都在找你。
0: 你万一被小鬼子抓了，那怎么办？真是啊，关大哥，我知道错了，这次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你就原谅我。没考虑周全？我告诉你，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来看，你别以为一个对不起我就可以原谅你，你这次必须要给我做检讨，你这叫擅离职守，你触犯的是纪律，明白吗？明天必须当着全连做检讨。
3: 我看该检讨的人是你吧，沈燕杰。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我告诉你，本来你们俩的事儿我懒得掺和，但是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4: 沈燕杰，你就少说两句。
3: 紫云，我得跟他说清楚。你看看，你看看他脸上的伤，还有手，给他看。 看到了吗？
4: 这么严重？
3: 看到伤了吗？你再看看他的腿，看看
4: 伤的，
3: 这都是给你去采药的时候受的。

0: 对你一心一意的，你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换作是我，我才懒得理你呢。子云，别理他，咱们走。
1: 沈元吉，
0: 走吧。还有，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妹妹妹妹的。她是你亲妹妹吗？她不是。药还不给你喝了，想喝自己采。

0: 林长，该吃药了，
1: 放那儿吧。
0: 哎，
2: 不是，
0: 林长，这药得趁热吃，我从沈队长那儿好不容易才弄来的，我差点都被他吃了。
1: 行了，放这儿吧，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0: 哎，你别看了，别看了，先把药吃了。林长。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你对紫云姑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呀？
1: 太哪个了？
0: 你说人家紫云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去那望尔山给你采药，命差点都没有了，你倒好，非但不感谢人家，还让人家做检讨。不是，人家沈队长说的也没错呀，你也总不能叫人家紫云姑娘啊妹妹。
1: 行了行了，
0: 妹
1: 妹，你一会儿紫云，一会儿沈队长，你在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
0: 我是说吧。那个紫云姑娘，还有沈队长，他们俩吧，那个，
1: 他们两个怎么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你看你的书吧，我走了。

0: 忍着点啊，
1: 疼。
0: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以前还真是不知道。
1: 石燕姐，你就别怪关大哥了，他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事，这么大的突击连都要他管，他还管得了这些小事啊？
0: 这是小事儿吗？还有什么是大事儿？
1: 石燕姐，你就别生气了啊！
0: 臭不要脸的，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他那么好干什么？还整天妹妹妹妹的，谁是他妹妹？还真把你当妹妹
1: 了。好啦，当妹妹，当妹妹多好呀。
0: 他把你当妹妹，可他哪像个当哥哥的呀？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得去骂他一顿。哎，没事吧？
1: 沈姐，
0: 看我都给忘了。
1: 行了，这事就过去了吧，别生气了。
0: 就是你心好。
2: 老王，前一段查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3: 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件事呢。
2: 啊，
3: 我排查了最近进入苍龙山所有的男性，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老陈，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出了问题啊？
2: 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肯定就在苍龙山，只是我们的想法有些错误了。
4: 站好！
2: 富士山啊，富士山！
3: 怎么了？啊，到底怎么了？
2: 我明白了，老王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啊。我们原来一直判断这个代号富士山的是个男性，他真的是男性吗？
3: 你是说，这个叫富士山的是个女的？
2: 非常有可能。这样，再仔细查一遍。我们改编以来，所有上苍龙山的女性，扩大排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2: 好。

0: 小林呐，我们一定要加强防御。小李庄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1: 小李庄，哎，
2: 二猴哥，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关连长有点事儿。找关连长？开会呢，有啥事跟我说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了呗。我晚上再来找他。我先走了啊，二猴哥。
0: 待会儿呗。哎，小兰，
1: 先走了。
0: 嘿，这丫头怎么怪怪的？
3: 连长，这几天身体怎么样？
4: 好多了，今天的会啊非常重要。
5: 你们可别忘了紫云的功劳。
6: 紫云姑娘，
5: 你们好。
6: 紫云姑娘，

0: 紫云姑娘好，
1: 好，
0: 身体好多了吧？挺好的，你们呢？
2: 我们也挺好的。
0: 关大哥，
2: 紫云要给你熬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小张拿个碗来。
0: 哎，好嘞。关鹏啊，人啊要有良心啊！你看人家紫云姑娘，冒死给你去采药，你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啊。
2: 当然要感谢了。
0: 不用感谢的，是吧，关大哥？我早就把关大哥当亲哥哥一样对待了，妹妹为哥哥做点什么，那不是应该的吗？是吧，关大哥？
3: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现在都是以兄妹相称，如果再说些感谢的话，那不就显得太客套了吗？是吧？
0: 就是，喝呀！
4: 他开不开会啊？
0: 开会，开会，来来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
4: 来来来来来来，都过来，来。
0: 那你们先开会，我走了啊。好的，慢走，紫云。
2: 好，紫云，你慢走啊。

0: 報告大佐課我が大隊全員揃いました。ご指示を。指定地域に到着した。いつでも攻撃できます。大佐課我が部隊集合完了。準備できました。
1: よし。
0: 諸君、感謝します。2ヶ月動力を減って、計画が順調に進んでる。中国交代は、それは万事俱備。富士山はすでに三郎山の最新情報を発信した。すでに突撃連と周辺の状況は全部我々の手に入れました。現在発表する。火力行動始まる。
2: はい。同志们，小鬼子平静了这么些日子，现在终于按捺不住了。根据最新的情报，目前小鬼子已经蠢蠢欲动，分别向方家沟、小李庄，还有萧家河地区移动。
3: 好，这回我们可以跟小鬼子好好干一仗了。
2: 好了，同志们，鬼子给了我们难得的平静时间，给了我们招兵买马、储备力量的时间。这次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4: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2: 前一阵子，我跟铁指导员商量过了，这次日本鬼子一定是有备而来，所以我们不能再按照以前的常规战法。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突击连化整为零。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命令：一排，
5: 到，
2: 你去萧家河；
5: 是。
2: 二排，
6: 到，
2: 你带上你的人去方家沟；
6: 是。
2: 三排，
6: 到，
2: 我们向小李庄进发；
5: 是。
2: 记住，小李庄的位置非常的关键，在那边只有一个县大队，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沈队长，我需要你带人迅速赶往小李庄，配合我们行动。
7: 这个没问题。
2: 好，
8: 好，各支队伍明早就出发，待会儿为大家准备一个欢送会啊，到时候按时参加。
9: 好。
2: 同志们，今天这第一杯酒，我敬沈连长。

0: 来，咱们敬一下沈队长。沈队长，这些天救国军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对对对，
0: 可以说没有救国军就没有我们突击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干一杯。来
1: 来来，
3: 干了干了干了。
4: 来，这第三碗酒我要敬同志们，多亏了你们前一阵子无论是招兵工作、训练工作还是防御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这次如果我们能够一举击败野村，我认为

0: 这次大家伙都是劳苦功高，来，我敬你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说这一仗那肯定打不了了。
1: 对对对对，没错。
2: 哎，大哥，
1: 就是
2: 这个头功，当属紫云姑娘。
1: 紫云姑娘，
2: 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呀！
3: 来来来来来，这杯酒，让我来敬紫云姑娘。
1: 好，
4: 好，
3: 好。这次你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采药，治好了我的病。
4: 关大哥，
3: 谢谢我的亲妹妹。来，干杯！
1: 好，
0: 好，好。
1: 干了，
4: 干杯！
0: 干了，
1: 干了！
0: 好，
1: 好。好。
5: 怎么了？
6: 你说什么呢？谁是你亲妹妹？你有亲妹妹吗？你还真把紫云当成你亲妹妹了？
4: 沈燕杰，
6: 不用拦我。我告诉你，没有哪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样的事情。你把望儿山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搞清楚，一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些事吗？我告诉你，那是一个爱你的女人做的事情。
4: 沈燕杰，
2: 沈队长，
4: 沈
0: 队长，
2: 队长，
0: 沈队长，
2: 沈队长，
4: 沈燕杰，
1: 哎，紫云姑娘。
2: 哎，没事
0: 没事没事，我们进去。来来来来来来，大家辛苦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哎，对，连长，
1: 连长，
0: 喝，
1: 连长，
0: 来，
1: 连长，
2: 连长怎么了？
6: 气死我了，
4: 沈燕姐。你别生气了，
6: 我没办法不生气，有他这样的吗？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
4: 好了，沈燕姐，别生气了，消消气，有什么可气的？
6: 没有他这样的。
4: 走，咱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走啦，别坐着了。

0: 景深呐，马上就要打仗了。今天我就来陪陪你，好好的喝上一杯。
1: 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2: 雪燕姐，你就别生关大哥的气了。关大哥有关大哥的想法，他是连长，考虑事情，肯定比咱们周景英啊，
0: 就知道替他说话。
3: 景深呐，
0: 是他，关大哥，
3: 现在的突击连，那让我训练。 我敢说是兵强马壮，你信吗？啊！我告诉你，这一仗要让我碰见了野村，那没别的，我一定非宰了他不可。这次小鬼子他们是有备而来，我们也不差。这回呀，我们就在这儿决一胜负。 答应我要回来跟我喝这一杯酒的，临了，咱俩也没喝成。打仗之前，我来陪你喝上一杯。

老沈啊老沈，我发誓，我向你发誓，我一定要干了野村，为你，为南京的老百姓报仇。再干一杯！

这汉奸，我告诉你啊，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你说过。想不想知道是什么话没有跟你说吗？我觉得我这句话憋在心里头，我不好意思跟你说。现在我可以跟你说了。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娶我姐姐。我以前总认为你就是一个负心汉、卑鄙的小人。其实你当年不娶我姐姐， 你是对的，国破家亡，国破家亡啊！我们男人应该干什么？我们就应该扛起枪， 扛起枪跟侵略我们的小鬼子干！你一定知道你自己肯定会战死沙场，你一定知道你自己会战死沙场。哎，旁人的眼里边看不出来，而你心里是最清楚的。 现在我跟你一样了，我跟你一样一样的，哎，我知道你，你是怕自己死在了战场上，以后你心爱的女人为你流泪，我现在也跟你一样，我现在也要选择。 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妹妹沈燕对我好吗？啊，我告诉你，我心里清楚，别人可能绝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最清楚，她对我好，我该怎么办？啊，我现在就要像你一样的选择，我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流泪，不能我死在战场上，她以后就当寡妇，当寡妇，我不能答应她。 我不能让他当寡妇，这个罪这个坏名我来当。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怕别人说什么。还有紫云，哎，你以为我心里不清楚吗？ 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紫云她对我这么好，我只能把她当妹妹看。为什么？啊，我把这个罪名担下了，我不能让他们为我流泪，让一个爱我的女人流泪。别人心里再怎么看，再怎么觉得我坏，这个责任我担了。
1: 星辰呐，希望你跟我姐，希望你跟我姐在天之灵能够看见，能够在天上好好过。在间谍富士山的情报支援下，野村洞悉了突击连及周边的整个兵力部署，并且掌握了突击连化整为零。

0: 战略方向，也曾调集所有部队向突击连即将布防的各个地区集结，试图通过这一役逐个击破，以达到全歼突击连的目的，彻底肃清在苍南地区所有的新四军抵抗力，为他的弟弟野村次郎报仇。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个儿子
4: 回来了，
3: 这衣服打个电话，
4: 这
5: 刚
4: 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6: 喂，
7: 爸，我不回去了。
8: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阿宝，去叫亲家来一下。
1: 老爷。
0: 啊，好好。
2: 哎呀，亲家，有什么事这么急啊？
0: 我正找您呢，来来来，坐。
2: 哦，好。
0: 啊，请。
2: 好。
0: 啊，请。亲家，这是一份绝密的情报，您得跑一趟苍南了。
2: 去苍南？
0: 对，鬼子可能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关鹏、紫云还有那边的新四军就危险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0: 是是是，我来不及跟您细说了，您准备一下，连夜启程。我最近被鬼子看得太紧，不方便，您替我跑一趟，他们不会注意您的。
2: 好好好好好，我去我去。
0: 啊，亲家，这封信关系到突击连的生死，您可一定要亲自交到关鹏或者紫云的手里呀。
2: 亲家你放心，一定亲自交到他们手里。
0: 好好好。
3: 司令员。
4: 哦，王主任
3: 啊。司令员。
4: 老王，有事儿啊？
3: 苍龙山隐藏的间谍查出来了。
4: 啊，
3: 你的猜测是对的。
4: 谁啊？
3: 你看口供。
4: 是他。

0: 这里的有危险了，老杨，在马上带人火速赶到突击连，把这个消息告诉关鹏。是。但愿一切还来得及啊！站住！什么人？
1: 小兄弟，我请问，这里就是苍龙山苍龙山突击连吗？我有急事想找你们关鹏关连长。找关连长？找关连长做什么？老丈人？什么老丈人？我们关连长还没成亲呢，哪来老丈人？
0: 我看你就算奸细，不，大嫂，不对，不对，不是，我什么不对？误会了，误会了，少废话，去见关连长再说。哎呀，你们听我解释啊！
1: 快点！
0: 怎么回事？二虎哥，这个老头说自己是关连长的老丈人，我看他像个奸细，我就给带过来了。
2: 我是来找你们关连长的，不是什么奸细。
1: 关连长老丈人。
3: 你再也不说实话，我给你枪毙了你！
0: 张国成，枪毙！那紫云呢？紫云在吗？您
4: 是紫云？爹，老爷，她是我闺女。你怎么在这儿啊？爹，
3: 你怎么？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爹，
0: 我有重要的事情。
4: 二猴哥，他是我爹。
0: 你看看，你看看。
4: 哎，老爷子，不好意思。
3: 刚才太鲁莽，你们怎么也不问清楚？
5: 对不起，没关系，我这有份重要的情报，你们赶紧看看。情报？
3: 野村，他已经得悉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整个方案，他现在所有的部队正往我们各个地点扑呢。
5: 怎么这样？他要将我们全部歼灭！怎么办？二猴哥，
4: 必须马上通知关连长和沈队长。事不宜迟，马上出发！你们两个留在这里，你们两个跟我走，出发！
2: 是。
5: 我们走。爹，你慢点。
3: 二猴哥，沈队长那是鬼子行动的第一步，我马上带人赶过去，时间紧迫，你通知关连长好吗？
4: 我们兵分两路。
5: 好。
3: 将所有情报传递出去的人，就是我。现在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野村大佐安在你身边的卧底。从进入关家开始，我就跟着你。本来是想借机监视关万里，可是没想到阴错阳差，你被关鹏这小子救回了苍龙山。
2: 小兰姐，
3: 这一次，你就别再想见到姓关的。小兰，
2: 别！
3: 那你就一起去死吧。
2: 子云。
3: 子云，子云，我们来晚了。梁队长，我们已经发现小兰失窃你了，
2: 就赶过来了。梁队长，这个是我爹拿回来的情报。谢谢肖先生。现在突击连还有沈燕杰，他们有危险，怎么办？别着急，我们分头行动。我去通知关鹏。 你骑我的马去通知沈队长，一定要在他们进入鬼子包围圈之前阻止他们。
6: 子云，注意安全呐！
3: 爹，
6: 哎呀，
3: 保重，
6: 小心的。
3: 你保重，爹。
6: 快去，快去吧！快，路上要小心呐。

0: 沈燕姐，你怎么来了？有情况，小李庄你们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小兰，她是奸细。
1: 奸细？
0: 怎么会有奸细呢？

0: 野村知道了我们的所有计划，鬼子在小李村，还有我们分兵的各个地点都设好了埋伏，就等着我们往里钻呢。所以我们的计划必须要改变。那官方知道吗？
1: 已经派人去通知他了。
2: 好，沈队长，沈队长，
0: 石二姐，石二姐，
3: 不好了，不好了！
0: 山那边发现了鬼子，
4: 鬼子，鬼子，去看看。
3: 走，
0: 沈野，我也去。
3: 放心吧，快，鬼子要过来了，快走！
0: 陈队长，你怎么来了？
4: 别问那么多了，什么情况？
0: 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的，鬼子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一样，突然包围住了村子，杀了我们不少乡亲，现在四面全是鬼子，我们这得设法突围呢。
4: 果然是这样，这样，带着乡亲们赶快撤退，我负责拦住他们。
0: 好，是。
3: 乡亲们，
4: 让大家做好准备，随时战斗。
5: 是。
3: 乡亲们，不好了，
5: 村长，
3: 后面有大批鬼子追上来了。

0: 前面有滚子，马上撤吧！
1: 不行，伤员的伤口必须要马上包扎，我不能走。
0: 那你怎么办？紫云姑娘，
1: 行了，别说了，好了，快！

0: 가가 어머니가 시험이 와 제목은 그니
1: 제목 나노가
0: 하이
1: 야스라우 생인 그러세
0: 하이

0: 没事的。
1: 放心，你一定会没事的啊！
0: 沈月姐。

0: 与皖西的金丝军会合，对，你看这个，好，就这样。司令员，怎么样？都通知到了，各部队已经按要求出发了，现在就差突击连了。
1: 司令员，你担心什么？啊，
0: 老王，最近事情的发展出乎人意料啊，小兰竟然是内奸，紫云也牺牲了，沈队长重伤。 救国军全没了，野村一下子在苍南屠了17个村子，老百姓死了几千。以关鹏的性格，他能放过野村吗？
2: 你是担心关鹏他不执行转移命令啊？
0: 对。
2: 但是，这次皖西大会战是总部精心布置的一次会战，意义非凡。
0: 嗯，
2: 所有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作为革命军人，我想关鹏他应该能明白的。
0: 试试吧。
2: 好，那我去通知突击连了。
0: 好。

0: 是，
1: 明白了。
0: 三天之内必须赶到。
1: 文锥，电话。
0: 喂，是我。什么？还没赶到？我告诉你，
2: 这边
0: 明天拂晓之前必须要赶到朝鲜。

0: 关鹏，你醒了，关鹏呢？在连部呢。
1: 我去找他，
0: 你别去了，队长，别去了，
1: 我去找他，没事吧？
0: 没事。沈队长，你这伤还没好全，得多休息啊。关连长他好着呢，你不用担心。
1: 你不懂，
0: 我不懂，不懂什么？
1: 你不知道关鹏的性子，表面上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他心里最重情义。紫云妹子没了，他是最难过的。
2: 现在这个时候，他也最需要人陪。对了，你刚才说他在哪儿？
3: 在连部。
2: 连部。快走吧。来，在这个地方围追堵截，然后
3: 这儿。
2: 大伙，郭家庄那边怎么样？
4: 您好，
2: 据小队回信了，郭家庄的鬼子又增派了2个小队。
4: 现在看来，野村在苍南地区至少有1个连的兵力。
0: 野村留在身边的部队最多1个大队，其他的部队分散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必须想办法调开其他的部队。他们在商量什么？哦，听说关连长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他们在布置如何打野村。关连长说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干掉，为紫云姑娘报仇，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5: 我认为他们的部署也有很多的缺陷，我们现在必须要占据地利，抓紧时间探清他们的兵力部署的具体位置。你看，
0: 我们回去吧。
5: 关鹏此时的样子深深地感动了沈燕，只有沈燕明白，他表面看着若无其事，可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也只有沈燕明白，他把这种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6: 他要消灭野村，不是为自己而战，他是为紫云而战，为无数被屠杀的百姓而战。
2: 宋家庄那边的县大队联系好了吗？
7: 啊，没问题，他们说全力配合我们行动。
2: 报告连长，司令员急电，
6: 念，
2: 命令突击连即刻出发，北上东安集，配合大部队进行晚期会战。
6: 啊？什么？什么意思啊？
2: 不管他。
8: 我野村这场仗，我一定要打。连长，
2: 别说了。谁要是再敢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
6: 关鹏，
2: 这个关鹏简直是无法无天。
8: 你看看，他现在长本事了，连总部的命令都敢违抗。要不这样，我现在立即给他发一封电报。 要他马上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等一下，我们两个亲自去。警员到，备马，是。
6: 这。
2: 关鹏，我和司令员这次亲自赶来，就是督促你。

0: 我们已经在野村和突击连按照计划火速北上。关鹏，你必须要执行，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回答我，主任。我们和野村打了这么多场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我们认为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战机。 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速战速决，打赢他。
1: 关鹏，你不会是因为个人恩怨吧？
0: 我关鹏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打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现在几十个村子被烧了，上千个乡亲被屠杀了。而在这个时候，老百姓都在眼巴巴地盼着我们新四军能够去救他们，替他们打鬼子。如果我们现在拍拍屁股就走了，
2: 到时候我们怎么有脸去见乡亲们？老百姓的仇一定会报，但不是现在。你是一名新四军军人，要服从组织命令。明天一早必须出发。
0: 我不走，
2: 你这是抗命，要受军法处置的。
0: 不杀了野村，我不走。
2: 你
0: 三天之后，如果在东安集我看不到你和你的突击连，我枪毙了你！
3: 司令员，快走，出来了，
0: 怎么办？

0: 关鹏这小子真是条血性汉子。老陈，你说，咱们这么逼他，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我们这样做，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了，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0: 关鹏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现在首要任务不是报仇，而是配合皖系会战。
2: 那你觉得，关鹏这次会执行命令吗？

0: 司令员，突击连向您请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求求您了，求求您，你就批准，批准突击连留下吧，啊，就让他留下吧，司令员，司令员，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就让他留下吧，司令员，是啊，乡亲们，大家都起来。
1: 都起来！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2: 司令员，
1: 您不同意，我们就不起来啊！司令员，就把突击连留下吧，尽乡亲的报仇啊！司令员，
0: 司令员，
1: 司令员，
2: 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司令员，
3: 批准吧！司令员，
2: 您就批准吧！司令员，
1: 不行，我不同意。
4: 我说老总啊，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这可是苍龙山几千战士和上万百姓的请求啊！皖西会战即将开始，你们苍龙山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会战，别的你就别想了。首长，我知道皖西会战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消灭野村对于我们苍龙山军分区来说不亚于皖西会战。这个时候，我们拍拍屁股走，往后那我们还怎么回来见人呢？
1: 陈振武。
4: 你要顾全大局，苍南的仇你必须放下。
1: 那我们还是不是人民的军队了？打鬼子是为了什么？苍南几千百姓跪在地下向我们请求，让我们替他们报仇，我们能置之不理吗？这样下去，我们就没有民心了。没有民心，怎么跟鬼子战斗下去？皖西会战是重中之重，你是苍龙山军分区的司令员。
4: 要学会顾全大局。在这个时候，你们苍龙山单独行动，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将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1: 老总，陈振武，你能保证关鹏就一定能消灭野村吗？
5: 能。我能保证，我陈振武拿脑袋保证，我们一定能消灭野村。
1: 陈振武，你。
5: 哈，哎呀，陈振武。

0: 撤退，
1: 撤退，
2: 撤退，撤退大队，
3: 有嘞，
4: 嗨。
3: 时间已经越来越紧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必须在五个小时之内把工事全部修完。
2: 再往前点。
5: 报告，长兴边方向发现野村部队动向，
3: 给我继续侦查。
6: 连长，
3: 去吧。
5: 是。
2: 大家速度快点。
6: 长兴镇方向。
7: 连长，那我们
2: 打烊了。
7: 小鬼子没上当，
8: 趁天忙的野村这个老回。
5: 大将，官兵が引っかかるのか。
0: あいつの性格なら、罠だと知っても果敢突くんだ。
5: だけどこれは危険すぎです。自分の指揮部を餌として彼を誘う。奴はきっと我らの目的をわかる。
0: 安心しろ。官兵を知る限り、私を殺したいなら必ずここに来る。
5: さすがです。
9: 同志们，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小鬼子确实狡猾，并没有钻进我们的口袋阵，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往小杨庄推进，却反其道去了长兴镇方向。你们说他们去那儿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7: 他们明明知道我们在小杨庄，那他们去那儿他们想干什么呀？
8: 难不成是跑了？这也不可能啊。
9: 恐怕没这么简单。野村一直都想干掉我们，小杨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灭掉我们的最好机会。可是现在他们不但没有来，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7: 对，你们看，小杨庄和长兴镇地势很相似，全是山区，地势险要啊。
9: 确实，你说野村把部队都调到这里，他到底想干什么？
3: 野村这次带了多少人？
9: 啊，根据情报，只有直属部队。
8: 就来这么点人？那连长，要不然我们摸过去，趁他们宿营的时候把他们端了。
9: 哎，这个不行，我们绝对不能冒失。
3: 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野村各个部队的移动方向，全都指向这儿，长兴镇一带。在这儿，他现在故意暴露位置给我们，随时等待我们上钩，这是给我们下的套。
9: 你是说野村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3: 没错，
9: 而且他设置了同样的一个圈套，让我们去钻。
7: 如果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以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根本无法抵挡小鬼子。
3: 咱们就将计就计，直接进攻长兴镇。
0: 準備はどうだ？
10: ご安心ください。指定地に着きました。宮沢大隊はあと30分で指定地に入ります。
0: よし。ここで軍法を待ってます。
4: はい。
8: 連長、你考虑清楚了。
2: 是啊，对啊，
8: 连长，
2: 考虑清楚。
9: 軍法、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冒险。我知道你一直想杀野村，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拿整个突击连去冒险，虽然有可能我们失掉一个机会，但是下次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干掉野村。
8: 连长，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3: 我们突击连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9: 铁脚板啊。
8: 对啊，
3: 对，这次咱们就是要利用我们的铁脚板。野村现在在外围设立了包围圈，集结了大量部队，但是我们先不接触外围包围圈的敌人，而是让苍龙山军分区的大部队吸引住外围敌军，然后我们再用精锐分队直插包围圈，直捣他的指挥部，在那儿干掉他。
1: 好主意啊！
8: 干他小子吧！
2: 对
1: 对，干掉他！
2: 干！
7: 对，
3: 发电给总部。
5: 是。
3: 今天我们要去执行一件非常特别的任务。之所以说特别，是因为这次我们要深入敌阵。有些同志问了，既然明知是包围圈，为什么我们还要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就是要利用好我们的铁脚板，我们要跟敌人比的就是谁。

0: 我们要以敌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迅速插到他的腹地，在他们收缩包围圈之前直捣野村的指挥部，干掉野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出发！
2: 司令员，
3: 啊，
2: 突击连去了长兴镇。
3: 我们什么？
2: 这是刚发来的电报，千真万确。他们要我们大部队配合他拖住外围的敌人，他们利用时间差，尽快的赶到野村的指挥部，歼灭野村。
3: 这个官方打的也太大了。命令他马上回来。
2: 哎呀，老陈，来不及了。关鹏他们为了避免敌人追踪，已经关闭了电台，现在联系不上了。
3: 什么？电台都关掉了？我跟你讲，他要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老陈，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你赶快拿个主意吧。
3: 长兴镇明摆着是鬼子的圈套。好了，现在关鹏把我们拖进来了，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应战。
2: 那我马上派部队去拖住敌人。
3: 不，
2: 现在不派兵，突击连就保不住了。
3: 拖住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2: 进攻？攻哪里啊？
3: 这儿。
2: 苍南。
3: 对，苍南。野村想玩，那咱们就陪他玩个大的。命令部队马上出发，全力攻打苍南县城。

0: 早く救援お願います。
1: よし、わかった。大佐、苍南至急救援お願いします。
2: 全部行動元通りです。
1: しかし大佐、救わないと苍南終わりだ。
3: 大佐、苍南を救わないともう危険だ。
1: おい、
2: 命令を出せ。各隊は動くな。もし誰かが勝手に動くなら殺せ。
4: はい、はい、
5: 報告报告，前沿侦察所急电。
6: 最新消息，苍龙山区分区调集全部兵力，外加民兵武装，正全力攻打苍南县城。
7: 攻打苍南县？
5: 据前沿侦察所了解到的消息，苍南只有守军两个中队。
7: 什么？怎么可能只有两个中队？地图给我。怪不得这两天形势大变呢，敌人在动，新四军也在动。现在啊，我明白了。原来是关鹏这小子捣的鬼。你们看啊，野村亲自带他的指挥部驻扎在长兴镇。我还纳闷儿，他还怎么敢只带那么少兵？现在啊，弄明白了。你们看啊，这里有他的宫泽大队，这里有樱田大队，周围100多公里都设有埋伏。如果突击连进入包围圈，这些部队都会在6个小时之内快速收缩。野村这是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呢。
6: 那突击连岂不是危险了？
7: 突击连现在在什么位置？
6: 据情报，他们已经从小杨庄出发，向长兴镇一带移动，目前距那里已经不足50公里。
7: 我明白了，可以断定野村布置的这个口袋阵就是为了等突击连，然后再从外围歼灭。而老陈他们攻打苍南县城是围魏救赵，目的是为了把鬼子的外围兵力调走，给关鹏争取更充足的时间干掉野村。
6: 好家伙，苍龙山这次是要跟野村动真格的，那咱们怎么办？
7: 虽然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擅自调动部队，但是我们可以帮帮场子。
8: 对，那好啊，帮我场子。
6: 团长，你的意思是？
7: 来人，传我命令，通知炮兵营，目标苍南外围阵地，把所有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0: 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1: 天安门庆典献花少年被导演相中，
0: 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1: 北海划船，小船失控，
0: 摄制组里的小伙子纷纷地跳进水里。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您一定会跟着旋律哼唱起来，并且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这首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歌曲，是1955年拍摄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主题曲。2002年，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还被收录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小学3年级课本当中。电影《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校园生活的影片，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故事片一等奖。那么，这部经典的儿童电影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呢，我就和您一起来

0: 祖国的花朵是由著名作家周一波的夫人明兰编剧，原名叫祖国的明天。这个剧本的初稿是由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芳梅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严工的。
1: 严工代表作《三毛流浪记》，接手祖国的花朵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严工已经40岁了，在电影界也算是前辈了。而他的副手苏里呢，则是一位刚刚从演员转行做导演的这么一个人。严工觉得苏里有很好的艺术素养和创作能力，便邀请他来担任副导演。摄制组的主创到位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当然就是要挑选小演员了。与其他儿童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不是重点挑出一位小演员，而是要挑出一个班共19名小演员，并且这每个人呢还都得个性鲜明。您说说啊，上哪儿去找这么多而且还要各有特色的小演员呢？

0: 旁边呢就有一个大人在那旁边站着看，我们也没注意他，过来特别的和蔼，就说哎呀，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吧，就看小人书啊，听人讲故事，就抓特务的这故事特别多，看见谁都看着人这个样是好人坏人。后来我看看他吧，也不像个坏人，我就同意他给我照了一张相。
1: 和李大鱼情况相似，有好几个小演员都是去参加少先队活动时被导演看中的。
2: 而这些孩子中间呢，有一位啊，却是当时的名人。导演发现他呢，是因为他与毛主席的一张合影。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一张。当时呢，有几位小朋友幸运地被选中，作为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给毛主席献花。王光如就是这其中的幸运儿之一。随后这张照片被许多的报纸杂志选用刊登，导演苏里当然也看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王光如穿着红色背带裙，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天真烂漫的笑容颇有感染力。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0: 谁呢？他就是在影片中扮演中队长梁慧明的赵维琴。
1: 珍妮叔叔来了，现在冯老师正陪着他呢。
2: 赵维琴当时12岁，留着粗粗的大辫子，长着长长的眼睫毛，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姑娘。赵维琴的父亲呢，是早年从美国回国的核物理专家，他出身书香门第，身上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品学兼优的他，在学校里边呢就曾经担任过少先队大队主席，可以说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是再合适不过的。就这样，导演基本确定了由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梁慧明，由李希祥来扮演调皮捣乱的江林，由张君英来扮演骄傲不合群的杨永丽等等。这些小演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业余演员。但事实上，整个剧组却有一个孩子，他是专业演员，他就是东北人民艺术剧团的小演员陈克然。
0: 陈克然之前参演的都是话剧里的角色。
3: 我是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的，当时我们团里好像没同意，那么就借一个人，借一个人就把我接去了。
0: 在影片中，他就有一场和武甲班学生打架的戏。
2: 当时祖国的花朵的外景地设在了北京，又有19名小演员参演，这些11、12岁的孩子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把他们安排在哪个地方居住才能够既安全又舒适又方便剧组拍摄和管理呢？这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第一部儿童片，所以呢中央电影局也是相当的重视。为了方便小演员们去北海公园拍摄外景，中央电影局呢就让小演员们住进了位于太平胡同3号的刚刚竣工的北影剧团新宿舍。就这样，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很快就成为了相互照顾的好朋友。
0: 这时候不管谁大谁小，你来自哪，孩子们很快就火热地打成一片。演员齐聚剧组，欢迎学习。
2: 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
0: 腼腆男孩，乖巧听话，饰演角色截然相反。
2: 这个角色呢，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来捉弄。

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每天同吃同住同玩，自然是很快就混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教他们一些表演方面的知识，让他们早日的进入到状态当中。那么如何才能够尽快的找到表演的感觉呢？为此啊，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来给他们做辅导。谢天我们都知道啊，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也被誉为影视界的四大名丑之一。而陈翔更不用说了，更是因为扮演过白毛女当中的黄世仁而家喻户晓。据扮演刘菊的小演员吕大鱼回忆说啊，谢天伯伯非常的亲切幽默，他为我们表演了变脸的小品，深受大家的喜欢。而在白毛女当中扮演恶霸的黄世仁的陈强，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却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们从这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上了解到，要想演好角色，关键是要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人，体会他的所思所想，才能够演啥像啥。经过一段时间的表演

0: 观摩和学习，孩子们似乎找到了一些感觉了。接下来导演苏里呢就准备正式的开拍了。听到要开机了，小伙伴们激动得不得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没有想到，开机的第一场戏就卡了壳。这个男孩的名叫姚相，在剧中啊扮演调皮捣蛋的李相仁。这个角色啊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啊来捉弄别人。可是没有想到，姚相长着一副精灵古怪的样子，却是一个十足的乖孩子、好学生。
1: 剧中需要他上房顶逮麻雀，可他一样也不会。导演苏里只好手把手地教他怎么调皮。
2: 照理来说是个胆小怕事的孩子，不太好动，就让眼睛玩的。导演反复告我怎么的，说包括对家小人怎么瞪大腿，怎么瞪的都搞不明白。反正但是哎，那个谁，苏里叔他们一会儿教我去。
3: 你别浪费了。
0: 剧组里有些孩子要学着如何淘气，而有些小演员那就是天生的淘气包，完全不用学，本色出演就可以了。
1: 女甲班中最淘气的男生当属李希祥扮演的江林了。
4: 可找着你了，
5: 在这儿呢，我们找你多半天呢，
4: 一条也没有。
3: 你看鱼竿上钩，这人给吓跑了。
0: 要说这淘气玩耍本来就是孩子们的天性，就算不会调皮捣蛋，学两下也就会了，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可是要让开开心心的孩子们突然就掉眼泪哭，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有一场选小蜜蜂舞演员的戏，舞蹈中的小蜜蜂小妹勤劳美丽又是主角。杨永丽原以为小妹非己莫属，正洋洋得意，不料同学们却选举了小队长刘菊扮演小妹。
6: 我听杨永丽演大姐。
7: 对，杨永丽比刘菊更高一点，演大姐正好。
6: 我没意见。
8: 对，同意，同意，同意，
9: 同意，杨永丽。
3: 我不同意，我不演。
0: 剧情发展到这里，导演要拍杨永丽要气得眼泪在眼眶里边打转的近景特写，但是呢，扮演杨永丽的张君英怎么也哭不出来。你想想啊，一个十岁的无忧无虑的孩子怎么能说哭就哭呢？苏里只好给张君英说戏。当苏里说的自己的眼泪都在眼睛里边打转的时候，张君英啊终于入戏了。实拍的时候，杨永丽从期待到失望，镜头一次成功。当时导演和孩子们是住在一栋楼里边的，严工和苏里两位导演呢特意把孩子们安排住在楼上，而自己呢则住在一楼。这样的安排，一来呢是为了安全起见，二来呢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孩子们。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而被孩子们给捉弄了。
6: 我提议
1: 捉弄导演的孩子中，就有在剧中扮演刘菊的吕大鱼。
10: 那时候那个导演员工呢，他们住在一楼，打那个楼梯口那个门。这老先生吧，他生活比较讲究，不像苏里那个像土八路似的。他有一瓶花露水，那个时候有瓶花露水不得了，我们就经常去偷偷摸找他那花露水，一看少了吧，我就给他兑点凉水去。
0: 电影中五甲班的同学一共有19人，而大半的都是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孩子，放眼望去啊，真有点分不清谁是谁。导演就觉得啊，每个人都梳着一样的长辫子，似乎啊缺少个性，于是他提出啊，要有一个女孩子必须要剪成短发。哎呦，这一下可是吓坏了小姑娘们。你想想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何况在当时梳两条乌黑的长辫子，随着脑袋轻轻腾这么一甩，那可是最时尚的造型，谁都不舍得剪掉自己的长发。但是呢，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么究竟让谁来剪短发呢？

0: 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自己默默地站了起来，举起小手说：“我愿意。”
1: 我当时说话声音啊不是太大，可能也得有点底气不足似的啊，所以就是觉得我说我剪吧。可是真是剪下来了，哎呀，自个儿的辫子就再也不能长上了，还掉眼泪了，哭了啊。但是又从那个剪完以后吧，应该说，就从那时候以后，我就再也没留，然后一直剪短发到今天。
0: 轻松划船，愉快歌唱，拍摄历尽艰辛。
2: 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可以说啊，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0: 巧语划船，明智吹笛，默契配合，谱出经典。
2: 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红遍了华夏大地。

0: 这部电影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同学们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场景。当时根据导演的要求，小演员们需要把船从湖心划到五龙亭，然后高高兴兴地上岸。可是到实拍的时候，问题来了，小学生们根本就不会划船，而且拍摄当天呢，风浪太大，小船呢几乎完全失控。这个时候呢，摄制组里边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地跳进水里。他们干嘛呢？他们呢藏在船尾，把仅做出划船状的同学们推到了五龙亭边。实拍的时候啊，嘿，一不留神露出了这个船尾的人头，这下穿帮了博士，没办法，只得重来一遍。
1: 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呈现出了完美。

0: 时至今日，这段承载了无数人美好记忆的画面还经常会在电视上出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拍摄这幕画面背后的艰辛。当时北京呢已经是入秋了，穿着单薄夏衣的小演员们坐在船上都已经觉得很冷了，更何况在冰冷的湖中推船。当拍摄完成，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只好一个劲儿地叫大家伙赶紧的灌二锅头。
1: 曾扮演刘菊的吕大鱼在40多年后曾回忆说，这种非得团队精神才能成就一项事业的体验，让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一领悟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因身处逆境而做配角时，也能安之若素，认真工作，兴趣浓浓，从不看清自己。
0: 这部电影中外景部分都是在北京拍摄的，而一些需要专业灯光照明的室内场景都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内完成的。所以小朋友们因为拍戏呢，第一次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家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片白茫茫的连双脚都能没进去的雪景，孩子们自然是兴奋的是又蹦又跳啊，一下打雪仗，一下堆雪人啊，似乎越是寒冷孩子们越是热情高涨，每个人的小脸他都冻得是红扑扑的啊，还是舍不得进屋。而更让孩子们感觉开心的竟然是得了感冒的时候。
1: 生病了应该会难受，为什么孩子们感冒了还会开心呢？因为生病了可以去住在更好的地方。
2: 谁如果身体不好就到导演住的小白楼，那时候到那儿去住，谁要是感冒了

0: 都挺高兴的，就是说可以到小白楼那儿去住两天。
1: 那时候的孩子，他们的快乐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一段雪中的温暖足以回味一生。
2: 电影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红遍了华夏大地。其实啊，这首歌里边也有一份孩子们的功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说起。
1: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决定投拍《祖国的花朵》，导演严冬就邀请刘氏为影片作曲，乔宇为影片作词。
3: 进了北京，我什么都没学会啊，我学会了划船，这一天在里头划，而且我还划得很好哎。这林子这些，有时候他没事的时候，我就带着小孩在里头，就到处划。
4: 乔宇叔叔呢，划船划得特别好，谁没镜头，他就把那孩子揪着，走走划船去，然后他就跟着一块儿去划。所以呢，里边的歌词、曲子什么的，都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
2: 都说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当初小演员们一定下来，导演严冬、苏里呢就带着他们来到北海公园体验生活。这个时候作曲作词的刘炽和乔宇呢也一块儿过来了，他们整天和孩子们待在一块儿，寻找创作的灵感。
1: 在绿树红墙、碧水蓝天的北海公园，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划起了小船，还有什么比这还要惬意的呢？
3: 划船最舒服的感觉就是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那特舒服啊！划着划着就划出来这么一首歌。
2: 光有歌词还不足以让人陶醉并沉浸其中，再配上一曲悠扬动听的旋律，才能够珠联璧合，打动人心。那么，这首歌的曲子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那个时候啊，曲作者刘炽就经常坐在小船上吹笛子，啊，吹着吹着，这首类似于船歌的曲调就这样出来了。
1: 起初，刘炽为这首词谱了两种节奏的曲调，
5: 我们就选了现在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说这个孩子，这个歌呢，一听是像孩子的歌。说那个歌听着像年轻人的歌。

0: 电影《祖国的花朵》公映之后呢，这首优美轻快的儿童歌曲就传遍了全国，荣获了多个奖项。后来呢，又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教材。每当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总能够勾起人们美好的童年记忆。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回忆当年他的创作过程时曾经这样说，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让积极乐观的精神内容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
1: 国徽方案全国征集，总理拍板团队竞赛，
0: 他们常常会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的讨论，有时候呢，甚至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1: 几番修改，最终定稿，金属铸造再遇难题。
2: 敬请关注
1: 湖北卫视大揭秘《国徽诞生记》。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司令员，苍南前沿阵地最新消息，有一支国军把鬼子打得到处乱窜。
1: 还有这事儿？
2: 哎呀，看来有人在帮我们呢。啊，
1: 我明白了，一定是国军的119团在帮我们的场子。来，老王。
3: 啊，李团长。
1: 对，没错，就是他。好了，现在有国军119团在帮我们，这下拿下苍南县城更容易了。命令部队，1小时之内拿下苍南城。
0: 是。

0: 报告连长，四周发现大量鬼子，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
1: 看来咱们估计的没错，鬼子果然在外围集结了大量部队。看来这次野村真的想以自己为诱饵，先放我们进去，等我们进入包围圈之后再进行收围。
2: 现在怎么办？
1: 不管他，将计就计。既然让我们进去，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传我命令，务必于凌晨2点之前

0: 단아너무나대산겔레대기와모호에센이하이다하이하이구호국호국양사기노겔레요메하이더스길레가모호에센이하이다
1: 대사부대를集合しますか
0: 예今はないです命令を出せ突撃令を入りさせ各部隊勝手に動くな命令を待つ
2: はい
1: はい
3: 现在咱们现在的位置
4: 司令员赶快想个办法突击雷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
5: 杨团长鬼子所有部队分别布置在什么地方
6: 司令员你看宫泽大队在这里于家岭江昌大队在赵家沟英天大队在马家河其他部队全部驻守在五峰岭一带
7: 看来野村这次是铁了心了要歼灭突击连了
4: 怎么办呢
7: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命令所有部队迅速打扫战场马上集合新一团赶往赵家沟独立团赶往马家河其他部队攻打外围的鬼子记住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死死拖住鬼子的外围部队延缓鬼子合围时间
8: 是
7: 官胖能为你做的我都做了下面就看你小子的了

0: 有消息了，苍龙山已经派出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往长兴镇方向移动。
1: 老臣终于出手了，
0: 太好了。
2: 是，
1: 他出动大部队就是为了缠住鬼子，给关鹏争取更多的时间。
3: 好，好。
1: 野村那边呢？
0: 野村目前固守在长兴镇，而关鹏现在已经跳入鬼子的包围圈，他现在距离野村的指挥部还有几十公里呢。但是野村很奇怪，现在仍然按兵不动。
3: 这家伙一定
1: 按兵不动，
3: 咱们要小心了。
1: 看来他是想把关鹏放得近一点，再完成合围。这个老狐狸
3: 说的对，
1: 现在关鹏和野村比的就是速度了。
4: 现在只能跟敌人拼时间了。我带领的突击连要以敌人想不到的速度查到长兴镇，而苍龙山各部队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这样才能缠住鬼子外围部队，为我的行动争取时间。
3: 快快快快跟上，快快快点。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牛家庄，距离长辛镇还有15公里。如果明天一早发起攻击的话，时间还来得及。关鹏，不能再等了，我们最好现在就赶过去，马上发起攻击。
1: 不行，敌人一直在休息，养精蓄锐，而我们的战士都已经累了，疲劳之战兵家大忌，这时候进攻对于我方不利。
0: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鬼子的外围部队提前收缩了怎么办？
1: 放心，鬼子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通知部队全体休息3小时，明天一早赶到长辛镇，全面发起总攻。
2: 好吧，全体休息，快！

明天要和野村决战了，所有人都知道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这场血战中很多人都会牺牲，最后的结果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0: 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1: 关大哥在哪儿？紫云就在哪儿。关排长。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你怎么了？还没睡啊？沈队长，也没什么事儿，看你屋里的灯还亮着，就来看看你。怎么不说话啊？你在想什么？沈队长，对了，沈队长。
1: 有件事我瞒在心里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想问你。你说，
2: 紫云在牺牲前跟你说了几句话，他对你说了什么？紫云，沈言杰，那盏这是管大哥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妇。 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1: 我不能要，紫云，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紫云，紫云。

0: 明白了，等你觉得能说的时候再说吧。反正也睡不着，要不陪我出去走走。
1: 又要遭遇野村了。
0: 是啊。
1: 你觉得我们这一仗能打赢吗？
0: 一定会赢。我明天一定要看。

0: 下野算的狗头，为子云和你哥哥报仇。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亲家呀，紫云他。他就是这样，子云，
1: 亲家，请节哀顺变吧。子云是个好姑娘，我没看错她。敢问关鹏怎么样了？
0: 彭二他正集结部队，准备和野村决一死战，替子云报仇。对了，我来的时候，彭二特意关照，南京待不得了，赶快走。
1: 这也正是我想的。上一次，我从野村那儿得到的情报送出去后。这只老狐狸一定会有所察觉，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离开这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安排？
1: 自打南京沦陷以后，我就一直盼着这一天呐。不过在走之前，我们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各位，按照我们昨天计划好的，开始行动吧。
2: 明白。
3: 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是皇协军第二大队的，野村大佐派我们来取军火，支援前线。这里是我的证件。野村大佐亲自签字的命令，
5: 有证件还不够吗？
4: 野村大佐下令，任何行动都是他亲自签字的命令才行。
5: 好，我给你。

0: 老爷，一切正准备停当了。
1: 赵当家的有消息吗？
2: 赵当家的马上就来了。
0: 好。
1: 哎，
0: 赵当家的来了。
1: 啊，关二爷，啊，已经顺利吗？
3: 遇到点小麻烦，不过都让我们解决了，东西到手了。
0: 好。
3: 这边不管，
0: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
1: 火把。
3: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个老臣啊，不愧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果然在合围之前就把鬼子都拦住了。嗯，
1: 外围的鬼子被拦住，就不能及时的赶到野村所在的青松岭，这样就给关鹏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2: 报告，报告李团长，有一队鬼子正快速通过我军防区。
1: 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大队。
0: 团长，怎么办？要是放他们过去，关鹏那边就危险了。
3: 嘿，打！
1: 传我命令，一定要把鬼子钉死在我们的防区，一个人也不许给我放过。
3: 是。

0: 多美的太阳啊。
1: 是啊，只是有点可惜啊。可惜我们打完这一仗，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么美丽的太阳了。
0: 如果能多给我一些人，多给我一些枪的话，我相信我能以最小的代价打败野村。
1: 是啊，可是现在只能这样了。
2: 连长，指导员，
0: 怎么了？
2: 快快去村口看看吧。
1: 怎么了？
2: 哎，我说不清楚，快去看看吧。走走走。
3: 老爷，他们来了。
4: 来了，
5: 是啊，是啊，是啊，
3: 爹，
4: 鹏儿，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些兄弟都是当年跟我一起打拼过的，有黑道上的朋友，也有占山为王的好汉，反正都是打鬼子的豪杰。
3: 嗯，
4: 对，还有这一车的武器，现在全归你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这个小鬼子干掉。
3: 嗯，是
0: 爹。
3: 嗯，
6: 我连长，我是黑旗寨的，共计380个弟兄，枪支弹药都归你了。
0: 好。
6: 关连长，我们是青龙会的，人不算多，就100多号人，可是打起日本人来，个个都是好汉。
7: 关连长，
5: 是啊，
7: 我们3号会200多号兄弟，160杆枪，全归你指挥了。
0: 好。
6: 关连长，我虎头山的兄弟愿意和你打鬼子。
8: 关连长，我们是牛源寨的，今天就打他个狗娘养的。
7: 对，
8: 打他个狗娘养的。
9: 打他个狗娘养的。
10: 打他个狗娘养的。
6: 关连长，
7: 打死他们。
6: 这卡车上的武器是我们从鬼子警备部军火库借来的，全是好家伙，还有迫击炮呢。来的这些弟兄当年受过关老爷的恩惠，这回

0: 听说你们要打野村，就都赶来了。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都听你指挥。
1: 鹏儿，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次，咱们爷儿俩并肩作战。下命令吧，
2: 弟兄们，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野村这王八蛋，亲自带领着他的指挥部，就在青松林等着咱们。从南京大屠杀到苍南的疯狂报复，他对咱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咱们应该怎么办？
3: 去带血堂，去带血堂，去带血堂。
2: 就跟他们决一死战，
3: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1: 鹏儿，
2: 爹，
4: 快，快了啊，快，后面快点，来，快，
2: 王大虎，到，
5: 你好，
4: 都快点，
6: 营长。抓紧时间分发弹药，15分钟以后全连集合。
7: 明白。快快快快快快，动作快，走快点。
8: 坐坐坐。啊，亲家，请讲。
9: 你知道，这鹏儿马上就要上前线了，和鬼子这一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我真想看到你们父子和好。哎。我也是为人之父啊。紫云在的时候，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给他安排这个，给他安排那个，心里有多少话要跟他说，有多少事情要跟他交代。可现在他听不到了，想起了心里就难受啊。关老爷，你说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父子情深更重要的呢？啊啊，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呀，把该说的话都跟他说了，把该做的事都跟他做了。
8: 亲家，我何尝不想啊？啊，可是鹏儿那个性格过于执拗，我跟他解释过多少次，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每一次没说两句，他就……
9: 你们父子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8: 往事重提，还是揪心呐。十几年前，为了一桩大笔的生意，我把全部的家当都投了进去，心想，只要这批货物卖出去，就能赚一大笔钱。可是谁成想，恰恰在那个时候，有人绑架了夫人和颖儿。绑匪狮子大开口，他们要我在3日之内交出几十万大洋。可是我当时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是把这些货物全都卖出去，便宜的卖出去，那也要5天的时间呐。我一狠心，把房子押了出去，能借的地方我都借了，可是最后还是差3万大洋。我恳求绑匪让他们再宽限几日，可是他们竟然撕了票，杀害了我夫人。鹏儿恨我， 潘愿我为什么这么吝啬的三万块钱。

0: 我以前送了母亲的性命，他恨我呀，可是我更恨我自己。十来年了，我恨我自己呀！
1: 你看你，早就该跟鹏儿说清楚啊。

0: 我心里能好受点，我错了，快起来，使不得呀！有你刚才这句话，爹的一切都值了。鹏儿，大战在即，咱们一定要一致对外，保家卫国。
1: 孩儿明白。
2: 下命令去吧！报告，外围各部队已按时到达阻击地点，已经开始和鬼子交火。国军的119团也参加了战斗，帮我们阻击鬼子。
3: 好极了，管鹏，就看你小子的了。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各部队，蒋贵进入战斗位置。
2: 传我命令，8点整准时向野村发起进攻。

0: 鬼子大队的指挥部，
1: 报告连长，在我们右翼方向发现鬼子援军。
0: 什么？什么位置？
1: 他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以他们的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青松岭。
0: 他们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大队。
0: 野村这个老狐狸，没想到还留了这么一招。您看，如果这支鬼子大队赶到青松岭，
3: 我们就会被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连长，怎么办？
4: 没别的办法了，必须把鬼子这支援兵拦住。谁去？
5: 我去。
4: 我保证拦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
3: 关连长，不能让女的去，这种时候还得咱们老爷们上。
5: 对。什么男的女的？我保证给你们拦住。 再说了，让你们黑旗寨上，还要我们主力干嘛？
3: 等我们黑旗寨打光了，你们再上也不迟。馆长，让我们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6: 对，不行，
3: 让我去。
7: 我们去。
3: 别争了，馆长，我去。我在飞虎营的时候，最擅长打的就是阻击战，我保证两个小时之内绝不会让鬼子前进一步的。

0: 这样阻击的是鬼子，整整一个精锐大队的进攻。你们一定要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不能让鬼子越过鹰嘴山半步，为大部队发起总攻争取时间，明白吗？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前进半步。好。
1: 各排长，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连长，这是沈连长临走前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

连长，我老何这辈子能跟着你打鬼子，值了。

0: 长水，
1: 有。
0: 传我的命令，把所有预备队全给我压上去，打光所有的炮弹，在2个小时之内拿下青松林。
2: 是。

0: だな。命がかけたな。山崎に急げと伝え、早くしろ。
1: はい、山崎に伝令、早くしろ。
2: はい。

0: 彼らはどこか。
1: 。
2: 太さん。
0: 慌てるな。
2: うちの陣地は飛ばされるんだ。

0: 引水山で敵を総攻。
1: なんだ。よし、わかった。全員に命令、突破しろ。はい。
0: 大将隊、順番内で敵を潰す。引水山。

上。

我还有一个手榴弹。

0: 我们要争前立国事，在两个小时之内，绝不让刽子前进半步。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分一秒。你们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弟兄们，捍卫国土。 为祖国尽忠的时候到了，我命令重伤员抱着手榴弹冲下山坡，与鬼子同归于尽。其他人上刺刀。
2: 是。
0: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上。

0: 窗户，前面情况怎么样了？
1: 剩最后一道防线了，前面有个碉堡。

大哥、啊。

Yeah.

0: 山崎隊大今どこだ。
1: 山崎今5キロ以外、ここまであと30秒です。
0: うん、分かった、行ってくれ。
2: はい、
3: 大佐。

津田君、今から私の防衛隊を、君に渡る彼らを連れて根本を止めなさい。そして山崎大隊

杀了我，杀了我，杀了你，脏了我的手，你真的不杀我，我和你之间不是个人恩怨，所以即便要死。该死在我的手上，我要让你接受我们中国人的审判，把他压下去。

0: 少爷，
1: 普尔日坦怎么了？
0: 少爷打胜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老王，战报，突击连全歼野村部队呀！
1: 司令员，司令员，
2: 太好了！
1: 司令员，彭小姐，野村被活捉了！
0: 啊，关鹏没有杀野村？
1: 没有，没有，没有杀野村。
0: 老王，听见没有？这小子终于明白了，他跟野村之间不是个人恩怨。小子成熟了。同志们，关鹏，还有突击连，没有丢咱们苍龙山的脸。
3: 对。

沈连长，我们回来看你了，你知道吗？我带着突击连打败了野村，给你和南京的乡亲们报了仇。突击连是好样的，经受住了残酷的考验。 我们没有给中国人丢脸，突击连全体都有。

我已经把野村制服了，替你报了仇。今天我们来看你来。

0: 这是给关大哥的吧？
1: 对，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
2: 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3: 我不能要，我亲手交给他们。子云，
0: 子云让我给你。

0: 关鹏，你还记得我带救国军出发执行任务前，你一个人在山坡上祭奠我哥时说的话吗？
1: 你全都听到了。
0: 我听到了，我当时就在你旁边。
1: 那些话全都是我的心里话。
0: 我记得你当时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我不能让我爱的女人为我伤心流泪。
1: 继续说。
0: 你还说更不能让她当寡妇。我也有句话想跟你说，就是我不怕当寡妇。
1: 沈队长。
0: 你还叫我沈队长？
1: 那我应该叫你

祝贺你们取得了青松岭战役的胜利！这一仗，你们不仅打败了野村，还给南京的百姓报了仇。同志们，你们是好样的！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还依然践踏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必须同仇敌忾，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到底。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相信，这一天也会被写进历史。到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军人，我们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因为。 我们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决的斗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0: 成儿来了。
1: 好样的，好样的，没给爹丢脸。记住，这一次要替爹多杀几个小鬼子。
2: 好，爹，你放心。
1: 好。这位是。
2: 你没过门的媳妇儿。
3: 啊。少奶奶。哦。
1: 好。
4: 关老爷好。
1: 好，等你们回来，爹给你们接风啊！
2: 哎，那爹我走了，
1: 走吧。出发！
4: 保重，关老爷。
3: 少爷保重，
4: 再见。哎，
3: 保重，
4: 再见。
3: 老爷，少爷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呀？
1: 这群好男儿，说不定哪天他们也会把一腔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你记住，咱们要想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就一定会有人牺牲。即便有一天我儿关鹏也战死沙场，我也绝不后悔。好男儿就该提刀立马，保家卫国。
2: 我们的激战依然继续着，突击连在战斗，苍龙山在战斗，整个中国都在战斗。每一个踏上这块土地的侵略者，都将在激战中倒在我们脚下。每一名抛洒热血的中国人，都将在激战中获得永生。

0: 好消息，好消息！蓝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蓝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

0: 城，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

0: 就像我爸了。哦，你要的信纸我拿过来了，干什么用啊？
1: 我想写个回忆录。
0: 写回忆录？
1: 就我跟你两个爸爸的故事。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叫怒放。
0: 怒放，好名字。
1: 那是一个炮火纷飞的年代，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先驱孙中山先生立志统一中国，救国民于水火。

的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国民革命军武装力量与北洋军阀展开了殊死交锋。我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革命队伍，经历了生与死、爱与恨的考验。固守湖南李州城的便是鼎鼎大名的草莽英雄，也就是你的父亲赵观科，他是你的养父，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团长，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

一夫当关，万夫莫克。踏上了这个城，我们已经攻了整整5天了。赵管科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

0: 曹师长，长万科带着一队骑兵闯入咱们的炮兵阵地，伤亡惨重，三团长呢？
1: 别哭了！
0: 我命令，明天天一亮，兵分两路，一团、二团、三团进攻南门，不惜一切代价，在这撕开一条口子。军各部，跟着我和曹师长进攻北门。 12点之前，必须拿下瓮城。我们的对手是吴东宇。
2: 吴东宇是谁啊？
0: 胡军一师的师长。对，这个人的外号叫小诸葛，他很会打仗，也很能打仗。今天按兵不动，说明明天就会有一场大仗。
2: 敌军这次攻城是势在必得，可是咱们的援军还没到，
0: 不能再等了。 再等的话，我们早就死了个球的了。
2: 团长，这硬拼恐怕是拼不过呀。
0: 那也得拼，这城必须得守住，否则的话，吴佩孚、赵恒天就会要我们的命。

0: 团长，团长不好了！
1: 怎么了？
0: 敌人火力太猛，怕是守不住了。
1: 守不住了？
0: 再打下去，就都死光了。
2: 团长，赶紧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3: 要撤你们先撤，我留下。
4: 要撤一直撤，
3: 你懂个球啊！你们撤，这叫服从命令；我要是撤，这叫临阵脱逃。
0: 团长，我跟你一起留下。
3: 留下干什么？给我清尿壶，还给我抬棺材？
4: 团长，
3: 抬个球，快撤！

0: 小慧，小慧，不行了，不行了，换下一个战士吧。
1: 杨医生，我求求你，他还年轻，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0: 把血管留给更多的战士吧，快点，下一个。
1: 杨医生，我求求你，杨医生，我求求你了。
2: 不怕，不怕，不怕。

0: 小娘们儿，
1: 不许动！
0: 哎呀，从被窝里刚窜出来的吧？跟我玩这个啊？要不是你长得磕碜，我那匹马早就踩死你了。
1: 你给我老实点儿！
0: 还挺横啊，啊？看上我了是不是？

0: 早说呀，跟我走啊！
1: 信不信我先抱死你？
0: 呀！胆还挺肥。把你们那个鸟市长给我叫过来。
1: 我看你是想见阎王吧你？师长，我俘虏了他。
2: 拿枪给他架了。
3: 谁让你们绑他的？嘴上的东西拿下来。
4: 是。
0: 胡金斗，你算个什么玩意儿？老子不怕你。
1: 是啊。
3: 让他骂，骂够了再给他送吧。
0: 胡金斗，你他奶奶的是六亲不认呐！啊，有本事你把老子给毙了。
3: 赵光克，你还挺横的。我还以为你让我给打怕了。
0: 不是，我怕你个球啊！我
3: 嘴硬，想死是吗？我让你死容易得很。
0: 你大爷！
1: 你听听啊，
0: 来，
1: 这人怎么这么横啊？
0: 来呀、啊，
1: 非得治治他不可！
5: 哎，老妹，老妹，
0: 来呀、啊！
1: 你给我闭嘴！
3: 干什么？
0: 哎呦，小娘们回来了。想我了是不是？心疼我了是不是？舍不得我了吧？来，往这儿打，往这儿打。老子可是属猴的，这里边全是猴脑。大伙，我撑死你！来来，
1: 你给我无赖，
3: 把枪放下！
1: 我不，
0: 你还挺有个性啊，野味难寻呢。
1: 你信不信？我真的一枪打死你！
3: 小红。把他拖出去！
1: 老板，听话，
5: 别拉我！
0: 哎呦，小娘们儿，打屁股上了吧？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揉揉，揉揉啊！来来揉。
1: 你，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3: 别走，
1: 老板，
3: 给他送吧。
4: 是。
3: 赵光哥，你闹够了没有？
0: 金斗，既然你不杀我，我走了。
3: 我放你走。
1: 师长，这种人你不应该放他走，应该一枪崩死他。
3: 闭嘴。
0: 我金斗，我告诉你，下一回你可没那么简单的抓住我。嗯，
3: 赵光哥，那你也给我记住。下一回我不费一枪一炮，照样活捉你，信不信？
4: 哼哼，干什么？
1: 我找我男人。
4: 放心，
1: 不让我进，我砍死你们！走开！
4: 哎，干什么？
5: 赵光克呢？赵光克，赵光克，把我男人给我放出来！放出来！
0: 走！谁？谁？谁是你男人？谁他妈是你男人？
5: 你不认我了哈？
0: 我就是提了裤子不认你了，怎么的了？
5: 好你个挨欠刀的死鬼，我舍命来救你，你对我这态度你还是男人吗？你
0: 你给我滚滚，
5: 我就不走，我走怎么着我得把你拉回家去。
0: 不走是不是？
5: 就不走。
0: 胡金斗，再见。

皇城。

0: 市长，你就不应该把那个赵光克给放了。
1: 为什么？
2: 就应该一枪崩死他。
0: 你跟他认识，你也下不了那手。
1: 你这么认为啊？小虎，罗曼对我有意见了。
2: 罗曼，你误会市长了，让赵光克活着这是上级的命令，
0: 那应该让他当俘虏。
1: 罗曼，赵光克给我留下一座空城，我要他一光杆司令干什么？那家伙叫划着呢，不如放了。
0: 您这叫放虎归山。
1: 放心吧，我这布口袋已经撑开了，迟早有一天这兔子还得蹦进来。
0: 就他还是个兔子，他就是一条狼，大色狼。
1: 结下仇了。
2: 嗯，不过这赵光克也确实不像话，骂的那叫什么话呀？
1: 他要是懂得斯文，他就不是赵光克。
3: 哎呀，还是和自个儿家的就是痛快啊。
4: 团长，你是怎么出来的呀？
3: 吴冬雨你知道吧？那是我的发小。
4: 吴冬雨是你发小？
3: 那当然了，小时候俺俩在一个炕上尿过尿，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
5: 团长，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3: 哎，你说他能不放我吗？
5: 是
3: 他敢不放我吗？
5: 英雄惺惺相惜呀。
3: 相惜个屁，这小太不是个东西。我就跟他说了，要么你把我给放了，要么你把我给杀了，反正咱俩没完。
5: 就这么给您放了？
3: 那当然了，我还是憋不下这口气呀。尤其是那个罗麦丫头片子，居然拿枪指着我，他也不想想哪天老子反个法来，我他妈一手指头我捏碎他。
5: 团长，有钱大凤漂亮吗？
3: 呀，你别提那个钱大凤好不好啊？
5: 坐，
3: 以后不要再提他了啊。
5: 是，
6: 不是团长，您这一趟啊，趟出了不少故事。
3: 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你说我败在谁手里边不好，我偏偏败在这个小子手里。
6: 不是，您怎么没认兄弟啊？
3: 认个屁！
4: 您的意思是还要打？
3: 打，必须打，要不然的话我出不了这口恶气。
4: 可是攻城比守城更难啊！
3: 你们放心，方案我早就想好了，趁他没反个房来，我一定要把城给取回来。你俩集合队伍，我都留下。
7: 是。
5: 说咱们就这么去打李州，这能行吗？
4: 不行也得行。
5: 不是，这不等于拿鸡蛋往石头上
4: 那也得撞。你以为团长憋的只是一口气吗？赵恒天，你要是知道李州失手，能放过他们？九溪的李大耳朵就是个例子。走，
5: 团长，什么事儿啊？
3: 这事儿能办成吗？
5: 放心吧，团长，就没有我办得成的事儿。
3: 嗯，
5: 是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团长，我玩了就把这事儿办了。
3: 我吹牛！
5: 团长，跟你学的呗。我去了，团长。
4: 不是团长，这法子能行吗？
3: 什么叫行妈呀？你把这个妈给我去了。
5: 这听起来跟过家家似的。
3: 什么叫过家家啊？哎，吴冬雨这小子能把城夺回去，老子就能给他收回来。我要以牙还牙。
4: 不是，话是这么说，可是虎子跟钱大凤行不行啊？
5: 对呀、啊，
3: 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们啊，吴冬雨这小子现在肯定在。

0: 在飘，你们也往里冲。
1: 明白？这咱们一个团队，人家一个师，这
2: 对了，这就叫四两拨千斤。我要给他玩一个瓮中捉鳖。
3: 瓮中捉鳖，
0: 吴孟一个球样都是个鳖。老板
4: 到，
0: 出发。
4: 是。
1: 哎，团长，
3: 团长这是唱哪出？
1: 我看这是《美人计》。
5: 兄弟，辛苦啊，辛苦！
1: 干什么呢？
5: 我呀，给你们做点好吃的，来犒劳一下你们。
1: 赶紧走开！
5: 这么凶干嘛呀？我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要不然尝尝。
6: 你们嚷嚷什么呢？二蛋什么人？
7: 送吃的。
5: 哎呀，长官啊，我就是住在这城里的老百姓，我叫钱大凤。看你们这些兄弟太辛苦了，心里不落人，给你们做了点好吃的送过来。
6: 你们两个

长官，长官，哎呀，长官，感谢你们攻下瓮城啊！这城里的老百姓打心眼里是高兴啊。哎呀，那死鬼爱千刀的赵光客没少祸害我们，我代表城里的百姓向你们表示表示。长官，赶快让弟兄们吃热吃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药，能够治疗这个病，而且能够治疗这个病的人，只有我们能够把它治好。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病治好，
2: 每一毒，您放心啊。
1: 要不我先吃，啊？
2: 弟兄们，走，前肚子见。
1: 你们两个一起进来吃饭。

0: 赵光客，我们又见面了。你大爷的！别张嘴就骂人啊！输了就是输了。我说过不费一枪一弹，怎么样？
1: 算你狠，算你他妈牛！
0: 不服？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啊？
0: 就你那两下子，充其量是当阳桥上的猛张飞。
2: 算准了你要来，你还真就来了。
3: 滚！
2: 服了吧？
0: 服？
3: 让老子服的人还没生呢！啊！刀架在脖子上你还嘴硬？
2: 跪下！跪下！
3: 怎么又是你？
2: 哎，长官，我可不是长官客的奸细啊！
3: 呸！ 臭娘们，谁让你给我当奸细了？你就是给老子提裤子，我都嫌你脏了我的屁股。

我说你是奸细了吗？你是公正。

0: 你信不信？哼，老子又不是猪，长脑子啊！
1: 那咱们走着瞧。不过我可告诉你，事不过三。如果你再犯到我手上，想走你可就走不了了。
2: 嗯，没那么邪性，
3: 让他们走，
2: 死不了见。

0: 这三番两次的放赵光客走，不太合适吧？
1: 可梦，你觉得这瓮城咱们守不住？哎，
2: 那倒不是，那收编他一个营和收编他一个团，哪个划算？
3: 当然是连锅端了。
0: 那咱们缴了他的械，和他主动率部投降，哪个划算？
2: 这还用问吗？
0: 这就是我想要的。
2: 可是。
4: 你有把握吗？赵光客丢了瓮城，又这么忙打莽撞的，是不是会惹恼赵恒帝？趁这个机会，我们劝他投诚，何乐不为呢？停止开军！
5: 赵团长，我是总部的参谋顾守仁，在这里。 恭候您多时了。哦，
4: 顾监军，怎么个意思？兴师问罪来了吧？<笑>
5: 哪里哪里，赵司令啊，让我过来看看您。司令说了，失守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我军的实力保存就行。
4: 真是这么说的？
5: 真这么说。而且啊，司令说了，想请您。 到指挥部去一趟，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4: 好，你先走，我随后就到。
5: 好，那我恭候您。

0: 你让老子来开会，你这是干什么？来，把钱给我卸了。滚！赵公子，你以为你丢了瓮城，就什么事都没有？我告诉你，赵司令很生气。
1: 他生气？
0: 老子更生气。哼，
2: 失责的是你。
0: 我？
2: 不是你是谁？
0: 老子玩命的在手上，啊，粮食不给。
2: 装备不给，援军援军不来，你让老子守个球啊！你就是当个婊子，还得给身漂亮医生吗？还得抹个胭脂，涂个粉吗？拿我当猴耍呀？别嚷嚷，没用啊！告诉你，你想怎么着吧，想怎么着，怎么处置你，不是我说了算，我可是来执行赵司令的命令。
3: 看好了！想让老子死是吧？
4: 对，军令无删的。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老子是谁？
3: 是，哼，
4: 死到临头还嘴硬。呸！
3: 老关哥，你就记着死的滋味吧。
4: 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
2: 我奉劝你下辈子不成，别再当。

0: 人。
1: 哎呀，
2: 你没事吧？
1: 别忘了，我叫赵光客，鬼门关我都克，我就是克不了美人关。
0: 快把他弄起来！
3: 哎呀！

0: 这件事我越想越不对，他们肯定不是找团长去开会。你什么意思？坏了，咱们中计了！
1: 胡子，
2: 刘团副，
3: 集合队伍。

0: 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2: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

0: 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穿家宝。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0: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0: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0: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叫做穿家宝。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

0: 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

0: 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穿家宝。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0: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0: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0: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叫做穿家宝。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

0: 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方案全国征集，总理拍板团队竞赛。
1: 他们常常会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的讨论，有时候呢，甚至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0: 几番修改，最终定稿，金属铸造再遇难题。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国徽诞生记》。1949年11月1号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0: 随后，毛主席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然而，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并没有在大典中出现。
1: 国歌、国旗、国徽，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和标志。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人们听到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看到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但是却没有能够看到庄严的国徽。原本设计好悬挂国徽的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却只挂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直到1951年5月1日，新中国的国徽才第一次正式的亮相，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它诞生的背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我就来为您解密。
0: 1949年6月18号，为了尽快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

0: 和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
1: 马叙伦，著名的学者、书法家，时年64岁。他于1945年底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末，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和郭沫若、徐广平等人奔赴北京，积极参与协商建国。博学多才的他被推选为第六小组组长之后，便立刻召开会议，商讨相关事。
0: 1949年7月15号，《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等报刊刊载了一则启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并对国徽提出了3条具体要求：中国特征、政权特征以及形式需庄严富丽。
1: 启事发布后一个月，朱德总司令就让秘书送上了他精心绘制的国徽画稿。朱老总一生戎马生涯，战功赫赫，他也希望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出一份力。
0: 此后仅一个多月时间，马叙伦带领的第六小组就收到应征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然而经评选委员会专家一一审阅后，应征稿件竟无一入选。
1: 为什么没有一幅入选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些图呢就是当时的应征稿件。可以看出啊，大多数应征稿件都把国徽设计成了普通的正章或者是纪念章形式，而这并不符合国徽的设计要求。马叙伦呢，立刻就将所有的设计方案据实上报给中央。毛主席看到征集的国徽设计图案以后，也认为不够理想，并且谈了自己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但是在国徽上应当表明。随后马叙伦传达了毛主席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并决定请专人来综合现有的图案的优点重新设计。
0: 张丁，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早年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后赴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钟灵发表木刻漫画作品多幅，由于两人共同设计了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因此马叙伦便将国徽设计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1: 9月25日，张丁和钟灵拿出了这5个国徽图案，我们再来看看啊。设计图中，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衬景呢即正中大大的5角红星，代表中国共产党。而在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则表示了我国的特征，地域辽阔广大。可以看出，这一稿呢跟我们现在的国徽相比，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元素。9月25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国旗的图案顺利通过，而张丁他们所设计的新国徽图案经过反复讨论仍然没有通过。这个时候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不到1周了，考虑到国徽事关重大，草率不得，因此有人便建议国徽暂不确定。毛主席也感到这件事不能够急，他最后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
0: 9月27号，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4个。

0: 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两组方阵设计思路大相径庭，逐一淘汰敲定元素，几番修改最终定稿。
1: 整个图案以金红两色相间，显得吉祥庄严，隆重辉煌。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由于国徽的应征方案经过多次的评选，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作品。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主席也做出可以缓一缓的决定。于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时候，历史镜头中的天安门城楼上并没有出现国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能够设计出更加完美的国徽图案，并且能够在国庆一周年的时候使用，周恩来总理亲自负责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他指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集思广益，共同设计国徽。
1: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马叙伦分别邀请两个设计小组对国徽方案进行设计竞赛，一个是清华大学设计小组，这个小组由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牵头，成员有建筑学家林徽因、高庄、画家李松金、建筑设计专家莫松江等；另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由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教授张丁和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钟林牵头，成员包括张光宇、周令昭等美术专家。
0: 中南海的岱岳轩，这个地方呢幽静清雅，是两组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他们常常会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的讨论，有时候呢甚至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以张丁为首的中央美院小组提出要把天安门的图案设计到国徽当中，理由是天安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开国大典升起第一面国旗的地方，因此天安门也已经成为了首都的代表和新中国成立的象征。而以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小组则表示坚决反对。
2: 梁思成组呢就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是国徽上不能有建筑物，说他我们建着国徽没有建筑物，这第二是天安门是封建帝王的象征，怎么能放到国徽上，提出这个意思。
1: 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周总理立即请示毛主席。听完双方的意见，毛主席表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在肯定了中央美院的创意之后，周总理又提出了一点建议，整个国徽要体现出向上、响亮、挺拔的基调和气氛，并且还要加上一种图案设计进国徽里。
0: 究竟要加一个什么图案呢？周总理随后说起了一件往事。他说啊，那是在1942年冬天，山城重庆，寒风阵阵。宋庆龄同志在他的寓所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回延安举行茶话会，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应邀出席。茶桌上摆放着重庆近郊的农民送来的两串颗粒饱满的禾穗，被炉火映照得金光灿灿。这个时候有人赞美这禾穗真像是金子一般，宋庆龄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周恩来同志抚摸着饱满的禾穗，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禾穗画到国徽上。
1: 周总理见图案里只有麦穗儿，没有稻穗儿，便提出把稻穗儿图案也加。

0: 进国徽设计中去。在电影《国徽》里面，就对这个细节有精彩的再现。
1: 中国的一南一北呀、啊，主要是麦子或稻子。
2: 您是说，不光有麦穗，还应该有稻穗？
1: 为稻良谋啊！啊，
2: 好，好。
0: 周总理的意见和建议获得设计小组一致赞同，为了能在国庆一周年前挂上新中国的国徽，两个设计小组的专家和学者们夜以继日地抓紧工作，他们还广泛吸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参阅和参考了国内外大量资料。这个时候，本就患病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体都出现不适，但他们却仍然坚持工作。
3: 是啊，你我毕生致力于研究民族建筑之美，可国徽是新中国的标志，须得庄严华美，方显大国之风范。
4: 鲜明的时代特征，共产党人的热血和奉献，我该怎么表现呢？
5: 1950年6月20日这天晚上，国徽审查小组最后一次讨论国徽方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中央美院的方案，中心部分的天安门庄严耸立，上面是蓝天，两边呢用麦穗和稻穗环绕，显得五彩纷呈。清华大学的方案是这样的，中心部分这个天安门呢是正式立面图，五星红旗图案布满天空，周围是齿轮、鼓穗和绶带，整个图案以金红两色相间，显得吉祥庄严、隆重辉煌。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认真听取了各位评委的意见，最终确定清华大学组梁思成等设计的国徽方案中选，并且送政协大会表决。这张照片呢，是在1950年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报送的国徽图案。五天之后，也就是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正式决定了国徽的图案。国徽的图案是确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将这个设计图制作成立体浮雕模型。那么这项工作又由谁来完成？
0: 国徽图稿已经定稿，模型设计再次修改，
5: 高装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0: 建国初期工艺有限，铸造国徽困难重重，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国徽图案最终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做成立体浮雕模型，再根据这个模型进行灌制成型了。那么谁来做这个模型呢？就在国徽图案设计完成之后，设计者之一的梁思成便向负责组织国徽工作的马旭伦力荐由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这个任务。
5: 高庄，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曾经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画广告，又在江西陶业管理局研究陶瓷艺术，还创作过木刻、鲁迅像，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深厚。接到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高庄不敢怠慢，立刻就对平面的国徽图案进行仔细的研究。这不研究倒好，一研究，高庄竟然洞

0: 起了要修改国徽图案的念头。
1: 原来高庄反复揣摩发现，平面图案的设计过于强调美学，因此在制作模型时，个别构件的位置、红绶带的动感以及麦道穗的弧度与造型都要做一些修改，才能使国徽尽善尽美。
0: 然而国徽图案是经过国家最高领导人三次审查以后，在全国性的会议上通过的，是最后的定稿，谁都没有权利擅自修改。反复思量之后，高庄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2: 主席，您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艺术家。
0: 不久，高庄写给毛主席的信有了回音了。事实上，接到这封信之后呢，毛主席非常重视，他特地委托彭真和康可卿两位同志来听取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说明。在了解完具体情况之后，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
1: 虽然有了毛主席的肯定，高庄仍然按照国徽原稿做了另一个浮雕模型，好让大家来比较评审。于是高庄夜以继日的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作，终于完成了两个模型的设计和塑造工作。8月18号，国徽审查小组审议通过了经过高庄修改后的国徽浮雕模型。定型后的国徽立体模型是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和历史性四个标准的完美统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和时代精神。
0: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这就是当时《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然而这个时候距离国庆节只有10天时间了。由于时间紧迫，为了保证国庆1周年能够挂上国徽，便临时赶制了一枚木质的国徽。然而我们都知道，木质国徽经过这个风吹日晒以后容易变形开裂，因此呢必须要铸造金属国徽来替换。但是市面上的金属徽章制品通常都比较小，最多呢也就几十厘米，而根据设计要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直径必须达到2.4米。这么大的金属制品究竟谁能够铸造出来呢？这个时候啊，有人就提出，辽宁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其中位于沈阳的第一机器制造厂在铸造技术方面那更是闻名全国。于是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就光荣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1: 当2米多高的国徽模型运到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们都为能制作新中国的国徽而激动不已，兴奋之余又有了深深的担忧。第二天，铸造车间便组成了由裴庆江、焦百顺、朱凤仪等10几个业务骨干组成的专门任务小组。随后的1个月时间里，这10几名组员基本吃住在车间，夜里也经常是兴奋的睡不着觉，时不时地跑到模子旁边看着国徽一点点成型。
0: 这张照片呢，就是如今沈阳铁西铸造博物馆展出的铸造国徽时的情景蜡像。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在制作国徽的时候呢，考虑到既要坚实可靠，又不能够太重，以给天安门的墙体带来损害，因此决定用铝来铸造。然而建国初期，车间的设备短缺，没有化铝罐，工人们呢就找来车间的废铁堆里边的什么钢盔呀、刺刀啊、铁管，自己烧红了来做这个化铝罐。为了保证铸件的花纹饱满清晰，又从大连和内蒙

0: 运来了这个沙子做这个沙形。由于国徽太大，为了克服铸剑缩形的难题，他们用水不停地加速铝剑的冷却。经过多次试验，第一枚国徽终于成功地制作出来了。
1: 怎么样，成了？
2: 成功了！
3: 当工人们看到自己克服重重困难，亲手浇制的第一个直径2.4米、重487公斤的国徽制作成功时，所有的人都齐声欢呼，兴奋得热泪盈眶。经过一个多月连夜赶制，工人们共铸造不同规格国徽70枚，铸造国徽的任务终于完成。
0: 1951年5月1日，凝结着所有设计者和铸造者心血的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的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国徽是亿万人民崇敬和熟悉的共和国形象，国徽的设计和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它饱含着所有人对于新中国的向往和对它的一往情深。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4: 建国百废待兴，汽车民族梦想。
0: 连一颗螺丝钉都需要进口的状况下，红旗轿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4: 投注一汽，人才短缺，攻坚自主研发，红旗国人骄傲。
0: 坐红旗牌轿车，曾经啊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湖宾馆一道，被视为最高礼遇。
4: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旗轿车诞生记。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

0: 鸭蛋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

0: 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

0: 在的，华智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八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昨晚举行，近50万观众现场观演，环卫、公安、街道工作人员和近5000名志愿者温暖守护。
1: 国庆假期，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寻访秋日丰收金。
0: 假期，荆楚文旅热力全开，古城潮玩、工业焕新、文博寻根、乡野休闲等花式玩法引客来。
1: 场景创新，业态升级，湖北假日经济持续升温。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昨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在武汉盛大开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也为国庆献上一场盛世华章。现场有哪些温暖动人的精彩瞬间？来看报道。
2: 昨晚20时整，第一簇焰火自江心腾空，刹那间，光影与火花铺展出一江流动的星河。水面上，八艘燃放驳船一字排开，如八支巨型画笔，在天幕中描绘出七彩祥云、蓝色瀑布、火树银花等造型，持续整整22分钟。楼宇间，两江四岸灯光秀联动激光表演，摩天大楼与黄鹤楼、龟山电视塔同框竞秀，组成了武汉最盛大的夜景。江岸边，数万人冒雨守望，摇动红旗，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看到了现场的这个烟

0: 画秀啊，我非常震撼，然后也非常激动，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和昌盛。
1: 雨下的挺大的，那些来看的观众热情不减，我们作为国人也觉得很自豪，祖国这是越来越好。
2: 流动的光影更是荆楚大地献给长江的时代赞歌。整场秀分为《长江序曲》《江汉揽胜》《荆楚万象》《盛世华章》四个篇章，三轮烟花秀加上激光秀、灯光秀，将屈家岭稻作、石家河玉器、曾侯乙编钟等荆楚文化元素化作漫天盛景，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文化自信。而当绽放的烟花与长江大桥上驰骋的列车相遇，敢叫天堑变通途的城市精神也在新时代有了更具象的表达。
3: 我觉得特别彰显了我们荆楚文化中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的精神。
4: 烟花映长江，让我感慨万千的。通过我们的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的长江禁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江是水清岸绿，江腾逐浪，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来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长江。
2: 这场国庆盛典也在各大媒体平台引发报道热潮，央视新闻直播间、正点财经等多档栏目单条报道活动盛况，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网、环球时报等110余家主流媒体推出实时直播、视频、图文产品，全景展示烟花秀璀璨盛景。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热榜总阅读量超2.6亿人次，湖北广播电视台多端联动，外交部发言人 Facebook 账号转发湖北台国际传播中心 Open 湖北发布的相关视频，将这场长江之约传向世界。
5: 昨夜，列车穿江、焰火伴归途的绝美画面刷屏全网。画面中，烟花璀璨绽放，疾驰的列车，雄浑的长江大桥，漫天绚烂焰火交相辉映，共同构成江城夜景中的动人一幕。
2: 当晚20:20许，由汉口站始发开往上海的动105次列车缓缓驶上武汉长江大桥。此时长江烟花秀正在盛大上演，万里夜空流光溢彩，两江四岸灯火绵延。列车化作流动观景台，一扇扇车窗如同动态画框，将漫天星火、壮阔江景、城市繁华尽数收纳。
6: 感觉自己特别幸运，看到举办的这个烟花秀，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大江大河，就是觉得我们的祖国是越来越强大，心里是非常的激动。
7: 我工作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在列车上看到这么震撼的长江烟花秀，旅客们都特别的惊喜，都在欢呼拍照，大家都说这是国庆送的最美的旅途礼物。
2: 夜色之下，有人奔赴山河邂逅璀璨，有人坚守岗位守护归途，漫天盛放的是盛世烟火，默默坚守的是责任担当。一车旅归人，一江盛世景，共同勾勒出国泰民安的最美模样。
8: 载着一车人穿过万里长江第一桥，伴着节日烟火奔赴和祖国的团圆，平平安安送大家到站，我特别自豪。
9: 昨晚烟花秀点亮长江夜空，璀璨焰火背后，环卫、公安、街道工作人员和近5000名志愿者坚守一线，用默默守护保障整场活动安全有序。
10: 各位游客可以来这边免费领取雨衣。
2: 傍晚6点，大雨倾盆，却挡不住大家奔赴烟花之约的热情。汉口江滩三阳门预约入口人头攒动，罗玉、彭香园作为高校学生志愿者，和小伙伴们一起发放雨衣和小国旗，引导路线，维持秩序。活动期间，长江两岸共集结了近5000名志愿者。
11: 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厕所呀、啊，在那边往前走或者是往后走。
12: 碰到这样的天气，其实本来我们很担心，但是的话一进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雨衣啊，这一点其实还是挺暖心的。
2: 晚上8点，烟花秀准时上演。当所有人仰头欣赏漫天焰火，交警张松和同事们却紧盯人流。对他们而言，守住现场平安远比观赏烟火更重要。
13: 员工
2: 烟花落幕，人流开始疏散，他们的攻坚才刚刚开始。

0: 人都下来，都慢慢的、慢慢的往边上停一会儿。哎，你好，女士。这边那里还属于封控阶段，你们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好吧？今晚烟花观赏期间，城区沿江路段人流、车流激增，叠加降雨降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交通安全风险和疏导压力明显增大。我们全员提前上岗，定点值守，在主要路口、观景路段开展封控分流。
1: 烟花散去，环卫工人们接过守护城市的接力棒，临江大道中华路路段，万军力和工友们一头扎进紧张的清扫工作。国庆首日叠加烟花大客流，沿江垃圾量是平日的两三倍，雨水更增加清扫难度，落叶被雨水牢牢粘在路面，常规清扫方式很难处理。万军力带着班组边走边看边清理。
2: 从早上4点半一直到现在，差不多烟花放完了，我们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要清场。
3: 为什么这么赶呢？
2: 因为我们不能搞得太晚，居民要睡觉的话，你吵着别个了。
1: 夜里11点多，沿街商铺陆续打烊，万军力和工友们终于完成作业，准备收班。
2: 啊，早点回去休息。
3: 你也早点回去。
2: 啊，好。好的好的。
4: 什么时候是您一天中最累的时候啊？
2: 快下班的时候。
4: 那什么时候是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呢？
2: 扫完地的时候，一回头一看那个地面很整洁很干净的时候，开心的，很有成就感。
5: 昨晚约50万观众观演，散场平安有序。武汉城运中心、公安、交警、消防、地铁等多部门协同护航，一场烟花盛典，看见武汉文旅活力与城市温度。
1: 夜幕降临，两江四岸人头攒动。武汉市城运中心指挥大厅里，实时数据在大屏上不停更新。为了护航本次烟花秀，城运中心专门搭建国庆保障专题场景，将汉口、汉阳、武昌江滩核心观演区域纳入城市运行一张图，实时监测客流交通，设置客流预警阈值。一旦人流密度临近预警线，系统自动触发橙色客流预警，一键派单至公安、城管、属地街道，实现从人工巡查向智能感知、提前分流转变。
6: 超过安全阈值，会自动同步现场执勤力量进行分流处置，这样呢，让游客安全，观演安心。
1: 预警发出，高效处置是安全关键。昨晚，城运中心联勤值守部门从6个增加到15个，依托城市一网统管平台对现场事件分级处置，紧急事件即刻响应，预警事件要求10分钟内人员到场，一般事件限时办结。
7: 处置事件的核心还是依靠我们的事件中枢，联动的部门都已经在使用我们这个平台，一旦发现了，我们把这个事件派发到对应的部门。
1: 大屏预警落到现场，就是一次次分流引导。武汉公安、交警、消防围绕核心观演区及周边道路，加强疏导维护，保障观众安全进出。麻玉龙第一次在江边看烟花，印象最深的不只是光影，还有身边的守护。
8: 每一个瞬间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一来到这儿，然后我看见前面停了有这个消防车、医护工作人员、那个救护车，他们一直就是站在我们百姓群众当中的时候，那种被保护了的感觉。
1: 烟花落幕，数十万群众集中离场，是保障工作的又一场大考。当晚风雨降温，武汉公安17个警种联动值守，提前做好全套安保预案。现场不仅用上了升降警务哨、AI 智能眼镜、无人机巢这些科技装备，空地联动紧盯人流，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还贴心准备了50000件雨衣免费发放，在风雨中为市民撑起暖心归途。
9: 我们每个高台警务站配备的有我们的特警队员、我们的警犬以及我们的训导员，在我们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置。
1: 武汉轨道交通同步开启最大运力保障，武汉地铁多条线路延时运营至凌晨，散场高峰时段，江汉路等重点车站打开全部闸机，采取免刷卡自由通行模式，加快乘客疏散。沿线车站还备好热水、应急物资、轮椅，为老人、残疾人等有需要的乘客提供1:1帮扶。
10: 这一站开人非常多，虽然很拥挤，但是每公

0: 人员他会做出一种那种引导啊，每个出口呢它都是有一些醒目标识，很方便的找到最近的出口。
1: 从大屏预警到现场疏导，再到地铁免费通行，比烟花更暖的是风雨中的全程守护，是武汉的活力与温度。
2: 金秋国庆，知音湖北，好戏连台。古城潮玩，工业焕新，文博寻根，乡野休闲，荆楚文旅热力全开，诚邀八方游客共赴假日之约。
1: 凤鸣楚天，一眼千年。国庆首日，荆州楚城文化旅游度假区全新开园，不少游客身着古风服饰，手持喜事宝典，沉浸式游园。楚宫喜宴礼制演绎，夜间花火光影秀轮番上演，千年楚韵扑面而来。
3: 很有楚文化的一些特色，可以融进古时候的那种感觉，体验感很好。
4: 楚庄王的当时的鼎盛时期的氛围表演得非常的出神入化。
1: 同样在国庆首日，建立全国首个花鼓戏主题沉浸式街区同步迎客，街巷变剧场，人在戏中游，单日吸引150,000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襄阳南漳水镜庄依托三国文化推出研学体验，同步实行门票半价惠民政策，短途研学游热度高涨。这个国庆，湖北不少老厂房、旧矿山变身新潮打卡地，黄石工业遗存变身网红打卡地，铁山流浪矿山推出重返80年代主题活动，旧铁轨、老场景复刻年代记忆，华新1907文化公园融合元宇宙 VR 技术，让老旧工业遗址焕发新潮活力。
5: 看到这些充满了年代感的这个建筑和设施，然后听到了非常怀旧的歌曲，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童年的感觉。
6: 这里的人很热情，我感受到了矿工文化。
1: 全省文博场馆人气爆棚，云梦博物馆依托睡虎地秦简、千年家书等国宝文物，推出闯关互动全息展演，让文物可看可玩。随州、荆门各大文博景区依托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情景剧、史前科普课堂，深受青少年游客青睐。
7: 今天看了《七架岭传奇》，我超喜欢，古人真聪明，会种稻，会做陶器，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爱动脑筋，不怕困难。
1: 乡村休闲、近郊亲子游持续火热，恩施乡村趣味村运会热闹开赛，丰收田野充满欢声笑语。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启白加黑全天候玩法，猛兽谷、萌宠互动、大马戏、日间巡游、夜间湖面烟花轮番上演，一站式解锁亲子欢乐。假期首日，园区迎来游客超过20,000人次。
8: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新解锁的新场地埃尔夫仙境，也就是两爬馆，在这个场馆里大概有蛇、蜥蛙等70多种、200余只的小动物。
9: 依托五鄂同城机遇，我们希望把过境鄂州变成在鄂州住一晚，助力鄂州成为武汉都市圈特色文旅度假目的地。
10: 国庆假期，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开启核心展演活动，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地标、商圈、景区与演艺空间，打造文商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
11: 江风作序，乐声起幕。今天上午，武昌江滩城市阳台，一场以长江为天然幕布的实景音乐会精彩上演。长江之歌、世界赠予我的、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西洋乐器、民族唱法与流行曲目相融，交响伴江风，歌声映晨光，长江大桥列车飞驰，现场欢呼声不断。
12: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分开。
13: 今天和我的宝宝一起听了音乐会，非常有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胎教，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合体过国庆。希望我的宝宝出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世界对他的爱，也可以和祖国一起茁壮成长。
11: 没有围墙，也没有门票，

0: 汉城市音乐新秀场把艺术舞台搬到了街头巷尾，地铁武昌站白玉浮雕墙前，十余名舞者身着青菊长裙，上演楚风群舞《菊颂快闪》，演绎楚文化浪漫气韵，为公共空间增添古韵，吸引旅客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欣赏打卡。
1: 我们提前几天就准备了，对，到这来看这个快闪非常有意义。我们还特地打扮，你看我们穿的都还是比较隆重的，就是为了看这个演出。我们的楚文化真的是太棒了，很震撼。
0: 活动自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之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五大主题板块，以多元艺术赋能文旅，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然后跟我们的游客、跟我们的旅游，包括把我们的武汉的著名的景点这种景观能够结合在一起，我就更多的来发挥我们文艺团体的这个作用，非常高兴。
3: 金秋十月，荆楚大地稻浪流金，橘黄蟹肥。国庆假期，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寻访属于这个国庆的丰收金。
0: 稻浪金黄处，丰收是颗粒归仓的踏实。
4: 我现在位于十堰市云溪县官坊乡沙沟村冷水稻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处处是丰收景象。
0: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仙河穿村而过，冷水稻生长周期长。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忙着搬运转运，秋收现场热火朝天。
5: 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0: 稻香未散，水乡蟹塘又起龙。
6: 起龙了，
7: 我们的螃蟹丰收了。
4: 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动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汉川南河古渡，去寻找属于江汉平原的丰收金。
0: 汉川南河古渡2.4万多亩生态蟹塘进入捕捞季，依托湘河活水，当地运用微孔增氧、水质调控等技术，河蟹养殖告别靠天收，转向生态体制。蟹肥时节，丰收滋味从塘头端上餐桌。9月30号，公安县举办陆逊湖大闸蟹丰收季厨艺大赛，以美食擦亮农产品牌。
8: 陆逊湖大闸蟹水质优，生长环境好，肉质紧实鲜甜，虾黄饱满，是我们公安最具代表的本土优质食材。
0: 蟹肥稻香之间，丰收也写在科研人员的记录本上。
4: 金秋时节，武汉江夏猕猴桃种植支援圃内的上百份猕猴桃材料陆续进入了成熟期，黄肉的、红心的、绿肉的果实挂满枝头。
0: 依托湖北省农科院的科研攻关，金葵、金农、金羊等本土优良品种迎来丰收。科研人员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收获果子同时，收集珍贵种质资源。
9: 经过评估，我们今年整个的长势不错，然后产量也增加的。
0: 藤蔓之外，菊香也漫上山坡。
3: 这里是宜昌当阳凤凰山国家柑橘生态公园，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橘子挂满枝头，橙黄一片，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庆的底色就是丰收二字。
0: 当阳35万亩柑橘进入采摘旺季，凤凰山基地里国庆一号皮薄之多，新投入的智能化分拣线实现柑橘清洗分拣装筐全程机械化。
10: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啊，我们每亩的话能够在8500斤左右，近30%左右。
11: 国庆假期，湖北假日消费市场全面火热，新场景迭代上新，传统商圈惠民让利，县域文旅商业深度融合，拉动假日经济活力满满。
12: 我现在是在位于汉口历史风貌区的洞庭街，这个假期这座院子里的3栋百年老建筑经过升级改造之后正式对外开放，那曾经沉寂许久的历史院落如今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融合多种业态的消费新场景。
0: 作为武汉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样板，这座依托百年老建筑改造的复合型消费载体将历史

0: 风貌、文化体验、潮流消费融为一体，打造飞镖文商旅新场景。开业首日客流破万。
1: 我们想要培育的正是以文化驱动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将文化艺术体验、社交休闲、多元消费融合一体。
0: 新场景拉动新消费，全省各大商圈卖场同步开启热销模式。宜昌多商圈推出新品首发、满减惠民、夜间市集等活动，叠加宜昌市投放的乐享湖北惠在宜昌假日消费券，假期商圈客流显著攀升。实验张湾区商圈创新文化加商业新模式，将武术快闪、诗词大赛等特色活动引入商场，把文化氛围、爱国主题融入日常消费场景。
2: 市民通过免费的互动可以领取我们的优惠券、奶茶券等等，客流整体还是有明显的增长。
3: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精彩节目，一边看节目一边选购，过节体验感非常好。
0: 县域消费则主打文旅商融合，随州草甸子古街以特色演绎聚人气、带客流，搭配消费券、抽奖、国庆套餐等促消费活动，国庆营业额相比往日提升了20%以上。
4: 这里是随州草甸子历史文化街，也是随州城区唯一一个古街商圈。欢庆国庆从1号开始，以巡游表演聚人气、促消费，古街焕发新活力。
5: 又有好看的，又有好吃的，可以完全放松的来休息、来购物。
6: 国庆假期首日，湖北高速通行总量达199.63万辆，许多高速服务区变身文旅打卡点、特色商圈，为旅途增添惊喜。
7: 歌舞不间断，新鲜武昌鱼现捞现烹，文创好物随手挑选。这里是五环高速武昌鱼服务区，如同一座开在高速上的休闲商场，国庆首日就吸引1.2万名乘客光顾。
8: 我们一般进服务区最多上个厕所就走了，然后这里我是愿意进来逛一下，还有唱歌跳舞的表演可以看。
7: 服务区位于鄂州市蒲团乡，按惯例本该叫蒲团服务区，湖北交投另辟蹊径，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鱼命名的高速公路主题服务区，连锁餐饮、文创市集、现场演绎一应俱全。开放以来，单日最高车流量达8000辆，最高营收突破10万元。
1: 这里是中国的武昌鱼之乡，有着深厚的鱼文化底蕴。我们将地域文化的 IP 深入到高速服务场景，主动对应丝绸的品质的新期待。
7: 服务区是旅途的歇脚点，也是旅客了解当地风俗文化的重要窗口。作为连接长三角与成渝地区的核心节点，钱江服务区专门设立2条 ETC 小客车专用出口车道，增设城区餐饮、景区导示标识，展陈地方美食美景，让服务区为城市消费引流。
9: 通过 ETC 小客车专用出口，可以10分钟就到达市区的钱江生态龙虾城及天宫 LOVA 球幕剧场，形成一个服务区长虾、龙虾城就餐、球幕剧场夜游的一体化旅游线路，拉长停留时间。
7: 从单点探索到全域升级，湖北正逐步打破高速服务区过路歇脚的传统定位，重构公路商业模式。今年全省计划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枣阳北服务区化身农产品展销点，梧桐湖服务区布局房车露营，全省121对服务区推行大众商品同城同价，持续优化出行消费体验。为保障两节一会安全稳定，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检查，落实非法违规生产、安全隐患整治等8条硬措施。检查组来到黄石大冶冯家山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主井井口、维修车间等区域，现场查出维修车间堆放油料等易燃物品，部分矿工不会熟练使用自救器等问题。当地监管部门迅速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要求限期1个月内整改到位。各地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清单，闭环整改，严防矿山安全事故。
10: 省市县三级监管力量采取4不2直、明察暗访等方式，下沉矿山一线，对重点地区、重点矿山、重点设施设备开展检查，督促企业实现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昨晚的璀璨长江之上，一起欣赏火树银花、满江沸腾的盛景。
11: 感谢收看，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阮老师啊，
1: 今天怎么了？
2: 不知道，我这几天呐、我都要累死了
1: 啊。怎么了？
2: 前几天啊回了趟老家，就帮我爸呀我妈呀收拾那个屋子哈、好多的那老物件。有一床头柜儿，他俩当年结婚用的。我爸说这是你妈陪嫁过来的
1: 啊，
2: 说这个东西在当时啊老值钱了。我说这都几十年了，这老木头一个了，扔了得了呗。他俩呢就是舍不得扔。哎呦，我这累了几天啊，搬这个搬那个，算下来也没扔几样，把我累的是腰酸背疼的。
0: 行啊，你就当锻炼锻炼，运动运动吧。
1: 哎，不过你说这事儿啊，立冬，你要理解你爸妈，因为那个是你爸妈当时美好的见证。再说了，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咱们这个社会发展的真的是叫日新月异，发展的特别快。现在咱手里的工资也高，对不对？养老也有保障了。但是在你爸妈结婚的那个时候，一个床头柜呀、那叫一个柜呀、那是非常昂贵的。我们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婚礼的三大件儿，
0: 哎，真是。
1: 现在就得要车子、房子，还得要票子，对不对？
0: 对。
1: 那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结婚，你得凑腿儿，36条腿儿，或者是72条腿儿
0: 啊。
1: 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吧，对不对？那个时候都以这个腿儿为主。那36条腿儿，我说你们算啊。床
3: 4个，
1: 大厨
3: 8个，
1: 5斗橱
3: 12个，
1: 床头柜、桌子，再来4把椅子。那不管怎么样加一起它就是36。
0: 哎呦，这36、72那就更多了
1: 是，
0: 这老一辈人的爱情吧，也跟那时候彩礼一样，那么的朴实无华
1: 啊。
0: 哎，但又是那么的实实在在
1: 啊。是。说到那个老的时候那个感情啊，我想到我在东北那会儿遇到一位东北大哥，
0: 东北大哥，
1: 我就在他的身上，我就发现了一件很传奇的事儿。这大哥姓冯，二马冯，我叫他冯大哥。这位冯大哥，他这个人得到过幸福，同时他也失去过幸福，所以这个人就更加希望找回幸福。
2: 你看来这里边这是有故事的啊，到底怎么回事？您给说说呗。
0: 说说。
1: 我接着往下说啊。就是同时在冯大哥的身上还有一道祖传的美食，就这个美食起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道美食，冯大哥也不会在最美不过夕阳红在这个时光当中鼓起勇气去找寻他的真爱
0: 啊。黄昏恋，我听明白了，是吧？
1: 明白了。
0: 哎，还有一个美食，
1: 这永远不会忘。
0: 这里还有美食的事儿呢。一说到就是我最爱听的。哎，张老师，赶紧跟我们说说
1: 啊，
0: 在冯大哥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听我慢慢说来啊。这个冯大哥呢，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初恋，叫小平。他们俩彼此相爱，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害羞，都不好意思直接的表白，但是他们俩呢都是彼此双方啊有那个意思。小平姑娘呢总是给冯大哥做鞋，纳鞋底儿
2: 啊，对，
1: 什么织毛衣啊、织围巾呢，那个都兴自己动手，不兴买的，因为没钱买啊。哎，还有呢，买布给冯大哥。

0: 哥呢做衣服，而这个冯大哥呢经常给小平姑娘呢买那个什么小镜子，小手绢，送一小包白糖什么的。
1: 白糖
0: 啊，对，
1: 那个时候的白糖那可是紧俏货呀。
0: 没错，
1: 等于现在的奢侈品。
0: 是是是，按理说呢，那个时候他这种行为就叫做谈恋爱。
1: 对，
0: 可是随着这时间久了，这小平啊见冯大哥迟迟的，你怎么不提亲呢？所以就大胆主动的就跟冯大哥说了，他提出来了，然后啊，然后人家冯大哥咬牙切齿的给拒绝了。
2: 啊？怎么给拒绝了呢？难道小平家要的彩礼要的太多了？
0: 不是不是，主要是冯大哥不想拖累小平姑娘。
2: 怎么回事？
0: 就是那个原来呢，小平姑娘家里的爸妈啊身体都特别不好，平时呢是小平要照顾爸妈，那么本来小平的爸妈就想，小平要是嫁了人就可以有人来帮帮小平了。可是关键这个冯大哥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他想啊，我自己都是个病秧子，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帮小平，去照顾小平的爸妈。所以他就觉得我不能害了小平这一辈子，所以呢就只好狠心的就拒绝了小平。那么小平一看你已经拒绝了呀，后来呢也没办法，含着眼泪改嫁了别人了。但虽然说是拒绝了小平姑娘，但是这个冯大哥那个时候心里也就别提多难过了。
1: 那肯定的。
0: 然后就喝酒，一喝酒喝一宿啊，他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1: 本来这个身体就不好，还这么喝酒，那不就更不好了吗？
0: 是，
1: 但是咱也能说得过去啊，是吧？有情人嘛，
0: 借酒浇愁嘛，
1: 就这么结束了。你说这谁也受不了。
0: 对，那么冯大哥眼见着小平他最爱的女孩子嫁了人了，这个时候呢自己的那个心呢就心如死灰。后来呢正好赶上那个四川的到他们那儿来招工，四川的工厂来招工，他就报上名就去了。也算是离开了伤心地了，打算自己呀孤独终老了。不过上天也算眷顾这个冯大哥，到了那边厂里啊，遇到了同厂的鬼子姑娘，四川的
2: 啊，桂枝姑娘，
0: 对，叫桂枝，桂枝姑娘。桂枝姑娘呢，那性格特别讨喜，而且对冯大哥呢也是有好感，但冯大哥跟他说了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桂枝姑娘她就说了，冯哥啊，你这个情况我能帮到你，我们家有一道祖传的药膳。
2: 那阮老师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美食啊，是不是就是在冯大哥身上起到那个重要作用的美食，就是这个药膳？
0: 没错啊。于是呢，桂枝姑娘呢不由分说就用家传的这个药膳给冯大哥让他用。
1: 这什么药膳呢？
2: 对呀，
1: 您得说哈，您不能卖关子，您得说。
0: 我得说，
1: 我也特别好奇。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时听到冯大哥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问了，哎，就像你们俩一样啊，这什么药膳呢？
1: 是不是？看看啊。
0: 冯大哥就说这是桂枝家祖传的。那冯大哥的妻子桂枝啊，他们家祖上都是行医的，而且呢他们祖上还曾出过一位御医叫景东阳。而这个药膳就是出自于景东阳之手。这个药膳呢叫紫灵芝和棒羹。这个呢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个老方子，那么传到这个桂枝他爸这儿呢，很多的老方子都没了，都丢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药膳方了。同时呢还传下来一包粉末，你俩猜是什么？
2: 什么？
0: 紫色的粉末啊，
2: 紫灵芝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对。
0: 那么这个药膳方里用的就是全株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
1: 那就对了。祖上传下来的，给帝王用的紫灵芝粉，那能差吗？那都得是万里挑一的。
0: 哎，确实， 他就特别感激桂枝，并且逐渐的被桂枝所打动。

0: 后两个人就结婚了，然后又生了一个大胖女儿。哎呀，哎，那段时间呢，他们这两口子的日子过得真叫幸福。
1: 嗯，
0: 不过呢，上天呢好像就跟那个冯大哥有点过不去，开了一个不太好的玩笑。这个桂枝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的就走了。
2: 哎呀，你看。
0: 哎，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呀、啊，冯大哥的女儿大了，出嫁了。冯大哥又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那他这么多年，他总是觉得心里亏欠着小平。
1: 嗯。
0: 于是呢，他就想采用那个最以前找人不就是贴那寻人启事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到老家那个地方去贴寻人启事，找小平。他说，如果说小平还在这个世上，生活过得很美满呢，那我就祝福他，我就不去打搅他，祝他一直幸福下去。如果说小平现在是一个人的话，那我就想跟他再续前缘。他说我欠他一份幸福。
1: 哎，也许小平啊正看我们的节目的，干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他呼吁一下。万一他要是看到了呢？
0: 刚子，不用了，
1: 不用了
0: 啊。因为小平大姐呢，我告诉你，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小平大姐在她58岁的时候，她的先生因为一场病走了。
1: 哎呦，
0: 小平大姐一个人是单身。
1: 嗯，
0: 你想找到了多么不容易啊！
1: 太有缘分了。
0: 是是是，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珍惜爱你的人，哪怕是这当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不太容易解决，那既然是两个人相爱，就应该两个人在一起去共同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共同努力。
0: 对，共同努力，这样呢到最后就不会留有遗憾。你说当时这个冯大哥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没有想到去怎样把自己的身体调好。
2: 对，
0: 他就光想着我身体不好，不能照顾小平你的爸妈，所以你去找个身体好的人照顾你的爸妈。而且呢，小平嫁的这个人也没跟小平走到最后。
2: 而且我觉得当时啊，这对所有人可能都是一种伤害。
0: 没错。但是到最后呢，好在呀，
3: 团圆了。
0: 对，
3: 哎，
0: 结局结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好两个人都是单身。我相信冯大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每一天都是过得非常非常幸福的。
1: 这个时候才是最美夕阳红啊，兜兜转转40年大团圆的结局。咱们得恭喜一下这个冯大哥还有这个小平姐姐。
0: 对对对。
1: 好了，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最感兴趣的不光是他们的故事
0: 啊，
1: 更感兴趣就是那叫什么来着，紫菱之河蚌羹
0: 啊。
1: 河蚌啊，
0: 河蚌，
1: 紫菱之啊，
0: 啊，
1: 那得多好吃啊，你得教教我们吧。
0: 行啊，这不是什么难的事儿啊。这个紫菱之河蚌羹，冯大哥呢很慷慨的就把这个组方呢就告诉我了。那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做这道紫菱之河蚌羹。制作这道紫菱之河蚌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菱之粉4到6克，河蚌肉呢250克，冰糖适量。具体的制作步骤呢，就是首先呢把这个河蚌肉啊切成小块，切好了以后放在一旁备用。然后我们拿出砂锅加水，里边放入河蚌肉、紫菱之粉一起煮，用文火保持沸腾1小时。那么在出锅前5分钟，我们再加入适量的冰糖，等到冰糖彻底的融化了以后，这就可以开吃了。

0: 怎么样啊？紫菱之河蚌羹，
1: 嗯，
0: 学会了没有？
2: 哎呀，
0: 啊，这羹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
2: 哎，这药膳咋还能做得这么有食欲呢？
0: 啊，
2: 太香了
0: 啊！
2: 啊，
3: 香是一方面，
0: 啊，
3: 主要是这药膳呢，对咱们的健康太有帮助了。
0: 你看，人家就说在点子上了，嗯，
2: 是是是，
0: 啊。今天的这道紫菱之河蚌羹呢，第一呢，它是食材搭配的很有讲究。河蚌肉呢，具有润肺滋阴的作用。那么河蚌肉呢，里边含有丰富的多糖，就这个多糖这种物质呢，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身体能量的储存，有增强体力、耐力。那这个简简单单的、普普通通的冰糖呢，不光是在这一道药膳当中起到了一个改善口味的这么一个特点，同时冰糖呢还能增加营养。冰糖里富含维生素 A， 它有保护呼吸道、上皮，还可以滋阴润肺。今天的这道紫菱之河蚌羹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最最关键的一点了，
3: 我抢答了，
0: 批准，
3: 对
0: 啊，
3: 就是那紫菱之粉，
0: 对对对，没错啊，就这个紫菱之粉，它不是普通的紫菱之粉，必须用的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更得是全株紫菱之粉。那么普通的灵芝孢子粉呢，有些过熟了，反而是镶金边的时候，整个灵芝都处于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它那个母体跟子体的能量都是最强的，
2: 最有劲儿。
0: 就比方说吧，就是像一个运动员，那就是处于一个运动员最顶峰的这个状态，但是退役以后的运动员，那要是跟咱们三个去打球，我是最不行的，你们俩还能跟他去跑跑
3: 那也够呛，我觉得
0: 也比你们俩跑得快对不对，哎，但是跟最强的比呢，他退役了嘛，那样差一截了，
2: 哎呦，这个确实是啊，
0: 啊，所以呢好的紫菱之粉呢就是要全株采集。那么这些的结果是在哪儿找到了答案呢？在紫菱之粉上就找到这个答案了。那现在我讲到这儿，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呢也有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您就吃点紫菱之河蚌羹。那么至于这个紫菱之粉，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好，那您呢就多跑几个地方尽力的去找，找到那当然最好，找不到呢普通的灵芝粉也行，总比没有好吧。
2: 紫菱之粉呢，是个宝，有了它健康跑不了。好了，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教给大家的紫菱之粉河蚌羹。那如果大家没有学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3: 这位友的名字啊是一首歌的名字
0: 啊，
3: 叫潇洒走一回。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这姑娘的故事啊，我就想起了我弟弟
0: 啊，
3: 现在呢他住的离我家呢也不太远，我这有时间呢我就去给他送饭，今天吧看了节目，我也想让我弟弟啊吃这个灵芝的药膳，我觉得这个对他肯定是有特别大的好处，
0: 长姐如母了，我真是要给你这个姐姐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可以吃点我今天教大家做的紫菱之粉莲心百合瘦肉粥。这个里边的这个紫菱芝，那么在选菱芝的时候呢，最好最好选紫色的菱芝。紫菱芝比普通的菱芝要好得多，而且紫菱芝里边的菱芝三萜呀、菱芝多糖啊是特别的丰富。不过我要说实话啊，紫菱芝这个东西，这个缸子好是好，你也想给。对了，这回刚子说话说在点子上了，它就是不便宜。如果说是整株的、整枝的、连根带盖带孢子粉的，我估计这样的灵芝没个四位数可能下不来。而且呢，这个粉质的这个灵芝啊，如果说是全株打的粉的话，恐怕就更贵。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0: 咱们现在关键的时候要用，对不对？你在药店去看一看啊。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带着微笑向前出发。他说，阮老师啊，我去年开始吧就吃这紫灵芝了。
0: 太好了。
2: 对，去年吧我外孙女出生了。为了让我女儿啊省点这个月嫂钱，我帮她带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女儿跟女婿啊特别孝顺。哎，就给我买了这个灵芝粉。我问多少钱呢？两口子还不说，不告诉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小票了。
0: 看到价格了，
2: 1500多块钱。然后小两口还真当我不知道呢。不，我跟您说，张老师哈，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以前吃那灵芝包子粉呢就挺好。但是吃过这紫灵芝粉呢感觉更好了。
0: 你们俩可都是当女婿的啊。
3: 对，
0: 是吧？咱说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对不对？
2: 对，
0: 你看人家小两口多懂事啊。这家庭和睦就让我们特别羡慕。但是这话呢又说回来，他们给您买了这个营养品了，也是为了您的身体好起来。这个紫灵芝的价格呢，我说实话它就是比普通的灵芝要贵啊，它的价格呢就是要高。那但是它高自然有它高的道理。首先紫灵芝它那个生长环境它不一样，生长于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山之上的这个紫灵芝，它里边的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就是那种发红点那种灵芝，赤灵芝要高于它1.63倍。能买粉状的紫灵芝就不买片儿的啊，切片类型的需要煮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呢吃完了片儿你都扔了，对不对？哎，营养不能完全的释放。而紫灵芝粉呢，它是粉末状的，它能全面的把营养释放出来，而且吸收力相对比灵芝片好很多。好了，您这个所有的问题吧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怀念的怀他说，阮老师啊，我是下了血本的。
0: 下血本？
2: 对，我找了好多的药店啊，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找到这个紫灵芝了
0: 啊，
2: 花了1000多，买了点紫灵芝。这紫灵芝我发现不仅仅比这个普通的灵芝贵啊，而且不太好找，太少了，
0: 太少。
2: 这也是最近呢，就看了您的节目以后，
0: 哎，
2: 我才想吃点这个紫灵芝呢。
0: 所以可以见得紫灵芝它的补益作用不是今天说说的，而是从古至今的。另外，为了您老伴儿啊不唠叨你，我觉得吧，下回您做那个营养菜的时候，您给他捎带也做一份，让他也感受一下这个紫灵芝给他带来的健康，他以后就不说你了。
2: 不是，人后边有话
0: 啊，后边还有话。
2: 对，买回家之后不知道怎么吃啊，这不得请您帮忙吗？
0: 行。这位女士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典型的体虚了。其实呢这个很简单，就是用紫灵芝跟这个苹果煮水，一天的一个苹果，加上这么，我也不知道您买的是片儿啊，您还是买的是粉呢？你要是片儿呢，就是5克紫灵芝片儿；你要是粉呢，也就是2克左右。好了，煮一壶，没事儿，倒出来来一杯，没事儿，倒出来来一杯，就这么喝，口感也比较好。因为紫灵芝本身它就是养人的精气神儿的，所以常吃紫灵芝的话，慢慢的人的气色会好。但是我还得提醒您，就是这个紫灵芝粉呐，你去用它煮水也好，做菜做汤做粥也好，最好呢就是用我现在说的紫灵芝的粉末啊，因为它能全方位的让你全部吸收。当然你找不着你片儿也行啊，你就多煮一会儿呗。而且呢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喜欢吃粥，有的人喜欢吃麦片，放一小勺搅和搅和，又不是特别难吃，关键它对我们身体特别好。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重庆老袁
0: 啊，
2: 他说，阮老师 我现在对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紫灵芝
0: 特
2: 感兴趣，
0: 特感兴趣，
2: 什么雌雄同体

0: 呀，有什么镶金边的
1: 啊，
0: 呵，这听着太厉害了、
1: 啊、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哈、
1: 啊、
0: 这个我太爷太奶奶
1: 嗯
0: 好像就是
1: 是
0: 好像就是说
1: 嗯、
0: 啊、来自于那个海南五指山那边
1: 啊，
0: 嗯，他们就跟我讲过说这个雌雄同体的灵芝啊，
1: 嗯，
0: 他们那儿叫仙草
1: 啊，
2: 嗯，
0: 就可遇而不可求，
1: 嗯，
0: 我当时

0: 那您说我吃点这个雌雄同体、
1: 啊、
0: 带金边的这紫灵芝、
1: 啊、
0: 最好还是打成粉的、
1: 啊、
0: 哎呀，那对我的身体肯定好啊，我用起来也方便。
1: 嗯，
0: 拜托了
1: 啊、哎，
0: 你找找吧。
1: 这过来了吗？这问题？
0: 对呀、啊，找找这好的紫灵芝粉吗？
1: 你这位微友啊，真逗啊！小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紫灵芝可能就是一个传说。
2: 嗯，
1: 那我告诉你，还真不是传说，雌雄同体带金边的紫灵芝真是有的，但是呢，是属于世间比较罕见的。包括很多人，就连你小时候听的这个故事，他们都没听过呢、
2: 嗯、
1: 啊，更别说见了。那么要想买到，属实是有点难上加难。第一，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它比较难找，因为世间比较罕见。
2: 嗯、
1: 第二个就是呢，找着吧太贵，
2: 嗯，
1: 真的是太贵，很多朋友。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他偶尔吃一点可以，你让他用个三个月半年什么的，
2: 嗯嗯，
1: 他就没那个经济条件、
2: 嗯、
1: 所以说你呀、啊、老袁同志还是早点用早点好啊、
2: 嗯、
1: 这样呢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嗯、
1: 你没事呢别的地儿少去逛逛，药店多去找找，找那个紫灵芝粉，没准哪家药店他就有，或者呢托这个朋友们
0: 不是
1: 啊，问问
0: 人都说了、啊、让你帮着忙找一找
1: 啊，对对对，这不后边那句话我还没说呢、嗯、我这边也帮你去找啊。
0: 对，
1: 我找呢第一要品质好，第二个呢就是价格美的紫灵芝粉、
2: 嗯、
1: 啊，不过你要给我点时间哦啊，不然的话我遭不到啊。
2: 别有耐心，等等阮老师啊。
1: 对对对，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嗯，心里美呀、啊、
1: 嗯，
0: 心里美说，阮老师您好啊，在当地啊，我买了那个普通的灵芝粉之后啊，哎、
1: 嗯，
0: 这减轻不少。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要是用上您说的那种，又是什么雌雄同体，又是那镶金边的，那就太好了
1: 啊！
0: 这我要是吃上，那就帮我一大忙了
1: 啊！
0: 您帮帮呗
1: 啊，
0: 帮帮忙
1: 啊！行，
0: 你找一款，找一款那个好的紫灵芝粉，嘿、哎，帮我们团购吧。
1: 嗯，
0: 要是不团购，就您说的，你说啊这么好。我买不起，
1: 买不起，
0: 嗯，关键也遇不到啊。啊
1: 好，
0: 嗯、
1: 这位微友叫心里美，放心啊，我这边竭尽全力的帮大家去想想办法，找到紫灵芝粉啊，像您目前的用不上紫灵芝呢，吃灵芝，买点用用也行啊、
2: 嗯，
1: 哪怕是紫灵芝的片儿买到也行，多少你先用着，特别是我说了最好的紫灵芝粉。来自于海南五指山的雌雄同体的，并在灵芝的外围，就是那个菌盖上，
2: 嗯，
1: 哎，
2: 一圈金边，
1: 哎，对，
2: 嗯、
1: 这种这个紫灵芝，连同它的孢子粉上下全部在内打成粉，这个太好了，也太难找了啊！据说是几万颗灵芝当中吧，能找到这样的紫灵芝不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一堆灵芝粉当中有这么一株两株在里头，那就很棒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紫灵芝不仅仅是对药材要求比较高，对这个技术打粉的技术要求也是很高的啊。好的技术能把紫灵芝坚硬的外壳打碎，把粉打得特别细，而且呢还可以把灵芝所有的精华全部在你吃的时候让它释放出来，特别是紫灵芝有效的成分灵芝多糖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以后，相比你吃那个紫灵芝片儿，那就是完全不一样、
2: 嗯、
1: 啊！粉比片儿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0: 但是要达到这两个要求太难了。嗯，所以导致这紫灵芝粉大伙不都说吗，
1: 嗯，
0: 太难找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要给我点时间哦，我尽量的去帮大家去找，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2: 嗯，大家都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军侠齐骏，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枫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赛道谜语，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我在终点等你哦，琪琪。
0: 我才不会输呢。
2: 发现弯道，星星赛车，冲啊！哎，来！
0: 耶，我赢了！
2: 怎么会这样？难道星星赛车比较慢吗？我们交换赛车，再比一次。
0: 交换就交换，这回让你心服口服。一，出发。

0: 车还是输了。这说明琪琪更会玩遥控车哟。
1: 嗯，
0: 不对，一开始明明是西西领先的。
1: 对了，要不我们去问博士吧。